0: 这个南往北都是堵车严重有滞留的情况，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大家从这块走，一个呢是觉得红绿灯比较少，另一个话可能也是唯一路线了。现在这一小段啊，就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短时间之内呢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如果着急的话，看看是不是考虑啊走一下椰海大道呀，或者是选择比如说从椰海大道椰海互通啊，往纳梅利郊，包括往琼州大道啊，看有没有必要吧啊，这边毕竟是红绿灯多了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目前呢在整个快速路的一个是金肯匝道的东往西方向开始临时交通管制，另一方面呢是西往东去国兴大道方向的永湾路匝道和秋海匝道解除交通管制啊，这个呢是要注意的。然后是长天路上绕城高速，不是快速路啊，是长天路上绕城高速有交通事故。那目前这个堵车情况的话，已经是堵出去有将近五六百米啊，甚至更长这样的一段区域了。现在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紧挨着的是旁边的火山口。愿意的话呢，可以从火山口来上绕城高速，不管你往西线也好，往东线也好，这样的会更顺畅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Good morning，
4: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5: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1: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1: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1: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在早上8: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想分享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吧。
1: 居里啊，他说这些直行车非得跑到左转车道前面来加塞儿啊、就是在叶海大道转秋海大道这个红绿灯路口，每天早上呢都会导致两条左转车道变成一条。
0: 若无其事，刚才说快速路现在是往西海岸啊下长滨路这个匝道口四车追尾了。
1: 有、
0: 小心点吧啊，
1: 大家注意安全啊。熊猫啊，他说江东快速路往机场方向是堵了吗？是不是有朋友堵在这儿了？
0: 老希儿他说啊，欣欣呀、最新的身份证找不见了，可以拿之前的身份证去办理登机吗？身份证丢了都没事儿，不影响你登机。
1: 对啊，我就跟你说、你在机场可以现场办临时身份证啊。
0: 对，那个很方便的啊。
1: 对啊，
0: 爱财他说周末呀，小心安岭缺搭子不，带上我喽。
1: 燕姐是可以随时出发的那种哦。
0: 慢了啊，你迟来一步啊。
1: 你接下燕姐接下来的计划不是去川西徒步吗？
0: 莎莎说丸丸坏坏的大小丸子，你们两个见过吗？
1: 见过呀，
0: 见过，
1: 天天见，
0: 天天见啊。
1: 宇哥说啊，如果飞海拉尔太贵的话，可以考虑飞哈尔滨。他已经飞哈尔滨了。
0: 你飞哈尔滨再转火车到海拉尔啊？我是一是飞海拉尔的机票贵，二是到了海拉尔之后租车也非常的贵。我心想，我就尽量的不要在这个行程上面花太多的钱吧。明年啊，我从4-5月份就预定那个
1: 八九月份
0: 的那个机票跟租车会便宜很多。要不然他们的大旺季现在真的是
1: 海拉尔
0: 出个门太贵了。
1: 海拉尔这个时候主要是太漂亮了。多多益善他说长留附近有给小学生训练打羽毛球的地方，大家有知道吗？长留附近
0: 这个去长同路桂轩羽毛球馆啊，
1: 他那儿反正有教练，
0: 离你长留不算远了啊。大师他说周末你要去哪里呀、跟不跟我去北京啊？不去。
1: 你又去出差呀？
0: 现在手里边有没有好用的人啊？
1: 芒果他说机场到伊春也不到4个小时啊，你走的不是高速吧？
0: 我是啊，我是看了好几个导航，都是4-5个小时。
1: 人家这个是赫哈高速，你走的都不是啊？你们是不是定位的目的地不一样啊？
0: 我就是哈尔滨机场到伊春市区啊。
1: 你看人家也是啊，太平国际机场到伊春市，3小时48分啊。
0: 哦，那行。
1: 到时候再看吧啊。崔先生他说呢，这滨海立交和万绿园门口怎么这么堵呢？交警没有点优化的措施吗？
0: 怎么这么堵啊？崔先生说就是刚才这个门口堵。熊猫说江东快速路方向也堵。
1: 我燕姐啊，10月要和孩子自驾甘南，回来再去川西徒步，
0: 挺好的。
1: 这一年都在路上啊，一年到头啊。
0: 是啊。一会儿让王真来说路况吧，因为咱们看到市区还有外围。

哎，堵车的路段还挺多的呢。嗯，捷成装饰近期有装修的朋友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月是12周年店庆的，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样板房，装修送家具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481，直接发装修，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儿去找捷成装饰吧，他们可以装新房，也可以翻新。

0: 六方啊。世纪大桥也堵车呀？我看看是哪个方向啊？我们这边目前看到世纪大桥还没哦，世纪大桥是海领导刚上世纪大桥吗？是刚上世纪大桥有交通事故吗？哦，
1: 有没有在附近排队的朋友啊？
0: 嗯，
1: 哦，燕姐啊，这个是我静姐了啊，
0: 嗯、
1: 堵在这儿了。
0: 你都要叫他们姐了吗？
1: 这两位是去年一起去西藏的朋友啊。
0: 啊、哦，
1: 两位老姐姐。
0: 我是说，咱俩还是注意一下，因为咱们俩这个年龄摆在这儿，咱不要
1: 随便不能随便叫人家姐。
0: 对，不能随便叫姐
1: 了。我知道，这俩不都认识吗？
0: 啊、嗯。哪两个姐？
1: 这个揣着小手的猫，这是去年跟我们一块儿去西藏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爱财这位姐呢，也是。
0: 啊、
1: 这两位都是去年跟我一起去西藏的两位姐姐，
0: 以后就叫财财和猫猫了，显得年轻啊。宇哥他说哈尔滨啊有一趟火车，开到伊图里河，直接就深入到当地的林区小镇了。他说不过这么走可能租车就不方便了。我是现在就是如果不是那种大城市，我基本上都选择落地自驾。
1: 嗯。
0: 你觉得省事儿一些，
1: 开车方便一些。
0: 要不然你去这儿去那儿，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好看的好玩的又不在那个靠近市区里边好租好打车的地方、嗯，那干脆就租车吧。
1: 租车吧，对，因为我当时也纠结了一下，
0: 嗯，
1: 我是想着说，反正我自己嘛，不如我就落地之后租个车，我自己行动也方便一点。
0: 嗯哼。
1: 后来呢，想了一下，因为涉及到去那儿大概要待个至少三四天的时间，
0: 嗯，
1: 查了一下啊，说那边那个路况吧，可能又有一点不太好。我想算了吧，还是找个领队方便一些，
0: 嗯、
1: 就图省事儿。
0: 嗯 ，Paul 他说的是，弱弱的问一句，他说大小丸子是两个人呢，还是两只有生命的宠物呢，还是两个可爱的玩偶呢？大小丸子啊，是坏坏收服的两只宠物小精灵。
1: 嗯
0: 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皮卡丘啊。
1: 嗯。齐天大圣啊，他说海口有哪里有价格正常的粘鞋的地方？来海口好些年，好多鞋子时间长了不穿都开胶了。
0: 我上次去海大北门，
1: 我们金盘、啊、
0: 海大南门，
1: 我们金盘这边，我那天在金盘夜市的旁边，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有路过一个小店面，有个大爷，
0: 嗯，
1: 在那儿粘鞋。
0: 我上次去海南南门也是鞋有点问题要去粘一下、
1: 嗯、
0: 然后到那儿了，然后做完了之后他收了我20吗，然后
1: 粘个鞋啊，
0: 嗯，然后他拿出一瓶502，我说大爷这就是一瓶502啊，
1: 嗯，
0: 他说这是502的瓶子装的别的胶水，我说你这刚开封哦。
1: 大爷说：“我有人工费哦。”
0: 早知道502就能粘好
1: 了。对，要不你自己买个胶水自己粘一粘呢？
0: 嗯，也不一定啊，不一定你自己买的就能粘好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一下路况吧。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刚才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在说，滨海立交桥跟万绿园门口啊，这个为什么这么堵车呢？交警为什么不在这块去优化一下呢？他这里堵车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车太多了啊，然后路呢比较窄，又分出来了一个左转弯去玉沙路的这样的一个车道，包括呢还有一段的路啊是要考虑到待转的区域，所以目前的话确实是比较堵车，再加上离国贸三横路路口那个红绿灯也挺近的啊。它又是一个左转的一个分流的重要区域，就是如果让所有的车都从玉沙路这里左转不太现实，也路面条件不够啊，又是刚下滨海立交桥，如果全部都开放在玉沙路这里转的话，就有可能呢直接堵到长堤路那边去啊。但是如果就是开放了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的话，就又会导致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让玉沙路和国贸三河路这个红绿灯间隔的太短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车辆存留的一个区域是比较少的，所以就会导致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呢现在也是其实想了挺多办法的，也都在逐渐的去改善啊，但是确实早高峰的时间段它车流量就是很大，再加上滨海立交桥还有一段是共用的，共用的那一段呢车就会显得更多，就更堵车，所以确实也是挺

0: 堵的啊，这个还是谨慎驾驶吧。目前呢是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的。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世纪大道啊，往世纪大桥这个方向上很堵车。世纪大桥没什么问题，包括海淀五溪路啊，现在都是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世纪大道上有一点堵车，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就是这会儿刚经过一波绿灯放行，现在排的这个队伍呢，大概就是到后面的掉头口和斑马线那个区域当中，也不算是特别堵吧，基本上算是正常通行啊，没有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江东的这个快速路啊，往机场方向真的好堵啊，特别的堵。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已经向交警部门去反馈了，这个路段现在的堵车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后面，应该是顺达路还是桂林洋公园大道，桂林洋的公园大道这块出来的一个区域，所以确实也挺堵车啊。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江东的一些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往灵山这边开，然后从桂林洋互通来上海文高速就快很多，然后也能够节省一些时间。还有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有听众朋友说身份证找不着这个已经回复了啊，已经回复了。还有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在椰海大道转秋海道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左转车道啊，有时候会变成一条车道，因为有一些直行的车会来加塞儿，那就把他们都拍下来啊，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反馈给交警，该处罚处罚，该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啊。除此之外的话，长天路匝道往绕城高速的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是好转了非常多，之前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了啊，现在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快速路的话，双向现在所有匝道是可以正常上下，这个呢也是好转了很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
2: 还有没有没跟大家分享的呀？
1: 有啊。
2: 哪个呢？
1: 咱们这个是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呢，有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这个是直接发成语，直接发成语两个字过来就可以报名了。基本上都是在线答题、在线比赛，只有最后的那个半决赛和总决赛是在现场的，应该啊，大家可以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孩子们在这种比赛的形式当中来学习一下成语知识吧。
2: 嗯。Zoe 他说永万路附近有教羽毛球的羽毛球馆吗？
1: 哎呦，那可多了是了，
2: 好多球馆都有很多。那个叫什么？
1: 我们楼下有一个非凡羽毛球馆，就在那个仁恒里的斜对面啊。然后呢，在科技大道那边呢，有一家三福羽毛球馆，新开业的，非常新啊。你直接去羽毛球馆里边，他们有教练可以联系啊。博二他说海淀南门夜市红绿灯那儿有补鞋的。兵哥他说呀，羡慕你们，最近交了学校的一笔费用，老大还得打篮球，老大确实适合打篮球。他说还得学画画，小的还得学羽毛球，哎，让小的跟我们来打羽毛球吧。他说还得学轮滑，接下来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他说除了学习的课都报了，挺好的呀，我觉得未必非要报学习的课呀。
2: 全面开花嘛。
1: 你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啊不太清楚，你给老大报的篮球多少钱，画画多少钱，羽毛球多少钱，轮滑多少钱，也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市场吧。
2: 啊，
1: 我们就知道你花了多少钱。
2: 妮蔻啊，他说这个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这儿是修什么呢？这么久了。
1: 对啊，老姚他说的是，这规划部门怎么想的？为什么不把快速路接到江东去呢？每天都在国庆堵车。齐天大圣，他说海大南门有的是啊，是有的。这三个字倒过来说也挺有意思啊，
2: 也可以用。
1: 他说也是大爷大妈，他说但是他们的水平啊不太一样啊，就像这个张恒说的，教水应战
2: 啊，
1: 人家也是有技术的啊。
2: 宇哥

0: 说呀，这502粘鞋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有点短。还记得之前在老家见过有修自行车的师傅用胶水啊，是黄颜色的粘稠的液体。
1: 你记没记得呀？
0: 嗯，
1: 你没记得哦，你不会有这种经验。
0: 什么经验？
1: 我刚才本来想问你，我说你记没记得咱们上学那会儿，经常要去路边修自行车的摊儿，去自行车补胎、掉链子、搞链子。我想了想，你不会骑自行车。
0: 我见过呀。
1: 你没有骑这种经验。
0: 我没补过，我见过呀。
1: 你见过跟你补过不是一回事儿。你现在是完全不学骑自行车了是吗？
0: 也没什么机会啊。
1: 没机会的意思是海口的路不太平坦。
0: 没有那么多骑车。
1: 你家住在秋海大道。
0: 还没修好啊，秋海大道。
1: 这跟你不学自行车有什么关系吗？
0: 他修好了我就去骑了。
1: 来嘛，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非常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高培的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藻油。它是针对孩子们婴幼儿吃的一款 DHA 藻油的产品，也是众多医生建议孕产妇可以补充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品。它是强力支持大脑和视力发育的，是大脑和视网膜的构成主要的构成部分。DHA 呢占到大脑脂肪总含量的 30% 到 45%， 能够促进大脑细胞的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尤其是咱们婴幼儿和上学的学生朋友们非常适合来补充这款营养品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因为本身这是一款纯进口的产品，所以它的价格呢本身也不便宜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折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了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0: 办案办理说呀，滨海大道金福路路口呢是在修那个排水系统，因为那边常常有积水。
1: 对，最近是有在修几条容易积水的这个管网。
0: 跟着坏坏出去玩的这个分享过了吗？
1: 玩9月20号跟他玩儿啊，去世界魔鬼城、喀纳斯、和睦，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救护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交通救护司主持人坏坏带着大小丸子一起出发啊！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
0: 兵哥说呀，篮球4000多，画画2000多。羽毛球5000多，
1: 我的妈呀！轮
0: 滑
1: 1000多，
0: 这就10000多块钱了。
1: 他说学校的费用没得选，所以你这些都是在外边报的是吗？
0: 应该是外面报的兴趣班吧，轮滑呀、羽毛球。
1: 这4000多是多少节课吗？还是说应该是多少节课吧？
0: 多少节课多少钱呗？
1: 哇，这确实，那10000块钱不就10000多？没了。你们家老小、老莫、老二啊，他这个羽毛球啊，只要学个3-4年，打我们两个轻轻松。
0: 他学个1-2年就可以了。我们俩这水平。
1: 别带上我啊！
0: 我。你厉害。
1: 我不厉害。
0: 你高手。
1: 但是菜鸟也有菜鸟的分级。
0: 你是属于高阶级的菜鸟。
1: 昨天我跟吕蒙打，吕蒙现在很厉害。
0: 他很厉害呀。
1: 小夏哥他说后续又来了，就是他们家那个美人馆的小女孩后续又来了。他说昨天晚上他出差回来，发现啊小女孩又搬回来了。
0: 哎呦，
1: 不会他奶奶也来了吧？他说是找不到房子了，说是找不到房子太贵了，这几天是去他小舅那边打地铺去了。你们家这个电视剧可真是。
0: 这个小姑娘现在是在海口读书了是吗？
1: 那是小女孩又来你们
0: 家住了，
1: 还是说
0: 奶
1: 奶
0: 一起来了？那上学怎么办呢？你们家离她上学的地儿方便吗？
1: 我发现啊，就是你爱人心眼太好了，心比较软啊。精神上支持你说啊，上中学的时候自己就会给自行车补胎啦。那个时候的补胎片呢，是用旧胎剪下来一块打磨啊，涂上胶水直接就能补好。对，确实是怎么补的啊。 他说那个时候骑二八大杠能坐5个同学呢，也是。

0: 明显的超载了。
1: 那也是啊，挤在前面。
0: 那个时候骑家长们的这个二八大杠啊，那个小短腿啊，想翻过那个杠也确实是太困难了。
1: 我以前学的时候呢，是从下面掏进去。
0: 啊，就是不正着骑，是斜着骑的。
1: 对，斜着骑，跨不上去啊。
0: 对，那个时候，现在应该也跨不上去吧。
1: 我祝你旅途一路顺利哦。
0: 谢谢你。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早上8:30，虽然呢快速路的各个匝道正常上下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车确实是非常的多，整个的路段上整体的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啊，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大家在各匝道上去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尤其是从永万到金垦中间这一段的双向啊，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过秋海匝道的这个上桥口附近，走左侧两车道啊，不要走到右侧去了。再来关注到上个时间段比较堵车的，你比如说世纪大道往世纪大桥的方向，现在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没什么问题。滨海丽江往万里远方向呢，包括在玉沙路路口还有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都已经是正常通行，问题不大。但是这会儿就在国贸三横路路口西往东方向的车也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后面呢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玉兰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现在秋海大道因为海秀桥这一段的双向施工还没有结束啊，所以仍然是封闭交通的一个情况。大家呢需要从两侧的海秀桥匝道往海秀中路或者往海秀西路啊去绕道行驶。那确实呢通行的效率也不是很高，如果能够提前绕行到别的这个路线，那自然是再好也不过了。你比如说秀华路、秀英大道啊，包括海瑞大街、海垦路，这个都是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南大桥桥下特别是从南沙路往东沙路和西沙路的这个方向是有明显的堵车。就在南大桥桥下的这个红绿灯现在花费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久，但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各位还是看一下这个路面当中啊，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的话呢，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啊，比如说大英山西三路路口、大英山西四路路口，包括到五指山路路口，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起来是红色，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这个方向出城的话还挺好的啊，也就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影响并没有特别的大，反而是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比较堵车，堵得还更厉害一些，各个路口呢可能都要三个以上的这个周期了，而且在五指山路路口排的车辆会更多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江东这边的江东快速路往海文高速然后往机场方向还在堵，还在堵，现在堵车长度呢至少有400米啊，建议大家从江东先到灵山然后往机场方向会好很多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

0: 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0: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0: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嗯，
7: 因为刚才不是加了几位听众朋友们吗？
0: 嗯，
7: 大家的确有一些朋友不太不会加
0: 我们
7: 的公众号，对，至今为止不会加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哦，我觉得这些朋友还挺多的，可能，
0: 所以得教教大家。还有一个是公众号啊。包括那个手机上面的版本，它一直都在升级。
7: 嗯，
0: 然后它有时候找不着了，
7: 找不着。嗯，不太好找了。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后续如果公众号不太好找的话，我可以再给大家推一下，或者教大家怎么使用啊。
0: 嗯，
7: 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嗯、以及如果自始至终都不太会用公众号的朋友，也加我的微信，不用扫码。我跟你说，可以。稍微的记一下我的公那个微信号是 ZH， 就是 ZH， 张的缩写 ZH， 1987-0617，1987年0617生日啊，直接加这个搜这个微信号，加上我，我把我们的公众号推给你啊、
0: 嗯、
7: ，ZH 张的缩写啊 ，ZH1987-0617，加我的微信，我把公众号推给你啊。
0: 妮可说，竟然还有这样的组织。这个应该贴着玩的吧，
7: 扯贴啊，
0: 这贴着玩的。林娜她说这个滨江路往国兴方向啥情况呀，都排了这么久了。
7: 嗯，是有事故吗？
0: 啊、
7: 万里挑一说呀，这个三福二号羽毛球馆开业了之后，公司就组织去那边打球了，离公司近一些，但是听说对外价格有点高，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7: 非常贵，他们那儿啊。
0: 哦，淑芳啊，他说是一个哪个位置呀？这是美林南路东岸校区江东呢，往琼州大桥。他、说平时啊稍微堵点吧，也就30分钟的通勤路，今天都40分钟了，才走了一半。
7: 嗯，
0: 今天是不是也跟周一有关系啊？
7: 嗯，小夏哥他说呀，就是小女孩跟奶奶一起来的，他们家家庭电视剧后续。他说这个星期必须得解决，没钱就去租城中村，挑个差点的环境。哦，
0: 嗯，
7: 他说明天他又要出差几天，他跟他老婆下了最后通牒，他说这样做有点太过分了。

0: 如果
1: 这回再松口、
0: 啊、这一松口，孩子和他奶奶估计要在他们家一下住六年了，得，
1: 因为上小学嘛。
0: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奶奶想法也挺多的。
1: 你说你跟他们去讲一些边界感的东西吧，他们自己他们可能也没办法理解，但是呢
0: 我觉得如果就是道理已经讲完了，讲了几遍了没有作用，咱们该生气发脾气就该生气发脾气了。
1: 你态度坚决一点，我觉得是你的态度肯定是坚决的，只是爱人这块他比较心软。
0: 对，你们两个不统一。
1: 对、
0: 就是、
1: 你俩不统一。
0: 你再怎么坚决，你爱人那就把门一打开。还是这个事儿你们得统一一下。
1: 是。
0: 你得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是那如果爱人这会儿又松口了呢，你怎么办？这
1: 主要是你看，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们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了、
0: 就是、
1: 影响到你们夫妻之间了。
0: 就是外人对你们的打扰已经变成了你们夫妻内部的矛盾了。
1: 是啊，
0: 你们得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吧。啊，
1: 星洲说呀，听了周末的微信号了，原来你跟他媳妇儿同一天生日呀。
0: 你记得那天祝我生日快乐啊。爆米花说海府路南往北，在米铺路的交叉路口，路中间三车追尾了，
1: 大家注意安全啊。
0: 松树他说呀，自从出差到了外地之后啊，就没听过广播了。你这个差要出多久啊？我发现有些朋友出差的时间啊长到那
1: 就、
0: 长到跟外地工作没什么区别了。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捷成装饰的活动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都找捷成装饰。交通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九重好礼。报名热线的是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是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咨询吧。
0: Lucy 姐来了。
1: Lucy 姐啊，听一听。
0: 咱以后不是不叫姐了吗？显年轻。
1: Lucy。
0: Hello, Lucy。
2: 美丽周末早上好啊。
1: 好啊。
2: 哎，美丽上班啊。哎，怎么咱们节目已经搞成情感类节目了吗？
0: 情感类节目。
1: 我们啥啥都帮。
0: 我们啥都帮。他们家今年不是喜事连连吗？这个上孩子上学之前有没有摆一桌之类的庆祝一下呀？有，人家叫咱吃铁锅炖，咱没去。
1: 我去了。
0: 你去了
1: 啊？
0: 你都没有喊我。
1: 我喊你，喊你，你自己不去的呀？
0: 天
1: 哪，你说你可能要休假，你忙。
0: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1: 哎，我就是这样的人。
0: 人心叵测呀。看一看大家吧啊。
1: 小柔说生日已经过了，我们就不送礼物了。
0: 嗨，客气啥呀？
1: 淑
0: 芳刚说到单位了，过琼大桥用了半个小时，还好国兴这边没那么堵车。
1: 可能是有事故呢那块。
0: 那个松树他说啊，戒掉了好几个月，12月才能回。咱们这种戒掉的只能戒掉，不能留在戒掉单位是吧？
1: 咱们单位不也一样吗？
0: 咱们单位是不可能留在别的单位。
1: 是啊，
0: 是因为人员身份都不一样。
1: 不一样。我有时候也说
0: 想被戒掉，想去哪儿说，看上哪个单位了，
1: 想去个深山老林里待一待吧。西藏台能不能跟我们对接一下，那边工资也高，
0: 你知道吗？
1: 那边高，有高原补贴。
0: 昨天我在搜啊，我说就是海口市咱们同类型的单位有哪些啊、
1: 也就两家。
0: 有一些单位你甚至想象不到它跟咱们是同类型的单位、海口是红十字会，是参公事业编，
1: 但咱们不是。
0: 我知道，就是咱们没人家的，
1: 那能一样吗？
0: 很多单位，还有我看海口市政府的研究室也是参公事业编、
1: 那也不一样啊。
0: 咱不参公嘛、
1: 成啊，他说周末竟然比他大俩月，看不出来，长得年轻。
0: 维策他说你们的这个羽毛球到底打得怎么样啊？能描述一下吗？他说经常在节目里面听你们说，打得怎么样？就是

0: 打得有来有回，但是能
1: 能
0: 得
1: 接
0: 分，
1: 住球。
0: 但是得，想得分就没那么容易了
1: 主要是看对面吧，
0: 啊。嗯，
1: 看你的对手怎么样吧。
0: 看你的搭档怎么样吧，一看搭档，二看对手，碰上个厉害的搭档，碰上个弱的对手，哎，有机会能赢啊。
1: 夜班里，他说呢，在快速路上有一个交替通行的路口，他的车已经进去一半了。左后那个车呀，他不让，非得往前窜，还压实线啊。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两个碰倒了，算谁的责任呢？我看一下啊，哦，应该是上匝道口过来一半，应该是你让他。因为他是直行嘛，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直行道上，所以应该是原则上来讲是你让他啊。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啊，关注一下路况。
2: 上午的8:4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像国新大道的话呢，从东往西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像五指山路路口，以及呢在前面的大银山西三路路口、大银山西四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都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是目前就是虽然有滞留，但是它都能够往前走，而且在最多2到3个红绿灯的这个周期内啊，都可以通过，所以呢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啊，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5公尺的路口路段，一个呢是从琼州大道往5公尺方向，另一个的话呢是在东站这个路口继续的往海府立交桥的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啊排得很长，已经是接近到了差不多全安中学的这个对面的区域。目前还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但是觉得好像没有事故的话又不太对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再核实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如果是有事故的话，也会及时呢让交警到现场来处理。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这个什么情况，为什么现在还在堵车？那滨江路堵车的这个位置呢，是海瑞大桥然后到红城湖的这个区域当中，你基本上就是开过了凤翔东之后啊，它就好很多。主要堵车的这个区域呢，其实就是凤翔东然后到差不多海瑞大桥啊中间的这一段。我们现在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有查看，它堵车最前面的这个点就是凤翔东的掉头口附近，有绿化带遮挡了一部分啊，感觉像左侧的车道是不是有事故，然后后面呢直接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了海瑞大桥。因为有绿化带遮挡，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范围当中没有看到就是具体事故的车辆和位置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现在确实堵车堵得比较严重，建议呢可以从海瑞大桥然后进入到椰海大道往新大洲大道的这个方向，通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也更多的能够节省一些时间。只不过呢经历的红绿灯可能也更多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判断。当然如果你还在江东完全可以呢直接走琼山大道，然后去到白驹大道，或者是到琼州大桥，这个呢也都是可以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来看一看，大家说到，这不能是农历生日吧？这就是他的农历生日呀。
0: 北方大部分地区啊，身份证都是农历生日。
1: 对，我们身份证上呢，都是按农历的日子写的日期。
0: 对，这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就是啊，你只要不主动去搜，你每一年都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一天，对吧？
1: 你只要记得6月17就好了。
0: 那你又不是每天看农历日子，
1: 对
0: 吧？
1: 就是需要看一下。
0: 龙龙他说呀，你们两个可以挑战一下，同时休假，然后让星辰代班1星期。我们是还主要是怕他累着，
1: 其实休也可以，
0: 让他一天上6个小时，我们真是于心不忍。
1: 人家还比我们小，我们不能欺负人家嘛。
0: 他也没有多小了，对吧？你跟我说吧，他今年多大了？
1: 那倒也是啊。
0: 报出他的实际年龄，我听一听。
1: 他三

0: 35吧。
1: 对呀、啊，
0: 他也不小了，
1: 他都迈过30，你以为他以后在是吧？
0: 就总觉着吧，比我们小的就觉着人家还小嘛。
1: 他也不能投简历了，他也不能住情侣了。
0: 对哟、哦，不能住情侣了。透明人生说：“欣姐不是去旅游带队了吗？没有旅游带队啊，能给你对齐一下颗粒度。
1: 嗯哼，
0: 是自己休了个假啊。”
1: 牛牛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他说：“你们两个看看，他说有多少人确诊？”给我们发了一个说：“这个医生提醒您可能会有轻微的智障了，有5个表现，一是注意力容易分散，这个我有，我现在很难注意力集中了。二是感知速度减慢，很难听懂复杂的讲话。”
0: 对，我这个我有，
1: 我向来如此啊。第三是记忆力变差，我基本上想不起来昨天的饭吃的什么。四是语言能力差，只能记住一些简单的词语。对，现在古诗词和成语渐渐的已经
0: 不会了。这个难道不是因为自己的学习不够多吗？
1: 文化水平低吗？
0: 对呀、
1: 啊。五是交往能力差，难以进行人际交往。
0: 反正我现在是很少去主动交朋友了。
1: 在你的提醒下，我们两个确定已经是患有
0: 轻
1: 微
0: 智
1: 障
0: 了。
1: 障了这个班上不了了，俩智障怎么在这儿播节目呀？看看刚才不是加了几位朋友吗？我发现大家真的是有些朋友的确是听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找到到底怎么
0: 学会怎么跟我们互动。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在对的的同时也说出来大家问你是问的什么问题啊。
1: 有些朋友说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互动，然后我就把微信公众号推给他了。
0: 关注一下。
1: 他说之前已经推过了呀，他说是在这里发信息吗？对的，你就是在这里发信息，你发过来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收到。
0: 直播给你回消息啊。
1: 直播给你回消息啊。
0: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跟大家分享的。
1: 我看到就是大家说我们公众号的信息啊，也是大家如果常不看我们的公众号的信息就常常看不到了。我看到这位朋友就是上一次收到咱们的公众号信息还是8月31号呢，
0: 后面也没有互动。
1: 对，所以就如果不互动可能就看不到我们的公众号信息了。
0: 大家记得啊，关注一下。好像安卓系统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放到那个
1: 桌面上？
0: 桌面上。
1: 丹
0: 丹说呀，你跟她老公是同一天生日，而且是同姓哦。
1: 你们记得到时候祝我生日快乐啊！
0: 这么巧啊！
1: 因为我爸我妈也记不住啊，我那天也得不到什么生日祝福，就靠你们了。
0: 来吧，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详情吧。
1: 看咱们另外一位朋友加了我之后也在问我
0: 怎么关注公众号。
1: 你们是有群吗？你们为什么每次都在念听众互动？我们都是念的公众号大家发过来的消息，我现在把公众号推给你，然后呢你以后直接往公众号发信息，我们所有主持人就可以看到了啊。大家还不懂怎么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懂不懂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咱们有公众号的朋友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可以加我微信。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我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号是 ZH, 就是周的前面两个字母 ZH, 然后呢 1987,1987,0617, 搜我的微信号，我把公众号推给不会互动的朋友啊。有公众号的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啊，没公众号的直接搜 ZH1987-0617 就可以了。
0: 榴莲说呀，滨江路堵车的原因呢是快到凤翔东路口左侧车道有一辆车坏了，交警在现场处理了。滨江路这边堵车的原因啊是快到凤翔东路口的左侧车道呢有一个车坏掉了，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吧。星中说呀，中国人不看

0: 也能知道的农历日子只有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那确实是，
1: 那确实
0: 啊。
1: 不老实说，1987丁某兔子，
0: 你俩也同年，
2: 嗯，
0: 这么多兔子啊。
1: 隐士说你俩都这么年轻，智障啥呀？智障，
0: 这跟年轻没关系，
1: 这跟年轻真没关系啊。嗯，万里挑一说呀，他说大部分人可能是不知道这里真的有人看，他第一次被回复吓了一大跳呢。
0: 嗯，对，确实是有一些朋友说，诶，这里还能收到回复呢。
1: 对，就如果大家问了一些问题，或者我们有时候来不及跟大家念互动的时候，可能会手动的回复大家，发消息给你啊。
0: 嗯嗯，
1: 不要感到意外啊。
0: 嗯，如果想去定安啊或者是儋州玩的话呢，这个有两个酒店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对，
1: 嗯，
0: 发特惠，发特惠就行啊。
1: 嗯，
0: 中秋国庆假期不能用，但是周末可以用的，回复特惠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哼，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啊。
0: 嗯，这会儿呢也没什么路况了吧，路面当中应该都挺畅通了，来听一听这个凌玉说到了快速路上面的路况吗。
1: 嗯，
3: 但是车上人是同事，差点出到车上来，出到我这个车上来了，他开窗就直接出。
0: 嗯，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呀。
1: 嗯，
0: 七安他说呢，堵车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一些车开得慢，效仿一下成都吧，开得慢的都要罚款，一路上啊遇到两个慢的，这会儿导致拥堵，刚刚呢等红绿灯啊已经变绿灯了，有一辆车还在那儿化妆呢。
1: 嗯，
0: 那也不起步，
1: 你看
0: 大家这上班路上啊
1: 挺忙活的。
0: 是啊，
1: 啊，咱这我只是这个上班化妆是对于个人的这个形象的注重，还是公司要求呢？有些公司好像要求是要带妆上班的，
0: 嗯，有就是你要稍微精致一点嘛，捯饬一下。像我们确实是有一点
1: 太那个什么了，
0: 嗯
1: 嗯，
0: 太不讲究了。
1: 是的，反倒我们最应该化妆了。
0: 我们为什么要化妆啊？
1: 因为人家有一些视频直播的，我们来嘉宾，人家看到这两个主持人怎么这样啊？我天哪！
0: 确实是，
1: 人家有一些嘉宾都带着妆来了，我们搁这大黄脸。
0: 嗯，确实是。如行如影啊，他说沿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西往东的红绿灯处啊有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嗯哼，
0: 嗯，发周末呀，不用加标点符号啊，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嗯。
1: 如星如影他说呢，厉害的道啊，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
0: 嗯，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一瞬的时间，我们路况之后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加载海口。

0: 闹情绪摔东西恨伴侣，发脾气发出气 family 都怪你，你想从我这儿得到结果而我却在沉默。
1: 交通九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滨江路啊，确实是有交通事故啊，南往北方向，在凤翔东天桥附近，那目前的话呢，堵车情况也挺严重的，直接已经滞留到了差不多海瑞大桥的这个区域当中啊，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目前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让大家绕出去的话，你首先得在滨江路上掉头啊，然后呢你才能够进入到比如说像河北路啊、凤翔东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的耗时间啊，再加上绕过去的这个路线红绿灯也挺多的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路东站往海府立交桥的方向，之前也是有交通事故，不过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目前的话就基本保持顺畅。但是呢在从琼州大道往五公祠这个方向，它还没有享受到前方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通畅的一个利好啊，还得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会儿，估计呢也就三五分钟，最多三五分钟啊，这个路段就逐渐恢复正常了，问题不大。这个时间段的话，在金龙路和玉沙路路口的路段，从玉沙路继续的往滨海大道这个方向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红色的啊，包括从桥中隧道出来以及呢进入到玉沙路都是红色，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管是玉沙路的右转弯也好，还是桥中隧道这边的直行也好，其实都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车辆，只是流量稍微有点大，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排的这个队伍最多一个绿灯放的时候就都过去了，所以有可能是大数据的一个滞后的状况在表现。再来关注到的是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滨茂路往海秀中的方位，目前车队的尾部啊是滞留到了这个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那这个位置上的两个红绿灯周期还是要的。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南北向啊，流量都比较大，道路的右侧呢还有车辆临时停靠，所以确实堵车堵得比较厉害，如果愿意去走永万路的话那会更好一些啊，永万路这边的通行状况会更好。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东西向目前的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现在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车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的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

0: 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哈。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方面的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来，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关注到一系列的活动。首先来看到的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呢，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呢在家就可以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再来看一看最近还有什么活动不？9月7号今天是，那我们就来看看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头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丸子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得更多的详情。来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依然还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新的一周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或多或少就是周六周天这两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然后来开启到我们新的一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主持，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常驻主持了。先把这个耳机啊、先把对麦打开，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肉肉。
0: 欢迎肉肉。哎、肉肉上一周和周末组了一个
2: 肉末组合。
0: 肉末组合。
2: 我们这组合其实成立挺久的了。
0: 哦。
2: 只是露脸露的少。
0: 今天呢肉肉坐到这里，我就突然想把我的话题就是先加一个话题来问问大家、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尝试。这个新的尝试可以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你教育孩子养娃方面有什么新的尝试吗、你跟你的另一半可能相处模式有什么新的一些方式吗、包括就是新的尝试，你尝试了什么新的好吃的、对新的运动啊、你去哪里旅行了，这些都算。
2: 有，
0: 你先跟大家分享。
2: 我还挺多的。我是就是像你说的带娃方面，我是觉得、我柔和了很多，这是新的尝试。就是你像这次他们回来过后，就是小朋友留了刘海，留了八字刘海。
0: 八字刘海是那种长长的吗？
2: 对对，他的头发本来就有点自来卷儿、他留下来就跟烫过了一样。其实我是特别不喜欢，就感觉女孩子就一点都不利索。但后面我一想，他已经长大，他有自己的审美。
0: 对，
2: 如果在之前我一定会强迫他把他梳上去、就是他留下来我给他刮上去。但是这次我就允许他允许他说那你就留，你要觉得你认为这是你自己觉得好看的方式你可以去尝试。
0: 是大的还是小的？
2: 大的。
0: 哦，
2: 小的还目前没那个

0: 个没那个型儿，
1: 所以以你的审美来看，你是觉得
0: 肯定梳光溜的好看呀？嗯，就是它本来就自来卷，你留下来就风一吹就跟小疯子一样。
1: 那你有没有就是在小的时候有哪些这种你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些形象造型，但家里人会觉得这也太丑了？你有印象吗？
0: 我当时觉得好像卷发，就是我就自己会把头发就是。

0: 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会儿你弄那个头发很
1: 美是吧？你其实现在还觉得挺美。我是这样的，我是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尝试，但我现在会觉得爆丑。尤其是小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吧，我梳短发，有一年我妈突然就把我的长头发给剪了，就是跟外面的那位差不多的长短。你能
0: 那么短，
1: 真的就是寸头。然后但是我还爱美呀，我就不知道是谁从哪里搞了两个，你知道它是发夹，然后夹的那种假的，而且还挺短，就到耳朵那个地方，很傻，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每天出去玩的时候都要
0: 带
1: 我妈
0: 夹子，
1: 我每次一带我妈就那种特别嫌弃的眼神，我就觉得我自己可美了。
0: 现在想想是有点傻。
1: 然后就是在上高中，高中毕业的时候要上大学了嘛，就特别想去剪刘海。我也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刘海，但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的头发是这样斜分梳过来的。
0: 我也是，我也有过，我的天哪！
1: 对，它是斜分梳过来。然后后面高中毕业了，我就想我一定要去剪个刘海，我就想让他给我剪齐刘海，就是它是那种齐是，长的，它这样顺过来，但是是斜的，你明白吗？
0: 我知道，我也剪过呀，我找了个照片。
1: 可是那个 Tony 老师他的理解，我天哪，我觉得他脑子可能被门给挤了。他是给我剪了一个齐刘海，但是斜的齐刘海。
0: 想想都想笑。
1: 然后回家之后我妈看见我，因为我脑门本来就窄，我妈就说你搞了个门帘子回来干嘛。
0: 而且剪的上面还特别厚，不轻巧。
1: 对对，非常难看。
0: 我也有过那种发型，你一说我就知道你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但我真
1: 的
0: 想象不到你的头发是那样。我想象我有过那种状态。我觉得也正常嘛，每个时段可能对美的理解跟认知不一样。
1: 对，
0: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会觉得你这个刘海留着不好看。
1: 我有看过之前周末他们发的，就是他年轻时候的一张非主流的照片。
0: 是什么？
1: 是很早以前他们做了一个微推，里面就好像记录大家年轻时候，
0: 好像十周年的时候吧。
1: 就是那个我特别想知道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他自己是帅的还是丑的。
0: 我忘了他那会儿是什么头发，是
1: 他假装没有听到我们说话。
0: 忘了，我一会儿回去翻翻。但是我记得赵鑫的那个前些年你说那个非主流的那个照片，
1: 他也出过非主流
0: 嘛，
1: 就是邪气。对呀，就是非主流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标志。
0: 那个年龄段觉得那个发型就是好看，
1: 所以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的那种审美。
0: 对呀，对呀，有可能再过些年又流行回去了。
1: 不会吧？
0: 一定会，我跟你说，一定。你像那个牛仔喇叭裤，那不当年是不是可流行？
1: 时尚的确是一个轮回，
0: 过了几十年又流行回来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1: 是的，我现在正在努力的上传一组关键词，就说到新的尝试嘛。我这个周天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参加了两个活动。上午的那个活动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宠物疗愈的活动。就是有猫猫狗狗的，你就带着自己的这个猫猫狗狗然后去现场。然后有一位那个薛老师也是之前做客过我们直播间，他是一位心理老师心理专家。
0: 你
1: 有印象吗？
0: 是吧？
1: 不是，是一位男士。
0: 那我没有印象。
1: 但眉毛是白色的。
0: 那他来的时候我没在。
1: 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呢主讲，他也带了他们家的猫猫来。然后他就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去分享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如果家里面有宠物的，大家也可以就是你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你自己。然后呢你再说一说你觉得你在你的宠物的心中你觉得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是分享每个人的跟宠物的珍珠时刻，就是说你记忆特别难忘的，为什么
0: 珍珠时刻是掉眼泪的那个珍珠？
1: 可以是这种，也可以是你们相处，对，很特别的时刻。然后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的生活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等等等等。然后就说到关于这个宠物疗愈啊，它给我们的心灵的一些治愈。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像现在这种宠物疗愈在一些一线城市就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尤其是小朋友他如果存在自闭啊或者之类这种内心方面的，一般你像这个薛老师他都会跟家长说你去给他养一个动物。
0: 对，他可能有个精神寄托。
1: 对，包括孩子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已经

0: 出现那种叛逆啊，他不愿意什么事情就是跟家长去分享的时候，就是一般这种心理医生他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去
1: 养
0: 一个小动物
1: 哦。你说起这来，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新的体验。
0: 什么？
1: 我们家多了三只鹦鹉的新成员。
0: 天哪！
1: 当时他在考试之前就一定让我给他养，但我什么都不同意，因为在不同意情况下，他也依然养了仓鼠，养了乌龟，
0: 直接拿回来了。
1: 他就直接拿回来，但我也不可能把他丢弃嘛，我就让他养着养着。
0: 嗯，
1: 好，养过一段时间，这两个喜爱差不多过了。
0: 嗯，
1: 好，假期。悄么声的，让爷爷奶奶给买的
0: 鹦鹉，三只鹦鹉，
1: 妹妹两只，姐姐一只，妹妹两只小一点，妹姐姐两只。
0: 那他们三只是放在一起的吗？
1: 分开，两一个种类放一个笼子。
0: 这是三个种类的，
1: 两个种类。妹妹那个是同类，
0: 那单独的那个会不会感觉很孤单？
1: 嗯，单独那个感觉有点被欺负。我看他们吃那个，我觉得他们嗑瓜子，他们玩嘛，
0: 他们不会吃虫子吧？
1: 不会
0: 哦，
1: 他吃的可高级了，什么冻干什么水果什么的可贵了，
0: 那吃的真的是有点太好了。
1: 我开始我也不太想让他们，说句实话不太想，因为我觉得一条小生命你要对他负责嘛，他们又上学就弄不好他。但你拿都拿回来了，你就只能给他创造更好的条件了呗。
0: 对，
1: 这也是个新的尝试，对不对？
0: 你
1: 看我是不是也长大了，我学会去接受。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总是在接受一些变化。然后我就说到刚才那个是上午参加的活动，然后中午我们吃了个饭之后呢，就去了农农村。农农村不是一直它从开业以来都挺火嘛，然后它又是一个完全宠物友好的地方。上午去的那个咖啡店也是一个完全宠物友好的地方。农农村这边呢，就美美的出了很多的
1: 照片。
0: 哇，
1: 是谁给你拍的呀？
0: 我妈妈现在那个拍照技巧是真的可以，
1: 哦，真
0: 的可以。
1: 对，还好，不是，主要是好在你买的手机
0: 好。对，这个装备也很重要。大家如果想看的话，我找了其中的五张照片，大家可以发送安琪到我们的平台上。哇，那个地方太适合在下午的四五点钟你过去。上午我会觉得包括中午都有一点太热，然后去了那边之后一直待到就是天要黑的那个时候，就是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天还没有完全黑。你有带小朋友去过吗？
1: 没，我小朋友去过，我没去过。他们同学过生日在那过过。
0: 对，他那里面就特别适合过生日，然后特别适合就是美美的出片儿。然后我妈妈就在那个大的一个吊床上面美美的睡了一个午觉。然后他专门没有，我中午去是没有蚊子的。然后他专门还有一个特别开阔的一个封闭的区域，但那个封闭它是有护栏。你可以在里面尽情遛狗，就是你把你的狗放在里面，就让它可劲的跑啊跳啊就蹦啊这什么都行，然后你就把那个门拴上，然后你在里面可以去做那个叫什么吊床，那个秋千
1: 啊。它那里面不是还可以做披萨，是不是？
0: 对，可以做披萨，
1: 有陶器是不是也有？
0: 对，就是你可以去做那些手工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小动物园，这种就是猪是那种满地跑
1: 啊，我看到
0: 反正就是去了，好像还有大人可以在那钓鱼
1: 啊。
0: 就是整个人身心还是比较
1: 放
0: 松的。
1: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工作压力都比较大，这种地方还是很讨巧的。
0: 对，大家可以发送安琪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下这组图片。你有看到我的照片吗？
1: 没呢嘛，这不你刚放进去，你还没哦，你发朋友圈。
0: 我有发朋友圈啊。
1: 那时候现在真的是，就是他们一回来完全没有时间翻了，之前还有时间翻一翻，现在完全没有时间翻。
0: 什么时候可以说朋友圈我只看哪些人的朋友圈，其他人朋友圈但是那种他是要逐个的去屏蔽。
1: 对，不看，对，不看他，不看他，不，
0: 那得一个一个点，
1: 对，一个
0: 太费劲了。
1: 没事，我主动点进去，一会儿出去主动点进去看。
0: 对，
1: 啊，
0: 大家现在发送安琪过来看一看有没有，我刚才已经上传上去了，但是有的朋友发过来为什么没有关键图片的回复？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屏蔽了关键词的那个？
0: 应该是没有，一会儿我也来试一试。然后看到猴哥说他最近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坐公交车上下班，
1: 这个也不错。其实我挺想坐公交车上下班，但是奈何没有直达线路。
0: 从你家到这儿没有直达线路？
1: 没有。
0: 很
1: 神奇。就之前我在刚上班的时候老坐公交车，还挺怀念那会儿的。
0: 我也喜欢坐公交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容易晕车，这个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对，所以你要坐前排
0: 啊，坐前面，
1: 不要侧着坐，你要正坐，就是，
0: 正向。
1: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
0: 从我家到这儿开车快的时候半个小时，坐公交车要
1: 一个小时
0: 二十分钟好像是。
1: 对，因为它停啊照啊什么的。

0: 中间要转车
1: 哦，那不现实，还是开车吧。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 Lisa 说，他说近两三个月呀，有个新的尝试，经常跑下面乡镇农商行网点，一趟五六十七十多公里，路途很远，体验到不一样的基层工作。嗯，
1: 其实我挺喜欢跑跑逛逛的这种工作。
0: 是吗？
1: 我可羡慕那些经常出差的工作。
0: 哦，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0: 你是最近看那个早晨晴朗，
1: 就是不、啊、在他之前我就喜欢、嗯、其实会你换一种工作，可能
0: 换一个城市，
1: 对，换一种城市工作、嗯、你会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你说的这电视剧我看完后，我不是跟你说吗、嗯、我有种冲动想去北漂。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是
0: 等一下、你人家去北漂是就是刚大学毕业那种，你去北漂是干嘛呢？
1: 我这不也是那个其实
0: 正年轻是吧，
1: 大学毕业没几年嘛，这不是就像你说的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
1: 你对未知又有恐惧又有期待、嗯、又有好奇。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邀请过一位嘉宾，他练那个太极，是一个太极传承人，那个女孩，
1: 这咋回事？你请的我来又没印象了呢、
0: 啊、那可能是周五来的，
1: 有可能周五、嗯、
0: 她曾经哦，每隔是一个半月两个月她就要换一个城市生活。
1: 哎呀，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
0: 人。我也特别佩服，
1: 就是一个是你搬东西我最受不了，
0: 你要去找房子、嗯、然后你到那肯定还有工作之类的呀。
1: 对呀，你还给她布置屋子什么的、嗯、天哪，
0: 就
1: 她
0: 的独立性实在是太强了。最近我看他一直是在是河北是哪里，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大型的超大型的游乐园、
1: 嗯、
0: 里面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角色扮演啊表演啊这种，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什么、
1: 哦、
0: 反正我看到一直就是拍的，对，是在那边的一些日常，就每天都很有趣。
1: 他的内心应该很丰盈吧，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好，
0: 特别羡慕。
1: 我往这儿发展发展。
0: 然后看到一景说最近尝试了下海抓鱼，
1: 这你要是能抓那你就高手了，那钓都钓不到你咋抓呢？
0: 对啊，那海里面都有多少鱼啊、哦、那至少得是大一点你才能抓得住。
1: 那么请问你抓到了几条？
0: 我是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最好的一种放松啊包括回血的方式，就是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做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1: 还有环境很关键，
0: 对，
1: 我觉得我喜欢去山上
0: 啊，我也喜欢，我最近一直想爬山来着、
1: 就是、对吧、嗯、就是不一样，你去一趟你会感觉不一样、
0: 嗯、就大自然里面那种能量和磁场是不一样的、
1: 嗯嗯、是的是的、嗯、有生机。
0: 嗯，
1: 运动方面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创新的
0: 运动？最近体检出来呀，就是有一些让我始料不及的这种。
1: 我觉得你运动量那么大，不会呀。
0: 其实我最近的运动量还真的不是很大，就是
1: 你之前
0: 的运动量比较大。
1: 对呀、啊，只是最近有一点，你之前运动量那么大。
0: 然后我自己在蚂蚁App上搜，他给我的所有的建议都是说你最近先不要剧烈运动。
1: 哦，
0: 对，
1: 因为你的那个心脏是吧？
0: 对对对，他是说心脏检查出来了一些问题。
1: 哦，
0: 我们看看下周或者大下周给大家邀请到一位就是全科的这种医生、嗯、给大家解读一下一些
1: 体检
0: 报
1: 告。
0: 哦，
1: 这个好，这个好。
0: 所以你最近有尝试什么新运动呢？
1: 那个一个又有难度又好奇，就是又菜又爱玩的一个运动，叫网球、哦、
0: 网球。
1: 他们都说你受什么刺激了，为什么要去打网球？打羽毛球不好吗？
0: 嗯，
1: 我说不行，打羽毛球我找不到自信，我老被人吊，然后老去捡球、嗯、我不开心，我就不想去、嗯、然后因为会打羽毛球人太多，水平高的也太多了，
0: 就是周末呀，
1: 对呀，身边就这么多高手，
0: 嗯，
1: 反正我每次去打，我会很我不开心，我就不喜欢打。后面、
0: 嗯、
1: 我发现打网球会打网球人不多，可以跟他共同成长，他也不会嫌弃你。
0: 我也特别想尝试一下打网球，
1: 我跟你说
0: 有一点点基础，
1: 你有啊，你有基础。
0: 我上大学的时候专门选修过一个学年，但是我现在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跟你说各项运动都是相通的、
1: 哦、
0: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发力点，我指的是这方面、
1: 我跟你说，我就老把网球拍拿成羽毛球拍的姿势、
0: 哦、
1: 就老是你说你说相通也是好也不好，
0: 人家学打羽毛球的人说你打羽毛球握拍姿势都不对。
1: 然后可以，我现在有个目标、
0: 嗯、
1: 新的尝试，下一个新的尝试
0: 是什么？
1: 发展你跟我去打。
0: 可以，
1: 一定，我就在你耳边说啊有多好玩，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我现在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太贵你知道吧，就是学网球一节课也不少钱。
1: 我有个办法下来告诉你、哦、
0: 来吧，9:29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发送安琪过来看一下我昨天在农村拍的照片。
1: 嗯，
0: 诶，为什么都没有，我们来调整一下。
1: 你是不是设置空格了？
0: 嗯，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一会儿我来给你看看吧。
0: 好，稍后见吧。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逐渐的都已经褪去了早高峰的一种行车状态，但是有一部分的路段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啊。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特别是东西向的流量还是比较大，有非常严重的堵车情况。跟海垦南路路口，快到海垦南路路口，距离红绿灯可能还有个100到150米左右啊。右侧的车道那块呢，之前是有事故，有两车追尾，然后一直停在右侧的车道啊。大家可能需要到这块之后要稍微避让一下，往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来走，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那么后面呢，陆陆续续的也滞留到了粮油市场包括秋海路口的这个区域当中。那如果是往西的方向，这个就单纯的真的是车多，后面的车队也差不多快要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秋海路口这块绿灯时间呢也不是特别的长，尤其是左转方向排的这个队伍已经是接近到了海医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这块，反而直行方位上会更好走一些。包括前面那个小的掉头口封闭之后呢，好多车是到前方红绿灯才掉头，你这个掉头的方式就会很影响啊，还是到前面没到路口的时候就掉头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也是有严重的堵车情况，绿灯时间确实不长，更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东路明珠广场的位置，因为施工的话路面狭窄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这个呢要稍微谨慎驾驶一些些。过了明珠广场到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南大桥桥下，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主要还是受到施工影响，然后沿街单位的这个进出比较困难，再加上停车位非常紧张，一定要考虑呢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除此之外的话，滨江路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南往北方向凤翔东天桥附近这个是完全顺畅通行。然后国兴大道问题不大呀，挺顺的啊，没什么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我是肉肉。
0: 是的，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就替我分担一个吧。嗯、
4: 就是，我就说上午
0: 新疆，新疆你之前去过吗？
4: 没有，没事，我可以读，我下次一定去哈。
0: 好，
4: 9月20日，交通954联合

0: 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
1: 哇哦，
0: 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丸子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其实我一直很期待去这里，
1: 什么时候能够团个建，他刚好也在外面啊，张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搞一个团建呢？
0: 张总，
1: 哪怕就不是特别远，咱们就什么时候搞一个团，你可以冲进来跟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0: 你可别为难张总。刚刚在外面我们聊了啥你忘了。张总。
2: 玩也没什么经费，就改成吃中午饭吧。
0: 可以可以。
1: 什么时候？
0: 哎对，进来。这不男人说话可信不，一定要那个兑现的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我跟你说，一个团队的他那个团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0: 是的，我知道很重要。
1: 要不然就改成什么时候你们晚上，然后去我们家那边那个，感觉海滩好像是我们家的，就去西海岸那边海边，
0: 吃
1: 然后我们吃烧烤。这个有点太复杂，我们就在那边喝点什么吧，就坐在那儿吹着海风。
0: 那天小强还说呢，说他骑车骑行骑过去呀，碰到了安琪。请他喝了一杯柠檬水。他说他之后就老想往那边骑，想碰到你。
1: 对，就说到这个事儿，昨天上午我不是就去那个宠物友好的那个咖啡馆，上周也来上过节目，叫六月与麦子。
0: 我又没在吗？这咋回事儿
1: 啊？
0: 又是周
1: 你好像在休假
0: 啊？
1: 六月与麦子推荐给周末，他们家常驻店里面是有一只，哎，几岁来着？两岁半的一只大金毛，就是金毛，就是那个店的店长，然后性情极其稳定，他可以带着他们家的金毛去跟他玩。
0: 他们家金毛应该可以让他叫大爷了。金毛不是
1: 辈分不一样，
0: 是不是十来岁了已经？
1: 然后这个店主麦子呢，他有一辆移动的那种咖啡车，就是他以后也会把这个移动的咖啡车就开到咱们海口的各个地方去，然后在那边他也会带着那个啤酒，他那个叫啤酒那只大金毛
0: 啊，啤酒，
1: 对，
0: 啊，
1: 带着他去玩。昨天他们刚好就是去到西海岸海边，是新海港那边，我一看到他们在那，我马上我穿衣服就出去了，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坐在那儿吃着海风，然后喝着，有的人喝的是啤酒，我就喝了一点茶，然后坐在那儿吃一点小零食，大家就聊一聊自己养动物的一些经历啊，聊一聊自己的工作呀，太舒服了，特别的放松。
0: 你说的我都感觉我精神已经飞过去飘过去了。
1: 搬过来吧，搬到西海岸住吧。
0: 我咱俩刚才没聊啥来着。这不能说。
1: 今天的安琪在节目当中做了一组关键词，就是安琪。之前没有出图的朋友，大家呢就直接回复安琪就可以了啊。这些图片也就出来了，你有看到吗？
0: 没，我跟你说没顾上。
1: 那你赶紧看一下嘛。
0: 人家这不是你，人家手机在外头
1: 呢。不，你就看他就可以了呀。你就各种理由和借口就不想看我的照片。是
0: 不是？
1: 是
0: 想出去给你点赞。
1: 刚才有朋友看完了之后马上就说，这是哪里，我要地址，我想去。但是
0: 哪里
1: 哦，你能不能点一下全部刷新一下，真的是太气人了。
0: 淡定，你说你这孩子刚体检完，说你心跳的问题，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天呀，
1: 你知道他那儿就是因为这个图里人你不是也认识吗？
0: 我知道。
1: 对，
0: 道，
1: 然后他们几个人原来可能也是开过那个花店，所以他就会把整个的布景布得很漂亮，
0: 很诗意，
1: 而且是那种法式的感觉。
0: 啊，这背景贼像阿姨，我跟你说，超像阿姨的背景。
1: 您说我老了吗？
0: 不是，
1: 你说我老气是吗？咱俩今天必须得打一架。我跟你说，
0: 是阿姨年轻，阿姨年轻。
1: 张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你打不过我的，我跟你说，我打网球现在臂力练得可牛了。你看这种绿色一看就很有生机，
1: 对，
0: 是吧？
1: 是这种大自然的，当然，腿是稍微拉伸了一下的啊。
0: 啊，不，你不说我看不出来，挺自然的，挺自然的。天呀！
1: 拍那张，大家现在可以去看安琪，然后其中每一张其实在拍照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有故事。
0: 天呀！阿姨。

0: 这么会拍吗？
1: 是宝宝，你长得好，
0: 阿姨的确挺会拍的，
1: 真好看。
0: 嗯，你看她第一张里面就做的有点像那种美式的农场那种感觉，
1: 对呀，对，是的。
0: 然后那个大勺子、大叉子，嗯、对于我一个都不太会摆姿势的人来说，到那儿就是分分钟出片儿。
1: 嗯，
0: 其实我妈大概得给我拍了20-30张照片。
1: 嗯，
0: 但是她除了这些。其他的全部都是在我张着大嘴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
1: 他抓拍嘛，
0: 啊、
1: 哦，知足吧，你这还能5张能用？你开玩笑，有的时候挑一张都挑不出来，好吧？
0: 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就是第三张，我特别喜欢跟大树一起拍照片。我觉得那种生命力，
1: 对，本来就它就有治愈的这种功能。
0: 然后大家如果是要出去，比如说去公园什么，一定要带一点小道具。你比如说我第三张的小道具，其实是我那个小包包
1: 啊，
0: 我就觉得没有发现是吗？
1: 啊，这个啊啊，
0: 就是或者是你拿一个其他，你可以上网去买一些小道具，你拿着东西就会好很多。
1: 我愣是没发现你这个小包包。我就光看你那个甩
0: 那
1: 么用心
0: 了。然后第三张他那个地方你看他不是圈起来旁边有小黑，你有
1: 看
0: 到吗？看
1: 到了，小黑我看到了。
0: 对，就是小黑可以在里面肆意的去玩。
1: 小黑应该坐你旁边，就这个道具就更和谐了。
0: 他没有办法很稳定。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张，第四张特别有意思。当时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啊，我妈就一直给我拍的是一个局部图。我说我要整个大房子。我妈说这房子有什么好看的呢？然后她就给我拍，结果她你知道她拍的那个是没有尖尖顶，就是她拍出了房子的两边，但是感觉这个房子是一个平房。我说我不是要这种，我要大房子。然后我妈就是很不乐意的，拍完之后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她说拍的人脸都是黑。我说没关系，我可以调，我可以去调它那个光线。
1: 这就让我想到了当年你剪齐刘海，或者你妈看见说、就是这种分歧嘛，对美的这种分歧、
0: 对，
1: 很正常。
0: 然后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它有一个长廊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又给你摆了桌子，有露营椅，然后你还可以在这里钓鱼、然后旁边就是一个一个很宽的那种吊床。但我下次我要去躺那吊床，我要自己带一个那种小枕头，要不然太硌脑袋了，
1: 脖子会窝着。
0: 对对，如果有一个小枕头之类的，哇，那简直就是太舒服了。
1: 其实从这个月开始，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出游了哈。
0: 对，
1: 这种地方多好。
0: 大家最喜欢哪张照片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我觉得都挺喜欢的，这张最喜欢吧。因为我喜欢活泼的感觉。
0: 我也是特别想拍出一些活泼的感觉。
1: 因为我本身活泼嘛，随意一摆就会活泼。
0: 是的。然后看到珍珍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张。
1: 珍姐呀。
0: 对。
1: 最后一张我看。是这张一样，对，所以我说每张都好看，都可以。
0: 哎呀，
1: 看你喜欢哪个风格，好看。
0: 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小书上什么就更新我的这个动态了，就是因为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
1: 这个大发卡也增添了不少氛围感。
0: 对，这个大发卡是被我誉为万能发卡。
1: 挺好，你反正你的这个爱好也是很多的时候有新的变化，这个也是人生中头一回尝试这么宽的发卡吧。
0: 对对，是的。
1: 你看我对你的细节关注还是。是吧，
0: 咱俩应该开一个就是在8-9点钟9点左右的那种姐妹聊天的
1: 那
0: 种节目。那
1: 不行，那个点我会把人聊哭的。
0: 啊，你是会聊哭啊。我以为说到我9点半你怕我就已经开始困了想睡觉了。
1: 不那不怕，你跟我在一块不会困的。
0: 就聊人生聊什么的。
1: 对呀、对呀。
0: 大家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安琪，发送安琪哈。这么多的人发关键词，说明他们都在听节目。
1: 就是，
0: 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互动这个互动话题呢？
1: 那天早上我跟周末不就是吗？说话呀，怎么没人说话呢？
0: 没人说话呢。
1: 我们两个就弄个自动回复。我的天哪，一下过来以后就翻不起了。我说你看是吧？我说是有人在听，然后我们悄悄不互动吧。
0: 所以大家是现在都变成哀人了吗？就特别想听我们说。
1: 就是每个人一段一段。段时间吧，你像我有的时候在车上我不想互动，有的时候我就不想说话，很正常。他可能也是好奇。
0: 你要说最新的尝试，我最近还尝试了一个人生第一次，看了4个小时的电影，就是这个电影是最近新出的，它就4个小时。
1: 德赛吗？
0: 不是，叫《杀死比尔》。
1: 哦，我没
0: 看过。这个片儿怎么说呢？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但是
1: 悬疑的吗？
0: 他是那种，他应该算什么片呢？他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导演2003年和2004年的时候，这个导演是分两年分。

0: 了两部上映了，这个电影就《杀死比尔一》和《杀死比尔二》，类似于这种，它是一个故事整体的一个故事，但是它分了两集这样出的。然后今年呢，他就把这个故事还是用的2003年、2004年的那个片子，但是他重新做了一个剪辑，给它剪成了一个4分钟的，然后里面也新增了一些内容。我就看这个片儿，它是一个挺血腥的、挺血腥的那个片子，
1: 这
0: 里面打打杀杀的那种，
1: 就是、
0: 就讲一个顶级的那个叫什么顶级杀手，然后复仇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哦、
0: 但里面又蕴含了一些，比如说中国的那种哲学故事啊，
1: 哦、
0: 你知道又蕴含的那种，就是这个电影，它是要致敬，就是所有的。电影人以前那种很伟大的电影人、
1: 哦、很有情怀的一部影片，
0: 对、
1: 哦、
0: 然后当时特别有意思，我们去万象城的那个电影院，
1: 嗯，
0: 它是一个 IMAX 厅，那个厅特别大，
1: 嗯，
0: 我们就是愣是没有买到中间和后排的、
1: 嗯、
0: 就是人很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买了大概是第四排吧那个位置，后面它中场这个电影专门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给你去上厕所，
1: 天哪，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0: 因为它实在时间
1: 太
0: 长
1: 了、嗯、
0: 然后突然就一个男士在后面的位置就站起来，就是冲着整个看电影的这个地方就说这部影片非常难得，而且我们当时看的是不是点映我忘了、
1: 嗯、
0: 然后就说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然后我就问我们家那边，我说他是谁呀，我在想他会不会是
1: 影院
0: 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后面又说嗯，不要交头接耳，不要去讨论，然后我们两个就面面相觑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
1: 那有可能是他旁边的人老说话他有点烦了，
0: 他是说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1: 是吧，
0: 然后没有说嗯，哎，反正就是说了半天最后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咱们海口哪个学校相关电影专业的老师、
1: 哦、
0: 带着好多好多的学生去看这部电影，
1: 哦，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把课堂完全就搬到了大荧幕，
1: 融入进去多好，
0: 这种太棒了，而且你知道那个影票多贵、嗯、一个人70多块钱，
1: 那可不嘛，相当于两部影片的时间长了，
0: 电影是好看的、
1: 哦、
0: 就时间太长，这时间太长也不是说它这个影片是时间长我吃的东西就要变多，
1: 硬
0: 了
1: 硬
0: 了很久但是好看的，而且你能感受到、哦、尤其他那个女演员她有点像国外版的那个女版的李小龙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然后她的那个打戏的部分就是她那个武功功夫太厉害了，然后后面我就有去翻那个女演员，她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是刚生完她儿子不久，
1: 那他肯定本来就是练这个练武功，
0: 然后的身材超级好，金发碧眼，180多，大长腿，
1: 1.8米的女孩，我的
0: 天，对，1.8米多、
1: 哦
0: 嗯、包括那里面其他他就是要复仇其他的一些这个也是杀手嘛、
1: 嗯、
0: 然后那些人的功夫、
1: 嗯、
0: 那里面还提到了就是有咱们中国的这种一个白眉大侠的一个形象、
1: 哦、
0: 然后也是哇，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看的，
1: 那就去说，就是你说了半天的主角是女生，
0: 对对、
1: 哦，
0: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看会觉得有一些无厘头，或者觉得过于血腥
1: 哦。
0: 嗯，大家反正根据自己的情况谨慎去看吧。
1: 好的，
0: 嗯，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
1: 嗯、
0: 就是最近呢，抠抠搜搜却花了很多钱这个事儿，就是上了热搜，而且它不止一次上了热搜，就是精准概括了年轻人的账单，比如说1块钱的配送费能让人退出结算页面，
1: 对，
0: 是1000块钱的演唱会门票却能让人开着3个机位同时抢票，2秒完成支付。所以呢，就是有这种复盘了半年的消费记录，却发现自己的每一笔支出都是精打细算、抠抠搜搜，但是每个月的账单一搭，就觉得小手指扣人中的那种。所以年轻人省着花的钱到底去哪儿了？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哎呀，我那手机上现在淘宝订单还开着呢，在接付在支付页面纠结了一上午了已经。你说我付还是不付呢？
0: 你是买了什么东西？
1: 网球服，
0: 网
1: 球鞋。
0: 啊、球服，然后你是怎么说？
1: 他现在不是88VIP 满200减20、
0: 嗯、
1: 买400减60吗？
0: 嗯、
1: 买1500可以减4，哎，那我看一下，反正就是
0: 用
1: 成倍减，买1500
0: 减400，嗯，
1: 400，算下来折扣差不多。
0: 所以现在问题出在哪儿了？
1: 但是它结算页面和前面的那个合计页面差20块钱。
0: 嗯，那你
1: 没显示，我以为是有邮费，那没有邮费、
0: 哦、
1: 我不知道这钱差哪儿了。

0: 我就用这20块钱纠结一早上，我很生气，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现在是已经加购了1000多块钱的东西了
0: 哦，
1: 然后因为个20块钱，你现在就在这抠抠搜搜
0: 哦，
1: 你简直跟这个话题就是为你本人设计的
0: 吧？是吗？你刚才说我就想笑嘛，
1: 那也查不到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是啊，我就对不上呀，这咋回事呢？就是
1: 那如果是单独结算呢，它就不用券
0: 了，不减了呀，
1: 就不减，
0: 而且它就原价了呀，那就比你
1: 之前贵几十。然后你说如果用券了。
0: 就是、
1: 它是比什么又差了20？
0: 就你不是你购物车里假如有20件、
1: 嗯，
0: 你选了10件、
1: 嗯，
0: 下面有个总数，
1: 嗯，对呀、
0: 啊，账单，
1: 嗯，
0: 你点马上立即支付，
1: 嗯，
0: 嘚它就多20块钱。
1: 哦，是这样，那你问88 VIP 的客服啊？
0: 哦，问88 VIP，
1: 你为什么不问客服呀？
0: 啊，对哈、啊，
1: 让客服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啊
0: 好吧。那关键我又好行，我一会儿去问问他，就是不知道咋回事。
1: 所以你心疼的根本就不是那1500块钱，而是这20是吧？
0: 就是。
1: 所以你攒下这20能怎么样呢？
0: 也是能喝杯好的奶茶吧？
1: 应该都不够买一个网球的吧？
0: 没事，我那个啥，我觉得花的值的情况下，我这20会花出去的。但是他给我说不清楚，我就不行。
1: 你这是对自己一个长远的投资。
0: 啊、对呀，
1: 鼓励你，
0: 就是你总得坚持点啥吧，总得有点啥期待吧？
1: 哦、是的。嗯，你刚才说那20块钱用来买什么？买奶茶。
0: 对啊，
1: 你如果把这20块钱花了，你是不是这杯奶茶就不买了？那你是不是就减肥了？
0: 啊，你说的也对，但我就不能花的不明不白，你懂吧？
1: 明白。就像有的人说了，他说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就是不能买贵了。
0: 对，是。而且当时我其实前几天我就看上了，我就准备下单，我一看，哎，6号晚上8点满200怎么减20？那我就再等等呗，那谁跟那20块钱过不去呢？
1: 对呀，
0: 谁
1: 20块钱有仇呢？
0: 然后我就愣是等到今天。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抠抠搜搜的这种省钱的办法，或者说你觉得你一直在省钱，但是其实跟你想象当中的根本就不一样。
0: 人家一句话你听过没有？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你咋你都算不过人。
1: 黄俊宇律师说啥了？
0: 哈哈，我和肉肉一样，真的会因为20块搞不明白纠结一上午或一晚上。
1: 嗯，
0: 真的，那这真的是有人跟我有同感，就很难过，就不是什么大事儿。那我现在坐这儿，其实我都难过。
1: 我之前有教给你一个省钱妙招，它不是每次都会有，但是至少当它降价的时候会有那个价保中心，你有去使用吗？
0: 啊，对，你跟我说过。
1: 所以你有价保成功过吗？
0: 有，你之后过后就有好像还成功了5块还是10块。
1: 对，
0: 我后面
1: 这个大家可以
0: 用起
1: 来，这是比较体面的这个省钱方式。
0: 他但凡他给你退，那说明他就是咱买贵了。
1: 嗯，
0: 我一会儿出去你再教教我咋弄来着。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平时的消费习惯，你是属于那种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的，还是说就是有的人爱面子，然后他就会花，还是说你是属于那种花钱很仔细的？
0: 我身边就明显的两个例子，
1: 嗯，
0: 蜜桃跟安吉他们两个，
1: 哦，就是两个娃，
0: 老二狮子座的，可大方了，那你给他100块钱，
1: 可大方，
0: 跟撒糖一样的，
1: 是的，
0: 老大金牛座，
1: 哦，
0: 天天哄着妹妹给他买东西，然后他的钱越来越多，妹妹的钱越来越少，
1: 天哪，
0: 然后我每次就说他嘛，我说钱也得花，会花才会赚，
1: 嗯、
0: 但是妹妹的。可不敢这么说了，拿出去一会儿就没了，他没概念的。
1: 我如果有这么一个妹妹，我也不花。
0: 对，他真的就两个消费概念完全不同，那我都尊重他们、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是就是完全没有计划的话，你可以买、
1: 嗯、
0: 自己想买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一下全部花完。
1: 是、
0: 嗯、
1: 这个其实可能更深层次也是说到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理财观的这种概念、
0: 嗯、
1: 到底应该怎么去培养。
0: 但也奇怪，我没有跟他说过，给他们两个都是说、
1: 嗯、
0: 那个钱花在刀刃上、
1: 哦
0: 嗯、不要说买无谓的东西，就没关系的东西、
1: 嗯、
0: 他们俩都听，但是完全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很神奇、哦、
1: 就跟个人的这个性格也是有关系的。
0: 对对、
1: 哦、
0: 他觉得拿出去请大家吃有面儿啊，像你说的面子嘛、
1: 嗯、
0: 还跟个小大姐走在前头、嗯、你拿吃个，你这个吃这个吧，提一包，然后这个是，然后屁股给一群小朋友。
1: 还有的人是这样，就是他在外面是很大方，但是他对自己很抠搜。
0: 这个也有。
1: 对，
0: 我给你提过的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
1: 我们先来进一整点的报时，我要知道这个人是谁。

0: 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长堤路绮罗老街的这块，进入到绮罗老街旁边停车场德胜沙的路口这块的还挺多的啊，右侧呢有那么几辆车，有时候会有临时停靠或者是进入到停车场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么大家如果从这个路段上通行的话，注意行车安全，走左侧的车道就可以了，中间车道也可以啊，这个都还挺顺的。龙华路东段呢，主要是往医院那边的停车的位置不够了，有点紧张，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呢，比如说停在周边的像滨河路或者玉河路沿线一些沿街单位或者餐饮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中心的停车场，然后呢再走上那么可能两三百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到达医院。那医院本身这一侧啊又施工，再加上旁边本身医院的停车位是非常紧张，没有办法进去，或者说本身进出的过程当中呢又受到施工的影响，它的一个效率就非常的低。所以大家如果只是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走到左侧车道去。去医院的是非常非常建议呢能够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啊过了海府立交桥，然后继续的往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滞留情况的啊，包括大营山东二路的这个路口，以及到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其实从高空的视频数据看过去的话，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但车确实挺多的，基本上是从五指山路路口开始排队，然后这个队伍呢已经直接滞留到了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暂时不需要绕道行驶啊。这两个路口的红绿灯其实是一组绿波带，大家如果这个车速能够维持在5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话，那你就是能够赶上这个绿波带。如果说不太能维持啊，赶不上也没有关系，它可能就是多那么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首先一定是注意安全，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啊，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其他的各种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同时椰海大道和金辅路啊，万达广场的这块是有交通管制的啊，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其他各种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

0: 业务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肉肉。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再来关注几个活动，肉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啦。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报名，报名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

0: 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哦。
1: 嗯，来，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新疆之旅哈，来看一下9月20号胶东九五四联合海南重头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动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胶东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胶东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可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来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第二个话题，我看到群里面现在已经大家聊得特别特别的多，
0: 已经热闹起来了，
1: 就说对，就说我们现在抠抠搜搜的这个花小钱，结果越花越多。杨说，这只能说是该花花该省省，大钱呢只要是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也是值得的，小钱要是花的不开心，那就是不该花的。
0: 那我这个还是该花。
1: 嗯，
0: 我刚才跟你在外面说了纠结了半天，我觉得还是该花。因为你必需品嘛，他也不是说那个人说有可有可无的。既然有新的尝试，那就有新的付出吧。
1: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哎，你没有在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是不是？邀请你，强烈邀请你入群。
0: 好的，好的。
1: 然后我再来看张林说，他说这个月给孩子换了个幼儿园，他妈妈回来赞不绝口，说花了钱的就是好，这个钱花的值。谁不知道好东西都得要花钱？谁不想要好的？该省省，该花花，省钱不是最终目的，该省省，该花。他强调了两遍。
0: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只要开心
1: 就值。然后说这个月信用卡账单爆炸。
0: 加油加油，努力工作。
1: 哎，你就是大家的爸爸妈妈是有这种抠抠搜搜的过日子，结果花了很多钱吗？
0: 我们上一代这个我不能说。
1: 这
0: 个我能说，下来我再跟你说哈。我爸昨天才说完我爸这个事情。
1: 说什么呢？
0: 就是
1: 这种，
0: 就是不能说。
1: 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我爸跟我妈花钱都是属于那种很仔细，但我妈妈是这样，她对外很大方。她对外就是大方的让我爸觉得说不用吧，不应，就是也不是说不应该，就说哎呀
0: 不
1: 至于。对，就尤其是给别人随礼这方面，我妈就是大手一挥就这样。所以就别人都会觉得他这个人很大方很真诚。他其实他的朋友很多哈，但是也不光是因为说他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原因。
0: 阿姨主要是太善良了。
1: 对，我妈特别善良。她就是总是觉得应该舍舍。但是她对她自己那简直了。就是如果说只有他自己生活，也不涉及到说哇，他给我花钱也是比较舍得的，包括给我爸爸买衣服啊什么，这些都是很舍得的。但是如果他给他自己的话，那简直就是抠到家。他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不买衣服，他觉得他的衣服就是完全够穿，
0: 只要不坏就一直穿着。
1: 对，他的鞋子也完全够穿，袜子完全够穿，什么就是你问他说给你买了什么，他说哎不用不用不用，
0: 有
1: 对
0: 够穿。
1: 然后是这两年，我觉得慢慢慢慢，可能一些消费习惯就是影响到了他。他不买，那我就得给他买呀。
0: 其实我还是有点心疼阿姨的。
1: 对，
0: 就
1: 是
0: 我有的时候也
1: 是
0: 这种感
1: 觉。他会就是他们这个年纪段的人，就是没有那种配得感。
0: 对对，
1: 就总觉得说哎呀我不配穿这么好的，或者说我不配怎么怎么样。
0: 下回我见了阿姨我就鼓励他。
1: 对，
0: 一定要鼓励他，让做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跟我爸
1: 经常会，比如说就会跟我说，哎，我今天去买油了，说看了一圈就没有合适的，或者说去买鸡蛋买什么东西。我说为什么没买呢？他说他们家今天没有打折。我说那比你平时便宜多少啊？他就会抠那几块钱。
0: 几块钱。
1: 对，就是老人家都觉得说这个钱是这样从
0: 省下来的。
1: 省下来的。但是他们也的确是用这种方法也存下了一些钱。但是我就会觉得哎呀，就为什么要过得那么苦，就觉得说哎呀我爸妈他们买个鸡蛋都要看这个价钱去买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就会给他们买东西。
0: 能理解，毕竟隔着几十年呢，有这个好几个代沟呢。
1: 是的，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的习惯就是这种一定要很仔细，不能乱花钱的这种。
0: 我父母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吃面都是那个吃大碗换着吃个小碗吧。
1: 是的，
0: 差了点一两块钱。
1: 我们三个人如果出去吃饭的话，就一定是两碗面。如果是吃面就一定是两碗面。要不然

0: 让我妈就是觉得太浪费了。
1: 也确实是啊，现在大家饭量可能都小一点。
0: 对，
1: 你看黄金玉律师说、
0: 嗯、是啥了，
1: 我应该属于精打细算型的、光是点外卖我都会货比三家、同一家店哪个平台最后支付最便宜就点哪个平台。我的天呀，我就是这样的。
0: 你也是这样的？
1: 自从有了那个京东的那个外卖嘛、然后我是跟刘胜强学的。

0: 我还真是从来没有在那个上面点过。
1: 那你点一单试试，超便宜，因为首单他减好多钱。
0: 嗯，
1: 然后你就三个，有的时候他每个平台发券发的不一样，确实有一平台会低于其他任何两个平台。
0: 嗯，
1: 我现在我之前点外卖也很少，现在小朋友总是嚷嚷的喝那个饮料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会给他们点饮料送到学校门口，
0: 哦、
1: 然后我就是你说的这个货比三个平台，看哪个便宜点哪个。嗯，
0: 我现在也会，我在想，就是除了买衣服，我是在固定的，基本上就在固定的那家买之外，要生活当中买其他的东西，我也是货比好几个网端平台，哪怕是几十块钱的什么化妆用的东西，然后我也是就要看一下京东，看一下天猫，然后再看一下抖音。
1: 就是你发现没，它其实每个平台针对的东西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平台的优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我买的这家衣服呢，它也是同时在抖音、淘宝和
1: 视频号、
0: 小红书
1: 啊，小红书。
0: 对、
1: 哦，
0: 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三个的那个价格完全
1: 不一样，
0: 会有那么一二十的一个差别吧。
1: 那已经很大了，一二十。
0: 对，
1: 我可以就是让大家避个坑，就是视频号的价格会高一些。为啥呢？因为视频号。观看视频号的人群的分段是在中老、中老这块，他们的消费能力就比较
0: 偏高
1: 啊、对，所以就会贵个二十块的样子。
0: 嗯，
1: 你平台上都又差二十块，就已经很大的差距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对比一下，是没错的。
0: 对、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几个生活当中的这种细节哈，就是说当代年轻人最烧钱的一个习惯就是省钱。然后它这里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一个就是说精确到什么每一张券啊，是吧？每一笔差价呀。但是每每打开月度账单的时候，就发现天塌了，就是你最严防死守的往往就是这一笔一笔不起眼的小钱。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提到的就是配送费，说24块钱的奶茶可以一天订两杯，顺便还得给同事搭子带一杯，但是配送费超过3块钱就必须得研究研究
1: 了。
0: 对，
1: 我买东西也是啊，有邮费我就换一家不买了。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关于满减
1: 啊，对呀、啊，满减呀、啊
0: 哦。说这个满减的高明之处呢，是把多买一件包装成了没有浪费优惠。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其实我如果不凑单，
0: 嗯、
1: 我可能不到1000
0: 哦，
1: 就可以。那你又超了400，那你又不够1500，他又减的就刚好是最不划算那个段。那你要光买400又不够。
0: 对，
1: 我那衣服又不够。
0: 我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哪一家它是餐饮店，
1: 嗯，
0: 比如说某底捞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送了一张200减30的券
1: 啊，
0: 然后特意为了这减三十去吃了一顿海底捞，
1: 结果花了400。
0: 对，可能本来你根本就没有近期要吃这个东西的这种打算需求。
1: 那天耳钉不是就啥、我的生日券
0: 正好被我给用上了。
1: 然后其实你看少了90块钱，多花了100多块钱，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关于下班打车这个事儿。我不是张扬可能是比较有感触、对，就是他经常会给你空降一些券、可能你本来就像那个谁说的，他坐公交车可能也没多少钱，
1: 对，
0: 然后就为了捡这几元的券啊，然后再去花这个钱。
1: 想想还真是这样哦。
0: 对，然后还有什么他提到的平台比价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
1: 说
0: 过
1: 了、
0: 然后包括呢走进日用品区想算明白如何买到性价比高到极致的那个卫生纸。
1: 嗯，
0: 我们家前两天就是这样的，我是先在大润发买了一个新相印它的那个
1: 卷纸，
0: 它那卷纸一卷应该是10卷吧，里面就是空心的那种，对，
1: 一提10卷、
0: 然后它是搞活动，本来那提呢就是打完折之后应该是在19.99，然后它那个可能是品牌还是大润发整体搞活动，又有一个99减20，我们当时真的就觉得很划算，然后就买了很多，后面就是给妈妈家买，然后到我们家买的时候呢，就到了另外一个超市，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算，就是算具体到每一卷纸，然后它因为每一卷的克重不一样，我们甚至算到了那个
1: 不一样多少节多少节，
0: 对，然后太累了，算不明白了已经，然后就随便买，在网上买了那个山姆的那种大包的，
1: 在家用的话都不在意大小，
0: 就当它很划算，然后
1: 还挺锻炼脑力的，你别说。
0: 对呀、对呀，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可以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你抠抠搜搜省钱的，
1: 结果花了很多钱。
0: 对，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啊，大家都在分享很多内容。看说明妃至今没舍得花钱买黑刺和猫山王， 就是舍不得，觉得太贵了。
1: 你可以，你哪。

0: 那你很久没吃，久久吃一次嘛，是
1: 哦，
0: 吧？哈，要不然你心里总挂这件事儿
1: 他
0: 哈。
1: 说金枕就很不错了，家里还有一个拌榴莲冻冰箱里，但是还没吃。
0: 哎，我还可以教你很好吃，把
1: 什
0: 榴莲
1: 么？
0: 放到空气炸锅里，很好
1: 那不是
0: 吃。
1: 家里面满屋子都
0: 不
1: 是那个榴
0: 会，
1: 莲味儿？
0: 我觉得我们就闻习惯了，也没觉得呀，但
1: 对，
0: 很
1: 喜
0: 好
1: 欢这
0: 吃。
1: 个的人肯定会觉得很好吃。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吃榴莲。
0: 嗯。
1: 然后还有谁呢？关于说信用卡这个事儿啊，冯庆说他办了一张额度7万，但是一直没激活，不敢用。
0: 我就完全不用信用
1: 啊，你
0: 卡，
1: 是完全不用信用
0: 我
1: 卡的。
0: 最多了用了花呗而已。嗯，不用信用
1: 哦，
0: 卡，我一直都不喜欢用信用卡，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不安全感。你
1: 嗯，
0: 花着花着突然
1: 对
0: 觉得
1: 呀，
0: 花超了，
1: 是的。
0: 不要，我不用。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个
0: 对，
1: 事情真的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儿。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因为很多大学生他往往控制不住自己，他也没有那种金钱的那种观
0: 概
1: 念。
0: 念，
1: 对，尤其
0: 这
1: 是
0: 个要
1: 钱一
0: 小
1: 花出
0: 心。
1: 去，他就觉得那下个月妈妈在打生活费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给自己去预留一些，我出了一些事情啊，就是给自己保底的那种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不，反正不用。
1: 我是觉得，如果我以后有孩子了，我要带他去学那个叫什么
0: 理
1: 财
0: 财，
1: 商，类似于
0: 财
1: 这
0: 商
1: 种。
0: 啊，哦，哎，你提醒我了，
1: 因为
0: 不
1: 我
0: 行，
1: 就
0: 我也
1: 是一
0: 得，
1: 个不太会理财的人。
0: 我也，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还有余额暴涨，说现在年轻人都是提前消费。嗯，明飞说他到现在也是没有用过信用卡，实在没钱了就用一下微粒贷，
0: 啊，微粒贷我也不敢，微粒
1: 直接
0: 贷可
1: 去
0: 能
1: 贷款
0: 跟
1: 了。
0: 花呗差不多，我感觉应该是差不了
1: 哦，
0: 太多的。
1: 他说以前支付宝能用15万，花呗3万多，用着发现利息太高了，就全给关了。
0: 花呗的利息也高啊？
1: 花呗我不太清楚，
0: 我一会儿得去看
1: 但
0: 看。
1: 花呗的利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好像是你那个
1: 你赶上活动，
0: 规定时间还了就不要利息吧？他是不是延期了才会要利息啊？
1: 那你说的花呗是每个月你买东西的那种
0: 对
1: 吗？
0: 呀，每个月你买就从花呗里扣，不从你钱里扣，然后到
1: 对。
0: 了固定日
1: 你
0: 期，
1: 要还，
0: 他直接扣你卡
1: 但
0: 里
1: 是他
0: 头。
1: 是没有提醒的，你知道不？他不会给你他你的有短信提醒吗？
0: 没有，APP 上会提醒说这个月扣多少
1: 哦，
0: 多少
1: 你
0: 钱。
1: 下了一个 APP，
0: 支付宝嘛，
1: 但是我的那个就完全不会提醒，可
0: 那
1: 能
0: 你
1: 我
0: 没
1: 把那
0: 开？
1: 功能给关闭了。嗯，还有什么呢？张林说，除了2张信用卡和房贷，没有其他的负债了。嗯，这个是比较正常
0: 那
1: 的。
0: 你的2张信用卡一般要付多少债？
1: 张林说，他一直都是保持现金账户要高于某一个值，保证家里有事儿临时用钱的时候是可以用钱的。快要到那个临界值的时候，就稍微的缩减一下开支。
0: 你看人家这个就是会理财的人，我
1: 对，
0: 没有这
1: 是
0: 概
1: 的，
0: 念耶，没有，
1: 嗯。
0: 向你学习哦。
1: 来吧，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平时你的一些消费观啊，我觉得这个消费观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你像现在是9月份，然后到了每年是11月的时候吧，双十一又开始了。
0: 那你就忍不住的，我跟你说，
1: 对。
0: 天天 APP 通知你啊，这个降价了，购物车是这个降价了，
1: 嗯，
0: 你就心痒痒了，开始。
1: 然后他这个文章里面说，所以呢，年轻人省钱久了，很容易把省钱本身发展成一项烧钱爱好。他提到了什么呢？他说，比如买咖啡机，最开始你要买咖啡机的初衷是，我以后不用天天买咖啡，长期看来是更省钱的。但是咖啡机买回来之后，你要涉及到磨豆机、电子秤、压粉器、奶缸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陆续进门，而且豆子只会越买越贵。
0: 对，而且你还要买一个漂亮的，这个
1: 杯子，
0: 就是我们同事啊，
1: 嗯，
0: 说买个咖啡机，然后翻着翻，他老给我推杯子，一个咖啡机好像几百块钱吧，那个杯子
1: 几
0: 300，
1: 百能下得来吗？
0: 他就买的几百，他说我买的就
1: 哦，
0: 不是很好的，
1: 嗯，
0: 结果买了个杯子300，我说好吧，你后面还要买滤网，还要买手冲壶，
1: 对
0: 你等
1: 呀，
0: 着吧。
1: 那后面的东西越来越
0: 对
1: 多。
0: 呀，我说你这不就还不如就9块9一杯，也挺方
1: 嗯，
0: 便，是不是？
1: 对。然后他这里面还提到什么？就是健身卡也是知名省钱项目。办卡的时候计划每周去4、5次，算下来每次只需十几块。现实中一季度只去了3次，一张2000块钱的季卡，单次价格超过了600元。
0: 这个他赚不到我的钱了，
1: 啊，
0: 我一定不会办健身卡。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叫做所谓有一个叫做钱量守恒定律，就是抠抠搜搜省的钱，最后都以各种形式花出去。比如说一个网友，他去卖纸箱，扫了一辆共享单车1.5块，纸箱卖了1.5块，没有人知道他车的这一辆到底在干什么。但是如果只看年轻人怎么买卫生纸，就很容易以为说这一代已经全面消费降级了。
0: 太有意思了，
1: 嗯，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近都有哪些？

0: 省钱的一些小妙招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像我爸就一直不认同我们就是贷款买车这个事儿。
0: 哦，
1: 他就觉得之前的车开得好好的，本来都还清了，为什么一定要换一辆呢？
0: 嗯，
1: 我说刚好当时有补贴呀，而且那个我觉得那个新能源车开起来顺滑一点，他就不能理解。他说：“那你不是又背上债了吗？那不是又过得紧巴巴的吗？”我说：“但是我享受了这种新能源车的这种丝滑感，还有省油这种的嘛。
0: 嗯”
1: 他就不能理解，他一直一提起这个事儿来，他就觉得不能理解你们年轻人就这种。
0: 对、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背上了贷款是一种
1: 压力，
0: 很大的压力在身上。
1: 他们那个年代本来就没怎么背过贷款，
0: 是的，
1: 嗯、而且也是保守型消费的人。
0: 嗯、对。
1: 所以也能理解吧。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稍后见吧。
1: 嗯。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的啊。你比如说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这块，因为地下管网系统的这个排水的一个修复啊，所以目前的话呢是有交通管制，还有滞留这样的一个状态。西往东方向，在金福路路口排队的车已经滞留到了万达后面的这个万达路的上。所以堵车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啊！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过完了金福路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目前的流量还是挺大的，大概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海医第二附院的停车场出入口这块，过完了红绿灯会好很多，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跟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啊，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南往北方向通行还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不需要绕行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呢，在往5公尺方向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啊，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就只是流量大，而且过完了5公尺的红绿灯，前面的新丹路路口呢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

0: 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活动啊。9月20号，江南954联合海南众头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江南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江南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团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

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好多的朋友都比较关注荣山寮的那个鱼市，昨天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特别想去那个鱼市看一看逛一逛哈。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荣山寮鱼市，它是有一个时间表的。最近的几天，像9月7号今天晚上是10点钟，9月8号呢是晚上的11点，9月9号是凌晨，9月10号是凌晨1点，9月11号是凌晨1点半，9月12号也是凌晨1点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时间表的话，你可以发送一个荣山寮或者发送鱼市过来，我们一会儿呢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然后它这个鱼市是受到天气以及渔民实际作业的情况影响，所以说它这个渔船靠岸的时间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浮动。那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是鱼市开始的时间，一般这个鱼市呢会持续个2到3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荣山寮渔民依循的是流水周期作业，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分割区呢，它是分不同的流水周期，每个流水周期大概是10天左右，流水中段这个鱼是最多的哈。咱们有没有去荣山寮那边买过鱼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是有看过那个视频，就是把鱼全都摊在那个沙滩，然后大家自己去选，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我们要先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情，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在你们孩子的这个玩具当中或者是饰品当中，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喜欢手串，小一点的孩子呢喜欢她那种亮闪闪的，然后戴着爱不释手，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更热衷于盘串，你像文具店呀、小饰品店呀、景区路边摊上啊，到处都售卖各式各样的手串，围着不少孩子然后再选购。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手串很有可能会有毒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看它分不同的类型，类型一呢是饰品类的手串，它容易重金属超标，去伤害孩子的神经系统、身体发育。饰品手串呢很多是使用金属、合金、塑料等材质制成的，五颜六色，特别的漂亮。那很多手串的表面它可能经过染色、镀层或者其他的处理，让他们看起来就是那种光亮夺目，吸引孩子。但是呢从材质到颜色、造型处理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严格把控，要不就很容易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风险。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近年各类的饰品当中，包括儿童饰品的抽检里面，很容易存在重金属，像铅、铬、镍这个超标，严重的情况之下甚至可能会高达国标的83倍，容易引起我们的皮肤过敏啊、发炎呀，甚至会刺激孩子的皮肤、呼吸道，长期暴露还有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那你像铅暴露呢，它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认知和神经发育。值得一提的就是没有安全血铅值，儿童即使低水平暴露也有可能存在影响神经发育的一个风险。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了，那说孩子他就戴在手上或者拿着玩，就算超标了，这个也不会转移到皮肤里面吧。然后之前也是有一篇文章，他就讨论了口腔、皮肤和呼吸道等暴露的途径，就指出说儿童饰品当中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有害元素特别值得关注，儿童可能通过口腔、皮肤和呼吸道等途径接触这些污染物，而且像小一点的孩子他经常玩着玩着就直接放在嘴里面了，这个大人可能看都看不住。还有饰品当中的一些像镍呀、铅呀，它会释放到人工汗液里面去，就是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饰品当中的金属元素并不是永远它会锁在这个材料里面的，那在我们汗液模拟的一个条件之下，某些金属确实是可以释放出来的。如果你长期戴这种重金属超标的手串，那重金属确实它会存在析出通过皮肤汗液进入身体的这种风险。虽然说咱们人工汗液的释放量并不等于说儿童身体实际的一个吸收量，但是它也更不能等同于中毒剂量，但是我们还是要警惕孩子戴着手串喜欢把玩，甚至有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他不就满足了汗液加潮湿加摩擦加长时间的接触，那就更有机会去增加金属的一个释放了。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类。第二类是什么呢？天然的木材种子类的这种手串也容易过敏，人工合成的手串容易不安全。

那有的家长说，那我就买一些天然的木材，是不是就好了？这个呢，也是有病例提示的，就接触黄檀属木材，有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一些接触性的皮炎。那如果你把这些它做成什么手串啊，这种项链啊，长期去贴身的话，那同样是存在一些致敏的这种风险的哈。如果非要戴，那我觉得你就到医院，要不然就做一个什么过敏性的这种测试和反应。就是天然的木头，它肯定是要比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要好很多，但是它也不等同于说完全是没有危险的，不能证明它对皮肤就不会产生刺激或者是过敏。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植物类的，有没有什么相思豆做的这个手串，这种也是很多，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有一种种子，它是黑红相同，黑红相间，形似什么呢？特别像红豆，它是含有毒性很强的一种植物毒素的。这个毒素呢，本来它是包裹在种子里面，但是你穿出手串，它破壳打孔了之后，就相当于它的这种危险性就暴增了。那这种呢，它的种子色彩特别的鲜艳，孩子也很容易误食。之前也是存在过这样的一些案例，而且目前尚没有针对相思豆毒素中毒的一些解毒剂的，还有用那个叫做蓖麻籽做成的那种手串，它有点像甲虫，然后表面呢是有斑纹的，它也是含有那种蓖麻毒素啊，种子被压碎之后也会释放出来，而且这个中毒它也没有解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这种，那是不是孩子就不能拥有自己的饰品手串？也不是，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三看一听，看的就是看来源，要关注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有没有检测报告，如果三无产品，咱们就不要买了。还有呢，也不能仅凭商家说啊，我们这是纯天然，我们是纯手工的，咱们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合格证啊，得有检测报告的这种。然后咱们就是看材料，一定要摸一摸，闻一闻。你比如说，它用的是什么材质的？是否有像相思子这样的一些有毒的植物种子，或者来源不明啊、无法辨认的植物种子？金属配件是什么材质啊？表面是否有涂层啊、染色呀？会不会发出一些刺鼻呀、异常的异味呀？这些都要注意。还有就是看结构，低龄儿童，尤其是5岁以下，咱们得看小珠子是不是特别容易脱落？你的吊坠和金属配件是不是牢固的？你的绳子容不容易断？有没有那种尖锐的边缘或者毛刺？孩子能否轻易的就把这手串给拆开了？如果发现一些情况，就马上要停止佩戴。比如说，孩子佩戴之后出现了这个皮肤发红、瘙痒、肿胀、脱皮这种，还有就是你的那个手串本身它已经掉漆、掉粉、开裂，有这种明显的霉变了，或者说孩子平时就有这种明显的喜欢啃咬啊、舔舐啊，是不是？把这个珠子放在口里面，甚至有很多小朋友把那珠子放在鼻子里面，然后弄不出来了，这种之前在新闻当中都是有看到的。所以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这种食品安全类的家长会很重视，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这种饰品类的，大家也是要格外的去重视一下啊。看到有好多朋友都在发那个鱼市了，等一会儿我们现在呢先来听一首歌吧，然后和大家来分享到刚才这个容山聊鱼市，我会发给大家。

来吧，10: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一个板块哈，有两道美食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首先来分享到的这个呢是泡椒啊，叫做泡椒嫩滑肉。上周张扬应该是分享了一个跟他差不太多的，我们这个叫做泡椒嫩滑肉啊，非常非常的下饭。咱们呢把这个猪梅花肉顺着纹理给它改刀，然后再顶着那个纹理切成薄片，大家能理解吗？想象一下啊，尽量切的薄厚均匀一些。切好的肉呢放进大碗里，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和半勺生抽，先抓拌至这个肉片微微的发黏，然后这个葱姜呢一定要提前加少量的清水给它抓出葱姜水，分两次倒进肉片里面，每加一次都顺着一个方向来抓拌，然后让水分慢慢的被肉吸进去，最后呢加入红薯淀粉继续去抓匀，让每一片肉表面都是薄薄的裹上一层姜的那种。然后你可以去买一点那个二荆条啊，野山椒，还有那种泡红椒啊，咱们分别给它切。

切碎，然后大蒜切片，小葱呢切成小段备用。喜欢那种酸辣味浓一点的，可以连一点泡椒水都一起留着。咱们起锅烧油之后，油热了，先放一小撮的花椒，小火给它炸出香味儿。接着呢，咱们就倒入那个泡二荆条、野山椒，还有这些，还有蒜片，大火去给它快速的翻炒，把泡椒的那种酸香和辣味彻底的给它激发出来。然后泡椒炒香之后呢，马上倒入腌好的肉片，保持大火快速的滑散。肉片刚下锅的时候，不要慢时间的慢炒啊，咱们不要长时间的去慢炒，用锅铲快速的翻动，让肉是能够受热均匀的，炒到颜色基本上变白，然后边缘微微的卷起来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把葱段倒进去，沿着锅边淋入一勺生抽或者土酱油，再加一勺香醋，大火快速的去翻匀，让酱汁裹住你的肉片，锅里面香味出来之后马上就装盘，千万不要炒得太久。这个刚出炉的那个肉片非常的鲜嫩多汁，外皮上包裹着浓郁的酸辣味，泡椒脆生生香喷喷，一咬下去呢就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辣感，蒜香味、花椒香味以及醋香味它都是混合在一起，酸辣开胃，但是不会只留下辣的味道。然后夹两片肉盖在这个热米饭上面，然后在盘底的汁水当中去加半碗饭，然后哎呀，这个简直太香了，现在想想就觉得有点直流口水了。

的黄沙。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减脂期间哈，就是比较适合吃的一些东西。它是一道早餐，叫做玉米虾滑蒸饺。你像饺子里面，它就基本上都包含了，是吧？这些食材呀、碳水啊，包括一些蛋白质啊，就都有了。咱们呢，把那个玉米粒儿提前洗干净、沥干，然后胡萝卜切成小丁，葱就切成葱花，我们就留着备用。把那个虾滑放入碗里面，再加上一些玉米粒儿、胡萝卜以及葱花，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黑胡椒粉和少量的香油，给它轻轻搅拌一下，让那个馅料充分的去混合。然后咱们就可以买那种现成的饺子皮儿，在上面呢放上适量的玉米虾滑馅儿，用手把边缘捏紧，做成自己想要的饺子形状。然后蒸锅提前呢，咱们就准备好蒸笼，你就把它给包，但不用完全包起来，有点像做什么呢？有点像做那个，哎呀，突然忘了，里面是糯米的那个，北方也有烧麦的感觉，就是你不用把它完全捏紧，可以让它保留上面的那一部分是能够露出来的，咱们就放在蒸锅上就可以了，蒸到那种外皮微透，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是那种非常弹牙的，而且玉米粒儿还带着一股自带的那种清香，胡萝卜呢也增加了很多脆爽的口感。来吧，10:59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在海果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安琪，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明天上午我们是开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张扬明天就回来了。然后呢，明天我们会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咱们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明天邀请到的是平安银行，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重点注意就好。现在在秀英大道，特别是靠近到美俗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是排了比较长的长队，车队的尾部呢也差不多是滞留到了蓝海瑞园的小区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其实你要说交通事故的话确实还是没有，但是车真挺多，而且呢是红绿灯前面的这个排队情况，包括右侧的车道有一些车辆呢会临时停靠，所以大家一方面啊是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另一方面呢能走左侧车道尽量的去走左侧车道，前方的秀华路这边的话情况会更好一些，所以只需要过了美俗路路口之后啊就好很多了。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主要呢是受到前面的海秀桥桥下在施工不能够正常通行，很多车辆呢就选择了从冰茂路跟海秀中这边去绕行啊，所以车会更多一些。但是一旦进入到了冰茂路或者是进入到了海秀中路，这个情况呢就好很多了。龙华路这里的话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大家还是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呢人员走过去会更方便一些些。其他各种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如果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嘿，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9月20号，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动。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珍藏的绝美的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 1397662014，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1: 让我们一起拿走。

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现在您只要发送成语到交通就是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加入。

0: 接下来的打卡，那不管是少年还是青年还是中年还是中老年啊，老少皆宜
1: 啊。这是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村长喂
0: 喂，
3: 打卡信息了，又是万里无云白露的节气，好想看你抖音直播，抖音直播我要打赏礼物，打赏红包，
0: 哎，
3: 发福袋给你。
4: Sean Boy Shabayism Madada。
0: 哎，新的一周最快的男人来了。
4: 哎，白夜黑
0: 大展宏图，各位，北京时间11:08，欢迎收听周一版本的由美腿嘴联合给您带来的954还不知道叫啥玩意的车总动员节目。先来介绍美，今天。好像何老师说今天王阿姨穿的这身衣服还非常美啊。
5: 真的
0: 啊，又是网上买的吗？
6: 9.9元包邮。
0: 哦，有没有穿这身跳过舞啊？
6: 没有。
0: 这身好像也适合跳舞啊。
6: 可以的
0: 啊，可以的啊。以后要不这样子，就是最起码说有谁把车定了就可以至少点名，就是王阿姨、穿哪身衣服跳一段舞啊，
6: 可以的，
0: 现场交车的时候可以的啊。
6: 对，
0: 好，来自于这个高信集团，这一周哈、彻底的办公位置、营业场所的地址彻底转变了，
6: 对，
0: 已经从椰海大道那么远的那旮沓，现在已经是彻底。

0: 也来到了保税区。
1: 对，
0: 在那睡得还好吧？
1: 挺好的，自己的场地，自己的这个展厅，
0: 对，
2: 海阔天空，
1: 对，
0: 对，也没有那个别人这个交租金的压力
1: 啊。是的，
0: 是是是是是，
2: 租金交给自己。
1: 对
0: 对对对对，好嘞，他就是。现在是应该说叫做来自于保税区那嘎达，这个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总，你们的王瑜王阿姨你好。
1: 孙子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嗯哼，那接下来下一位就是何老师了。那顺道问一下，何老师最近还在那个高品店还在那边办公吗？
2: 哎，我常住，这段时间常住高品店。
0: 哦，那现在你看这个保税区现在这边越来越热闹了，是不是又在考虑又重新回来了又？
2: 我在保税区就本来就保有还有一个办公的。
0: 哦呦我的天，
1: 基本上每个点
0: 都
1: 有何
0: 老师的位置，他都是
1: 插足
0: 然后给自己弄一套，弄一个办公室，再弄套茶盘。
2: 大家喜欢喝茶过来一起喝茶聊天。
0: 所以每家店最大的一个每个就是经营负担就是何老师的办公室
1: 了。何老师会给店里面有也有创造贡献的。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个产品的培训呢，
0: 是
1: 何老师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2: 谢谢，
0: 是的，正是因为这个功不可没，所以呢你看何老师那实打实从一线干起来，你看唰唰唰唰的，现在呢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这个高信集团的首席 CFO 你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2: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我呢这个如果说何老师是腿的代表呢，我呢就是接下来那张嘴，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今天的车车总动员。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排名啊，这个周一的排名现在没有什么悬念啊。我们先说排名第二位的，第二位挖机小秋，十年魔兽，正义食品，会飞的鱼，够够了，面前坡的男人，哎呦我的天，苏师傅的第二个号也有啊。说一个美两条腿，扎小辫的是一张嘴。可以，可以哦，现在
1: 口才很好啊。
0: 哦，那就是啊，就到了上海，果然这个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2: 是不一样。
0: 好，下面还有潘师傅、阿才哥、秦小然和秦博凯的爸爸、变频器公子卓。好嘞。哦，这里还面前坡的男人还发语音来了。
3: 村长啊，终于接到一个好消息了！哎呀，你节目开始后，这涉事电工回电话了，这破壁安安终于跟我换电池了。
0: 是，哎呀，我的这是捷报频传啊！
2: 捷报频传。
0: 于是乎，朋友们，这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全新一周周一版本的，哎，就是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开通的王阿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啷啷啷啷，
0: 领导
1: 奥迪，
0: 好嘞。Delay，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了。那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九五四”进入对话框，然后呢，今天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再来开启全新的一周，也来聊一聊咱们这个接下来农历七月就要过了啊。过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呀，
2: 已经是白露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就问问两位，刚好一位老家是万宁的，一位是澄迈的，你们就是真的本地就是农历七月就是真的就是要做到什么东西都不买吗？也好像还有说这个月份不能理发是吗？
1: 应该是七月十五号前吧。

0: 啊，是吧，何老师？
1: 有些老人家的话，一般在农历的七月初一到十五这段时间，他不做重大的事情。
2: 不做重大的事情。
0: 对。
1: 对，
2: 那当然，买车也是属于家里的大事。
1: 对，但是过了十五号就没有这个禁忌了。
2: 好。
1: 但是其实我们那边的话呢，我没有看到有多少个人有这种禁忌的，包括我本身，我没有这种禁忌。
2: 哦。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想要出手的啊，大家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因为听说每年的七八月份，这个王总肯定是最熟的了。
1: 嗯，
0: 每年的七八月份，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商家为了吸引大家出手，那价格肯定是也是降得很低的，
1: 就是内部会价格会降得会比较低，但是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像对外宣传。
0: 嗯，
1: 它不像可能有时候车展啊或是大的一些节假日可能宣传广宣会大一点。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完全懂啊。有些朋友，所以你们就要注意收听节目，因为节目里边呢我们偶尔会说到，但是它不属于那种大范围的向外宣传。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一方面呢又想抓住这个，比如说像农历七月呀这样的月份，我也想来促销一下，来保证一下这个月的销量，你不能说让这个月的销量彻底垮下去吧。
1: 对对，
0: 是吧？
1: 是，
0: 但是呢我又不能大范围的去宣传说，嘿，我降价了啊，我降了我降了。其实有时候一味的降价吧，其实对品牌也是损伤特别严重的。嗯，
1: 对，就有时候可能消费者不知道要怎么选，
0: 是
1: 哪个时间段选。
0: 是的，
1: 对，
0: 一味降价其实也不是促进销量的一个好的手段。
1: 对，
0: 它只是说，哎，这个能够让大家觉得，哎，今天你这个价格降的呢刚好是一道甜品。
2: 对，有个实惠，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0: 嗯，是的是的
1: 是
0: 的。所以呢接下来朋友们，有些朋友关注价格，关注车型啊，想买新车考虑新车的，今天您可以和我们的特邀嘉宾这个王瑜王阿姨来进行互动。当然也有些朋友说，哎呦，我车已经到手了，我现在最主要的关心的就是这个车的技术。还有想买新车的朋友，我也关心的技术，比如说什么电机呀，还有电池啊，大家在一起和电池玩了好几年，最后发现还是不太懂它呀。
2: 嗯，
0: 好，不要紧，你们可以和我们另外一位嘉宾，你们的何老师来进行交流。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啊。好，再要欢迎几位朋友后来打卡了哈。欢迎随风，这个随风还不是之前的这个一切随风啊，还要欢迎浩然哥。浩然哥说，村长来了，又一次听歌入迷了啊。好嘞，还要欢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这个每一次都是来帮我们带话题写长篇作文的啊。
2: 哦，
0: 这个他这个话题又来了，说月七来了。
2: 嗯，
0: 聊一下能不能打，是不是还和今年上市的一系列产品一样高开低走呢？有人还说月七跟最近发布的这个新帕杰罗有点相似。我的天，他关注的车真是不少哈。
1: 嗯，
0: 好，确实这个月七好像前两天已经正式上市了哈。
1: 对，就在9月2号，不算正式上市，是属于预售的价格出来了。
0: 哦，预售的价格。
1: 对，现在
0: 那就是说预售价格发布出来，有可能到时候最终价格还可能再低一点下去了。
1: 对， 对，一般正常的都会稍微
2: 会低一点，
1: 下踏一点
0: 啊，
2: 真正落地的时候会都会低一个5000到10000块钱左右。
0: 哦，那这个月七我记得哈，好像是这个定价给定在了
1: 17.98万起，但是预售的话会有个8000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价格。
0: 哦，
1: 对，
0: 那现在你们也就是说你们店里也已经可以开始提前预定
1: 了。预定了，现在是已经在收预定，我们已经有预售的订单了。
0: 哦，
1: 对，就会在9月底，预计是27号左右会上市，就是正式上市。
0: 27号，
1: 就是这个月底会正式上市。
0: 那刚好夹在了中秋节和国庆中间上市啊。
1: 对，
2: 是，
1: 对对。这个
0: 27号刚好是中秋那个小假，不是中秋三天假吗？
2: 嗯，
0: 27号是中秋节的最后一天。
1: 嗯嗯。
0: 啊，明白了，怕25、26大家都专心过中秋去了。
2: 对，
0: 是吧？
1: 对，是。
0: 好。那就是正式发布在这个27号，那咱们先不管它。那通常现在厂家也有这个方法来这个给大家这个吃定心丸，那就是意思是说什么，交8000块钱。
1: 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预售价17.98万到22.58万的价位
0: 啊，
1: 那会有分有4个这个配置会可以选择。
0: 哦，
1: 但现在的预售呢会享受有28000的一个权益，就如果说有置换的话呢最高是有10000， 然后再加上。

0: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把锁的免费升级啊，
1: 哦，
0: 还有这个正常的免息的政策啊，五年贷的前
1: 两年。你的意思就是说前期这个你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节奏来进行预定的话，这个不管谁订车都送三把锁啊？
0: 对，就是含差这个前含前面的差速锁，
1: 哦，
0: 包括这个这个只是四驱哦，
1: 四驱的
0: 会有，
1: 哦，
0: 然后如果说其他的配置可以升级为20个扬声器，
1: 哦，
0: 前排的十点按摩，这个也是有8000块钱的这个权益在里
1: 面。哦，那就是说定两驱的，就是，哎，有两驱的吧？这个车
0: 有两驱，
1: 就是定两驱的就送音响
0: 对，按摩包括冰箱都有。
1: 哦，如果定四驱的那就送锁了。
0: 对对对。
1: 哦，那这样子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个车比如说两驱的是多少钱，然后四驱的入门版是多少钱？
0: 两驱的价格是179800的一个价位起。对，
1: 一入门就是这个就有了。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城市内不想要也这个配置太高的，不是专业玩越野的话，就是两驱是够的了。
1: 哦，
0: 就这个版本是够的。
1: 是
0: 四驱的话呢，是从215800起，就两驱跟四驱都是有两个版本的。
1: 215800就是到了四驱的版本。
0: 对对，
1: 也就是说，你要是定这个版本的话呢，那这个也就可以享受这个刚一上市就送你三把锁的这个待遇了。
0: 对对。就是现在比如说像179800跟它195800那个两驱的高配的版本，现在预售的低配都可以升级为这个配置了。
1: 哦，
0: 所以现在选低配还是很划算的。
1: 选低配。
0: 对对，
1: 直接送，就直接给你送到高配。
0: 啊，对，前排按摩，20个扬声器，还有冰箱都会升级到。
1: 哦，那现在你这个车有没有现车过来了呢？
0: 一般我们现在是预售的阶段，暂时还没有。
1: 哦，
0: 对，还得要定，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嘛。
1: 哦，
0: 对，
1: 好嘞。
2: 其实这款车如果说我们要是喜欢它的话，我还是建议直接就买到四驱的。
1: 是是是是，理论
0: 喜欢玩车的。
1: 不过现在这个销售市场啊，确实是很难预估。
2: 对，
1: 你说这个，我们也觉得，那买这种方盒子，肯定买四驱才是实至名归嘛，才算是买到专业的了，
2: 专业的越野的车嘛。
1: 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些消费者，他就是我既想要你的方盒子，但我也就不想要搞到那么专业，我本身就是想要一个走颜值路线吧。所以说那两驱它也有人买。
0: 对
2: 对，
1: 是啊，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以之前的出过方盒子的这个两个品牌，一个比亚迪，那个泰三，是吧？其实基本上没谁在意买它四驱的。还有就是那个像那个 iCar 的 V23，是吧？
0: 对，
1: 大多数也都是买的是个两驱的，
0: 两驱的多一点，
1: 是吧？他要的就只是个外形。
0: 嗯，
1: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就有一个走向和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泰七，它最终的走向是成为别人的一个时尚装扮，或者说是个时尚搭子呢，还是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越野伙伴？
0: 其实它这款车是也能兼顾城市里面的，你想要颜值它也给得了，
1: 是
0: 想要专业的话就是走四驱的这个路线去玩车的，两个车型都是可以的，都能满足，乐器都能满足。
1: 好，我看看这个，我这会儿调了一张照片，我调出来照片来看一看这车。这车确实从这个外观大小来看，貌似好像已经和这个方程豹的豹五已经是搞到同级别去了。
0: 其实它对标的是
2: 豹七吧，
0: 泰七的那个车型。
1: 泰七呀，
0: 对，就会比它空间可能会比泰七短一点，就是小一点。
1: 哦，
0: 但是它的整体的这种体验啊，包括这个性能上面呢，是对标的就是泰七的这个。
1: 我看看啊，现在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动力系统呢，是 1.5T 的发动机，整车综合最大功率550千瓦，然后呢，总扭矩可以达到1000牛啊，不不，1000牛，差点说多了10倍。然后0-100加速4秒级的加速，它是全系哦不，那我估计4秒应该是四驱的。哇，这个我想想，这个车你说它的竞争对手是更像泰七的还是更像豹五？理论上讲，泰七它不是硬派的越野车，它只是一个硬外形的越野车。
0: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再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车的长宽高尺寸长度来到了5米，5米，5米045，对吧？
1: 嗯，
0: 对。然后轴距是2米9，这个轴距
1: 两米九，对，轴距它很宽，它里面的实用性还是比较差的。
0: 对，这你要说这个轴距的话呢，比豹五的要大了。
1: 嗯嗯，
0: 豹五的是2米85的，好像是2米85的轴距。
1: 嗯，
0: 确实这个车开始是，感觉像是朝着这个，泰七的方向在走。
1: 对对。
0: 啊，大空间走的是。
1: 对 对, 对。
0: 然后属于是中大型 SUV， 提供5座布局。
1: 对。
0: 对，然后啊，硬核越野方面啊，采用了一体式嵌入式的大梁结构，然后扭转刚度达到了这个38000，
1: 对，
0: 牛米每度，
2: 是
0: 啊，要说这个刚度也是，然后是。哦，这个车从这个接近和离去角的角度来说的话，哈，还有这个离地间隙，确实都是走的专业路线，
1: 专业的越野路线
0: 啊。这是30度和33度，离地间隙达到了3.1米，这几个数据确实是接近专业了。
1: 对
2: 对，它还有一个配置是，如果它把它的底盘升高起来，它会达到这个它的通过。
0: 嗯，好像
2: 它的涉水通过会达到这个75厘米的，
0: 75厘米哈。
2: 对，在75厘米的水它都会过去，
0: 好，
2: 直接过去。嗯，
0: 好，这个中高配车型还搭载了双腔空
1: 悬，
2: 对
1: 对。
0: 哦，哇，这个车我现在明白了一点点，就是厂家推这台车是想把它卡在那个泰七和豹五中间呢，
1: 嗯，
0: 是吧？它既有豹五的那种越野的这个硬件，
1: 对，
0: 同时又有泰七的空间
1: 舒适性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哦，
2: 就是这款这个越七，它的设计理念，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燃油车时代，
0: 嗯，
2: 大家如果要去西藏，
0: 嗯，
2: 去新疆去自驾游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喜欢买像这个丰田的陆地巡洋舰、陆巡这样的级别的车。
0: 嗯，
2: 这种级别的车，一个是它的动力很强，它可以有越野的这种动力，同时的话，它的底盘很硬。
0: 嗯，
2: 陆巡它也是非承载式车厢
0: 啊，
2: 它也是有大梁的。就
0: 是
2: 这个越七的这个在结构方面的话，跟普通的燃油车、跟普通的新能源车不同的话，它是用了这种硬派越野的那种这种这个大梁，这种它用的是承载式车厢。
0: 嗯，
2: 就是相当于说它是跟陆地巡洋舰的这种车的底盘的刚性是会超越这种级别的。
0: 嗯，它既要这个专业越野车的刚性，但是它也想要这个 SUV 的那种舒适性。
1: 舒适
2: 性，对对对，
0: 舒适性。
2: 而且它是有，比如说它有这个四驱的。
0: 嗯，
2: 这个四驱的话呢，还有带有3把锁。
0: 嗯，
2: 这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锁是干嘛用的。
0: 嗯，
2: 这个锁就是它的差速锁。
0: 嗯，
2: 就是说它在，比如说你在越野的时候，在爬坡的时候，当你某一个轮悬空的时候，
0: 嗯，
2: 它可以悬空以后，它这个轮会空转，会浪费掉这个扭矩嘛，是吧？
0: 嗯，
2: 它这个差速锁就可以把这个轮锁死。
0: 嗯，
2: 某一个轮一旦它悬空的时候打滑的时候，它把它锁死。
0: 嗯，
2: 然后把这个能量全部给这些有抓地力的轮子，
0: 是的，
2: 让它的这个越野能力更好。
0: 好，
2: 就是差速锁的作用。
0: 是的，好了，说到这是啊，朋友们，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通行比较正常。刚才呢，在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刚上来，左侧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然后追尾的这个事故的话，已经处理完毕了啊，事故的车辆呢也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现在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过程当中，只不过刚才处理事故的时候花费了一点时间，然后路面上呢也确实是有点堵车，现在是滞留到海秀桥的这个区域当中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然后呢是秀华路，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块往秋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是医院本身就医通道这边呢是比较堵车的，主干道这一侧稍微好一点儿啊，所以大家谨慎驾驶就可以了。秀英大道上在海盛路路口以及秀英大道的商业学校这块都是北往南方向流量会更大，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呢是有施工啊，然后这个施工的话还有一定的交通管制和管控，大家呢到了现场之后注意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就行。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一些特殊情况啊，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哎，等一下啊，这会儿看起来椰博路和新大洲大道的路口现在是往灵山的方向看起来有滞留啊，我们现在是监控调过来了，看了一下没有啊，椰博路里面挺好的啊，挺顺畅的。新大洲大道这一侧哎也还可以啊，好像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交通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路段通行可以再关注一下啊，就是如果路面上有遇到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

9月20日，交通9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0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40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品质有保障。报名热线1396620142 139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940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现在呢，您只要发送成语两个字啊，到交通954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材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加入。
1: 啊，这是什么？这
2: 你这条成语到底是真假的？汽车总动员。

0: 来了11:39，我们又重新回来。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全新一周周一版本的94西格玛俗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然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再次来介绍一下今天我对面的两位嘉宾，其实也是两位大家的老朋友了。这两位呢，有的朋友已经非常熟了，甚至可能跟他们两位其中的任何一位可能都买过车，但是有些新朋友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也渴望认识的话呢，您可以在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别呢，可以通过发送，比方说这个王阿姨啊，就有自动回复，或者发送何老师啊，也同样有何老师的自动回复，还有两张何老师很帅的西装照片啊。好，我分别来介绍一下。那王阿姨是王阿姨，她现在呢已经不再是椰海大道的王阿姨了，而改成了叫做保税区那嘎达的这个王阿姨，广汽传祺高性店美女店总王宇王阿姨，你好。
1: 孙子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有朋友说庆祝王阿姨乔迁之喜，全场五折大酬宾，有人有没有这样的魄力？
1: 有些车型我们都在搞这个搬迁的一个特价车的活动。
0: 哦，搬迁的特价车，
1: 很大的，
0: 还真有哈、啊，
1: 有，
0: 真有。
1: 对，
0: 欢迎大家到店去捡漏。
1: 对，可以的。
0: 可以吗？
1: 对，
0: 哎，我觉得搬一次东西肯定是能发现原来店里还这，哎，这个墙角里还有一台车，哎呀忘了，哎呦这一放放是吧，五折五折，来来你们谁喜欢谁拿走啊啊。
2: 在19年那会啊，像我们的GS3这种车可能是

0: 大概是14万左右，
1: 对
2: 对，
0: 那现在的话大概是7万多。
1: 我觉得何老师你在这里边你就应该帮着给说句话，因为站在何老师角度已经厌恶这些燃油车，已经厌恶好多年了，然后一看说哎呀王阿姨你店里这些油车你还留着这么多年还放在那儿呢，算了算了，行不了说五折，我说三折你就甩了拉倒了，以后啊洗心革面气不就是叫弃暗投明啊，以后就不要再碰你那个带油的东西了。
2: 现在的油车就是关价后都很低的，跟何老师像前面说的前几年比，差不多有对半了。
1: 那我问你吧，
0: 对半了，
1: 就是说你站在一位像何老师这种已经坚定的要站在纯电车的这个阵营里边的这个一王阿姨，你这个你又要卖油车，还要卖油和电混动的车，你敢不敢当着何老师的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接下来油车生存下去的买油车的理由是什么？
2: 其实何老师也有需要油车，
1: 也需要油车。
2: 比如说他要出去，
1: 何老师需要油，那可以油水也行。你比如说何老师炒菜家里得需要点，比如说那个这个调和油啊，花生油。但是你要让他重新再开油车，我估计这个那何老师会给你甩一句话，头割断血可流啊，我坚决一点不碰油啊。
0: 要看什么场景，
2: 对，
0: 如果
1: 看场景，
0: 如果我们要去新疆或者内
2: 蒙
0: 去
2: 旅游的
0: 话，油车有时候还是有这个有它的价值
1: 啊。
0: 就但是如果是在海南，我们要买台车家用的话，说实在
1: 不行。王阿姨，你光用这个理由，你说服
0: 就买新能源，
1: 就是说在这个节目里头啊，你说服不了大家。对，因为有些朋友他想买你的车，但是有一点是，人家一听说哦，我原来买王阿姨车必须得去新疆啊，那我不去行不行？
0: 您就看我们两位，就看我们现在就传奇出来的乐器，它也没有出纯燃油版了。
2: 对，有插电，都是插电混动的版本。
0: 都是插电混动的，
1: 而且
0: 它插电的话，它已经很纯电化了。比如说它的高配版本，它本身配的电池就是46度电。
1: 是是是，
0: 46度电
1: 最高续航261公里。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开的一些纯电动车，它本身的电池也就是40多度嘛，是吧？
1: 嗯，
0: 你也会把它理解是一个已经是一台纯电动车，它再给你加了一个，
1: 就是平日里可以纯电。但是何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像他这种油又带油又带电的，你还能接受。但是最糟糕的是，王阿姨现在店里还有可纯可纯的燃油车呢，
2: 有
1: 好几个哥们硬挺在那儿，那都是纯油时代的。你比如说像影速啊、影豹啊。还有一个硬汉 GS8 呀，
2: 就是很多客户他可能每一年的开的公里数不多，
1: 嗯，
2: 完了之后呢又急需一款就是纯油的车型，还是有客户去选择的。
1: 对，所以你不要受何老师影响，你这个站在就是那个广汽传祺的店总的角度，你还是要把大家继续买燃油车买混动车的强大的理由要说出来。
2: 就打个比方，像 Y 的车型可能价格会在十万多一点，或 N60 的价格是10万多一点，
1: 对，10万出头。
2: 但是像影速的车型
1: 哎，我
2: 就
1: 6万多，对，你4万块钱，你
2: 4万多，
1: 你充多少电也充不回我这个价钱出来。
2: 就是我们就算油车来用可能也要用好几年，
1: 嗯，
2: 然后它就是比如说用几年后再重新考虑插电混动或者燃油，
1: 特别是8年以后，
2: 对，
1: 8年以后，对啊，王阿姨你要会说呀。
0: 好，我们又回到一个刚开始很多年前大家讨论那个问题。
1: 不，这也是考验我们节目的应变能力啊。
2: 对，
1: 对吧？
2: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边的这个话题也代表着很多新能源车这几年发展过来的很多有争议的话题。
1: 正儿八经的说，要是王阿姨要是没在这上节目，我敢担保何老师心里最想介绍的车吧就是浩博，肯定是浩博啊。
2: 我们现在的展厅保税区新展厅也都有浩博在卖，
1: 都有浩博啊，
2: 对对
1: 对，
2: 也卖传奇也卖浩博，
1: 对，
2: 一起卖。
1: 是，好，那我们这还是属于嘉宾介绍环节哈。那最后说来归去哈，那就是刚刚乔迁之喜的这个你们的王瑜王阿姨，你好，
2: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嗯，好嘞，那另外一位呢，那就是你们的这个高信集团的 CFO 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0: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

0: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好嘞，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有请何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95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0: 啦啦啦啦
1: 零高奥迪。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直播室是66660954。然后有些朋友说，哎呦，你们聊得这么热闹，就一点没关心我们平时关心的其他车型、其他品牌。您要是有喜欢其他品牌啊，您也可以发上来。
0: 可以聊，我们也可以聊。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是可以聊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只聊广汽，这个只是说就是以广汽呢作为一条主线啊。好。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好，那我们刚才说完之后哈，确实还真有朋友，这里有一位叫海南旅游的朋友还真发了何老师的关键词。我看看啊，何老师那个你们发完关键词之后能看到的何老师呢，还是那前两年在车展上村长给拍的照片。
2: 哦，谢谢。
1: 何老师要不你也啥时候跳跳舞。我觉得
2: 何老师适合唱歌。
1: 是哦，对对对
2: 对。
1: 那何老师如果要是要让何老师去走到一线去销售，那不是何老师得唱那个唱的歌，
2: 里面就可以
1: 然后一边卖车。
2: 对。
1: 哦，快来看一看我们的好伯伯。
0: 先唱法啊。
1: 好嘞。另外呢，你们要发关键词王阿姨呢，也可以看到王阿姨跳舞，那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跳舞啊。好，来接下来啊，随后呢我们当然是以各位朋友们的问题为优先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平台了。这里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恋雪，他说传奇的 18PHEV 中配不带智驾版本，车展有没有优惠？置换最低多少钱？裸车价、落地价两个分开问的哦，人家看样子这是上了心的 啊。然后敢不敢五折优惠？
2: 不敢，不敢。
1: 哎，你看这么多事儿都凑一起了，我觉得王阿姨确实可以大刀阔斧的把这个传奇18干一把。
2: 其实18的，我们有一款是做特价的，不过是那个是
1: 高配版的，
2: 高配的，所以。老款你那个版本的就是也在卖的、
1: 啊、
2: 但那个版本高配的折后跟新款的价格，
1: 你现在这个 PHEV 最入门的版本多少钱呢？最便宜呢？
2: 低配的是189,800。
1: PHEV 哦，
2: 对，如果说
1: 有180,000的这个入门的 PHEV 版的、啊、
2: 对对，它现在出来的新款的 PHEV 的版本价位都很低的，原来都是20多万、23万
1: 的。那你那个特价车，好像我记得就算是特价下来也得要超过20万，对吧？
2: 那个特价的下来也就17万多。
1: 是吗？
2: 对，
1: 17万是高配的吗？
2: 17万多，高配的，老款的，新款的话呢就18万多，但是那个也还能领到省补。
1: 哦，还可以领省补。
2: 对，
1: 那这两个配置上还有就是技术迭代这一块是不是有差别呢？
2: 有一些差别，就是外观空间相差不大，外观包括续航可能新款的会稍微长一点。
1: 嗯，
2: 就是看我们侧重哪个点，如果说只是纯电续航不需要太长的话呢，就可以考虑老款的那个版本、
1: 哦、
2: 那个配置会高一点。
1: 哎呦呵，那我这么一听的话，我估计何老师要说话了。这个玩意儿买新不买旧，是不是何老师？你的
0: 那不一定，
2: 你
0: 的性价比
2: 嘛。简陋的话呢，可能就是更新换代的版本，简陋的价格、
1: 我觉得关键是燃油车时代呢，你减低容漏还可以，但是这个何老师，你正儿八经站在技术角度，你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它差一代吧，它真的它就技术啊、电池啊什么，还有那个它就真的就是差了，它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0: 对，但是呢，在混合动力的车型，就看你买了以后你是喜欢注重的是纯电模式，还是注重的是它的混合的模式。
2: 对，混合模式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0: 很多朋友他就包括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他还是喜欢买当做混合的车型去用。
1: 那就这种的就可以考虑老款了。
0: 对对，
1: 如果要是不是这样的，那就考虑新款。新款通常都是现在为了增大竞争力，
0: 对，
1: 通常就是先把纯电这一块先 先补足一些上来。
0: 对对，是的。

0: 啊，
1: 对，
0: 然后再把配置再拉高一点。
1: 对，
2: 有时候也是这个事情总体上是没问题啊，但是呢有些车型，
0: 嗯，
2: 这个有时候老的车因为它卖的贵，但是它的用料很足，
0: 嗯，
2: 它的质量还更好一点、
0: 哦、
2: 也有这种情况的
0: 哦、
2: 特别是在前几年的在电池，比如说有段时间电池的很缺货嘛，
0: 嗯，
2: 这个电池的价格升得很厉害，
0: 嗯，
2: 那段时间你会发现那几年买的一些新能源车还不如你在比它更早一两年出来的一些车，虽然贵一点，它是它电池的更皮实的更耐用一点。
0: 嗯， 好，我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我现在发现这个现在买这个传祺E8啊，
2: 嗯，
0: 哎，我看看，哦，它这个是那个传祺E8是那个最新款的是吧？
1: 对
2: 对，去年出来的
1: PHEV， 今年出来的版本，新款的，六月份出来的、
0: 哦、
1: 如果刚刚那个听友问的那款的话呢，带激光雷达的话是指导价是209800，是有带激光雷达版的版本、
0: 哦、
1: 如果说有置换的情况下呢，可以拿到长补最高12000，再加省补15000，减完大概就180000多一点，
0: 18万多一点。
1: 对，减完补贴。
0: 人家现在作为954的车友啊，人家既然听到了，就是人家就想着不能光有这些，比方说一个咱们今天聊到的农历七月还没过完，好，这个还可以再减一点，然后再还有一个，人家想着王阿姨乔迁之喜，是不是？
1: 乔迁之喜是有政策的，
0: 有政策吧？
1: 对对，
0: 你这加在一起，至少都是3到4项，这个项目加一起，所以别人就要优先考虑王阿姨嘛，是不是？你给表个态，就这个传奇新款传奇E8啊，如果真要是上到这个 MAX 激光雷达版20.98万的这个版本的话，你把四项加一起，能不能干到个17-18万？
1: 差不多吧，就是车身价减完补贴，差不多18万多，减一点17万多，差不多，
0: 嗯，
1: 都可以的，就是正好乔迁的政策是可以拿得到的，可以。
2: 王总意思是说，只要你来了，好说好说。
0: 对对对对对，甚至
1: 还是何老师了解我。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甚至还可以再跳个舞哈。我看了一下这个激光雷达版哈，它配的也是192线的这个激光雷达。那这么说，那和那个 N60 的雷达是一样的了。
2: 它雷达是一样，但是它的算法不太一样，它用的方案也不一样。
0: 哦，
2: 这个应该是用华为的方案吧，对吧？
1: 这个是
2: Momenta 还是华为啊？
1: Momenta 的好像是。
2: 是 Momenta 是吧？
1: 我们现在的乐器就是用跟 N60 的一样，文远自行的支架、
2: 哦、
1: 对。
0: 哟，那这么说现在通过这个 N60 可以反向实践，就是你说的这个文远自行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支架其实也不错呀。
1: 对，
2: 是，
1: 对。
0: 对呀、啊。它搭配了一个192线的雷达激光雷达，居然就可以有那么强的这个支架能力。
2: 对，它主要是其实里面有三点的。第一点的话呢，就它的这个平台它本身是数字化的平台，
0: 嗯，
2: 它的上面很多主要的这种数据传输钮它是用光纤的，
0: 嗯，
2: 或者说它是数字化的，不是跟以前的老款车一样的
0: 了，嗯。
2: 第二的话就是它这个它用的这种192线的这种激光雷达再加 4D 的毫米波雷达，它目前是属于这些目前我们在自驾辅助里边的比较高端的方案。
0: 反正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单从数据上来听吧，192现在绝对不算高端。
2: 对，
0: 但是
2: 不算最高，但是
0: 从它最后的实际战力，
2: 对，
0: 你看它同台和它一起去参赛竞技比这个自驾的话，结果它是以192的，结果相反还战胜了很多一些号称有大几百的那种线束的激光雷达，甚至价钱也比它更高的啊。当然我们这说的是
2: 三点，就是刚才您说以后为什么很多用192的就没有像我们这个 N6 梁乐器做那么好，
1: 嗯，
2: 因为它这个用还用了文远之行的这种 L4 的算法。
0: 对，
2: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马路上有很多车已经是达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的，已经不要司机了，自己开的
0: 是、
1: 嗯、
2: 那么这个 N60 也好，或者说乐器也好，它用的就是这种 L4 的这种算法。
0: 嗯，
2: 它这种算法为什么它在这两款车上能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平台它会最大化的把这个算法，把这个算力发挥到极致、
0: 嗯哦、
2: 你其他的车型你不是数字化平台就做不到。
1: 对、
0: 哦、好，哎，我们这个跑题一下跑

0: 到 N60 上去了啊。我还得说到这时还得特别的标注一下，刚才讲的呢是埃安的 N60 啊。
1: 我们 N60 的智驾现在在国内
0: 何老师来劲儿了，何老师来劲儿了，
1: 在行业里边热度很大的。我看
0: 正儿八经何老师帮你推广汽传奇，确实也是要
2: 有点难了，
0: 很难，要违背好多自己的理。
1: 哎，乐器我是很喜欢的，说实在话我不排除将来我都会买一台乐器。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你看啊，你看就针对刚才人家咱们的这个忠实听友练雪说的这个关于这个传奇18 PHEV 的版本啊，这是眼前最现实的版本。
2: 嗯嗯，
0: 那刚才反正就是说如果想买带激光雷达版的就是1922线的，而价格呢刚才王阿姨说了，他说不要激光雷达版，中底配那一款。
2: 哦，那个是 MAX 版吧，那个指导价会少个10000块钱。
0: 对，他那个我看啊，不要激光雷达版的189800和199800。
2: 199800。
0: 然后呢增加了车道居中巡航巡迹倒车这两个功能，我倒是觉得巡迹倒车比较实用。
2: 嗯嗯。
0: 啊。
2: 对。
0: 然后入门版呢标配了个 L2 辅助驾驶，然后双侧电动侧滑门。哎，你别说，要我就觉得这个189800这就够了。
2: 那个版本也会有，但是那个版本的车源会比较少，就厂家可能排产上面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2: 基本上19万多的会买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嗯，但是如果要是把各种几大类的这个政策拿到手哈，包括乔迁秩序，那这个车不就是可以更便宜到将近16个左右去了？
2: 如果是低配的那个版本，就16万多。
0: 对呀，练雪，要不就整这个，好吧？这个咱们你到时候再跟王阿姨联系一下，先把王阿姨的联系电话留下来啊。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王阿姨。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还发的有这个，你比如说我就是我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油水的问题，这个我就是我就说油啊，中秋节单位都发的油，关键还是米。哇，这个很有内涵，很有内涵。一般发米都是在春节左右。如果这样子啊，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么缺米，王阿姨到那边给他弄点金龙鱼的大米，那个不就有米了吗？他买车送米呗。
2: 可以，没问题。
0: 哎，我倒是觉得哈，王阿姨这个回乔迁了，把你的传统项目再给大家弄一弄。原来你在那个哪儿呢？原来南海大道那边卖广汽传奇，不是最早他不是在南海大道卖传奇吗？
1: 对，
0: 那个时候留下的优良传统，动不动买一买车就送彩电的那种，把彩电呐、米呀、一起油啊都送一送。
2: 现在彩电有点难整，因为彩电好像很多像车上啊或家里面基本上都有的。
0: 哎，大家不缺。有的朋友说，我哪怕就是放到洗手间，我也可以装一个，我装一个啊。好，这个我看啊，时间还差这个十几秒钟，我看看这里还有谁发的一些。刚才有人发专业问题啊。完了，找不着了。我看这苏师傅说的啥？苏师傅说，两驱的音响是什么音响？是不是送的村长的那种改装音响啊？你是做梦啊！那是。然后还有一个说一条路况啊，一切随风说，美院路和文明东路路口的红绿灯是不是坏了？都不变灯了。好，那我们把这两条念完之后呢，剩下的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消息呢，我们就把它一起带入到第三趴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新大洲大道和耶伯路路口的路段啊，是比较堵车的，尤其是出城方向往灵山的这个方位上，堵车呢已经滞留到了如郡新。

0: 村的这个区域当中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现在的话呢只是看到堵车，然后没看到就是堵车的一个交通节点啊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通行，发现是有事故啊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啊继续来爆料。然后我们也看到在靠近到万景峰的小区这块，有很多车可能是想左转，但是又转不太过去，大家都在往左转的这个方向上去排队啊，直行方位上反而没有更多的车辆，所以要不然开到前面直行掉头呢啊，然后再右转，这不是一样的路线吗？看到很多车辆都是想左转啊，然后直行的方位上的车会被影响，然后导致呢不能很快的去直行通过路口，就直行最前面的车道，明显没有车啊，但是后面的这个车过不来。那么最后方车队的尾部是已经接近到了差不多靠近到水厂东路路口的路段。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啊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的话，就只是看到左转方向的车特别的多，然后呢直行方位这个车又不太敢过，红绿灯的话好像是正常的呀。一会儿我们跟交通指挥中心也再核实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爆料。目前的话在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的这个路口，进入到新大洲大道的车也是稍微有一点多的啊，通行的这个效率会比较低，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跟红城湖的路口路段，南往北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过完了红城湖路口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国兴大道美院路路口的路段上，进入到美院路往大润发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滞留的，过完了大润发的路口往琼州大桥呢就会好很多啊，也不需要绕道行驶。除此之外的话，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门口这块是因为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的位置，需要大家呢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上，然后人员走过去啊，这样呢是可以的。最后还是继续提醒各位啊，在新大洲大道和椰柏路这个路口，因为左转方向有点转不过去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完全可以直行掉头右转这样的方式啊，去到椰柏路的里边，不要在这个唯一的左转车道上硬是等这个左转放行了。左转放行明显的就是时间也很短啊，然后车又很多。现在的话看到好像是不是现场交警已经到了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再核实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事高速路西北东方向还有500米到天泉路大道左边车道今天是繁忙，造成交通拥堵。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

0: 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0: 9月20日，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新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队。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咦，我的火车啊，火车来了，各位旅客朋友们上车再补票。来了12:08，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一版本的九五四，今天叫叫西格玛，不能光说俗啊，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重新回来之后，来再次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头一位呢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3: 孙总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刚刚乔迁之喜，从椰海大道内旮旯现在来到了保税区的高信汽车城内，这个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主王瑜王阿姨，你好。
4: 孙大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嘿，而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能源，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王阿姨
4: 令
0: 到奥迪。好嘞，第一位，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是6666-0954啊，可以打电话进来和王阿姨来聊车啊，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和何老师聊技术。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我看看啊，这个苏师傅从上海那边发消息了，说村村还有20多天我就回去了。我知道你一个是回来要过中秋节，第二个是中秋节过完还要过生日，是吧？
4: 苏师傅是吧？
0: 对，今年马上要满18了
4: 啊，
0: 有没有也该懂事儿了啊？我一天到晚那个在上海那边瞎闹哈、啊。
4: 对。啊，
0: 好，我们接下来还要欢迎几位新朋友啊，还有老朋友。老朋友有海之韵、阿黄，还有本身就是老朋友，还有 Red Mansi。我看看这 Red Mansi 发了一条视频，这是啥意思？这是啊，这好像是给我们看风景的啊。

0: 我这会儿总算是找着了这个上半段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专业问题，是谁呢？就是我就是我，我找找，哎，对，我就是我，他是什么呢？在11点多钟的时候发了一个问题问何老师，但是后面呢就开始去聊油和米，就把这条消息给盖过去了啊。
1: 终于答出来哈。
0: 对对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已经开上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也是大家一直就是不太摸得清楚的，就是说关于快充和慢充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和这个不好的地方。那个他说，何老师，那这个快充跟慢充对电池包有什么影响呢？
1: 这也是大家可能经常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充电的话，总体上有慢充，有快充，还有超充，还有闪充，对吧？
0: 对对对，
1: 这四种级别的。这个一般我们家里的慢充的话，一般是在7000瓦左右。像这种，有些这个如果是闪充的，是达到1兆瓦了，是吧？
0: 是。
1: 那这个差别很大，其实。对车的电池好不好，关键就看它电池发热的程度。假如说我们因为电池是比较怕热的哈，如果你在充电过程当中，你那个热量上不掉，那个电池的温度过高，比如超过了70度了，对电池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这种损害。那么我们慢充的话，相对的话就在同样的技术、同样同一样也同代的技术、同一代的技术啊。如果用慢充的话，它肯定电池就不容易这个发热，就更友好一点。
0: 特别舒服。
1: 对，也不容易引起一些像热失控这种问题。就是在安全方面和电池的循环寿命方面，都会比较友好的。但是也不能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以这个就很独断的就说
0: 来排斥快充。
1: 对，因为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啊，这样快充的话呢，它有些车现在有完善的这种夜循环的冷却系统，这样的话，它通过，而且它电池它的技术工艺也在提高，
0: 对，不断的提高，
1: 不断提高，所以这个我们会发现有些车它也经常用快充，其实它电池的循环寿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是的，特别这一点吧，我估计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网约师傅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你用的车比较多的话，基本上都是用快充。但是你会发现有些车用快充也没太大的影响，但有些时候用快充影响就比较大。这就决定于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啊，这个电池技术不外就是它的冷却技术，还有它的电芯本身的技术。这按照我的理解的话，按照我所接触到的这种技术，我们以现在就以这一2年新一代出来的电池，一般的不管你是用快充、慢充、闪充，都会让你达到50000公里以上的这种循环寿命都没什么问题。
0: 是。
1: 但如果是5、6年以前那种技术的话，我们发现差别还是蛮大的。这个有些可以用到70000-80000公里，有些用到20-30万公里就会出问题。对，这也是我们大家在选择电池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如果说你是现在买新的，现在先买今年出来的电池，我认为都无所谓，都可以用了。因为一般我们家庭用车的话，大多数能够达到这个循环寿命50万公里以上，基本上都不影响你这跑完夜车，也不影响，更不影响你家用了嘛。
0: 好，接着我就是我，他的这个问题又接着来了。他说，从这个充电桩的快充一边开空调一边充，应该问题不大吧？
1: 不大，现在的车它本身都有夜循环的冷却系统。你在车上一边充电一边打空调，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我们很多充电站旁边会贴着一个牌？那个字还特别大哦，在充电时，这个人不要在车上，都有这种警
0: 示。
1: 那
0: 考安全考虑是吧？
1: 安全啊，主要是对以前早些年很多车连夜循环冷却系统都没有的。就这种车的话呢，你在上面。你快充的时候还待在上面是比较也不舒服，也不安全。
0: 对，
1: 但现在的车你都没问题。
0: 那怕万一一下起了火之后速度太快了。
1: 对对对，它充电站它不知道你开的是哪一款
0: 不过
1: 车。
0: 我上次我也听过有一个朋友给分析过哈，就是说确实就是一边充电一边坐上面吹空调啊，或者是听歌呀，确实没啥问题。不过呢，像是也有人建议，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好像你把手机充在插在那充。

0: 电，一边充一边刷抖音，他其实对这个充，最后你充完电的那个电究竟实还是不实，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1: 有影响，
0: 是吧？
1: 是的，因为你在充电的时候，你同时还在打空调，
0: 嗯，
1: 会有两个影响。第一个，打空调的时候，它会耗掉一些
0: 电能啊，
1: 耗掉一些冷气
0: 啊，
1: 它的压缩机工作的载荷就大了嘛，
0: 哦，

0: 它会分掉一些冷气，对电池的冷却就没那么好了。
1: 哦，它本来那些冷却是本来留给电池的。
0: 对，它就限制你充电的功率，你会发现充电会慢一点。
1: 嗯。
0: 对吧？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你在充电的时候，本来充我充60度电进去，但是我在一个小时当中，我在打空调的时候浪费掉两三度电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等一下一算起来，
1: 对，
0: 那你这个电耗就大了。
1: 是的，但有时候电虚了之后吧，它还给你带来一些连锁反应。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这次充的过程当中，你给它玩虚了，玩虚了之后呢，结果好了。等你在路上跑起来的时候呢，他给你计算的时候，
0: 电耗就特别大，
1: 他也偏虚。
0: 是，
1: 这个说到虚呢，他肯定相对应的就是实。接下来啊，又要到了村长凡尔赛的时间，又到了每周一歌的时间，欢迎收听村长凡尔赛。那我就要开始吹一吹刚才跟王阿姨刚刚吹过的一件事儿。
0: 嗯，
1: 那相对于快充哈，我平时用快充少。我都是用慢充，
0: 嗯，
1: 然后呢，而且我的用车方式呢，要说呢，也是怎么说呢，零敲碎打式的慢充，就是说我有时候来上节目，刚好有时间，比如说做一个小时节目，我一个半小时，我就把车丢底下充会儿慢充，充多少是多少，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吧，就是周六那天在台里，我随便找了个新充电桩慢充的，充了一下，等我下节目下去之后，结果发现了，嘿。慢充桩和慢充桩居然充完了电之后，那个电耗居然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当时本来就想问问何老师，
0: 嗯，
1: 你说快充和快充之间有差别，这个我相信哈，
2: 嗯，
1: 它就好比你说快充啊，就好比两个不同的人给王阿姨倒啤酒，
2: 嗯，
1: 两个人倒啤酒的水平速度有点不一样，结果导致倒出来的有的那个啤酒泡沫太多，
0: 嗯，
1: 有的倒的比较实，
2: 嗯，
1: 这个就像快充的原理。那么这个慢充怎么还弄出了那么大差别？我先说一下结果哈，
0: 嗯，
1: 我之前在我们台里充慢充呢，基本上就是电耗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一般正常的12个到13个，
2: 嗯
1: 啊，然后那天充完了之后，我发现那个电耗一直就起不来了，就是单次电耗就起不来，然后从我们台下去滑坡滑滑滑滑到底下，停到红绿灯路口时，居然出现了个有史以来最低电耗，4.6，
2: 滑行的，
1: 对啊，
2: 对，
1: 当然里面有滑行。
2: 嗯，
1: 然后呢？后来我又结合我自己回家的路线哈，到了家里，最后给我做了一次总结，就是本次行驶路段的那个平均电耗6.0，
2: 那非常低的，
0: 那也是很低的，
1: 对，6.0也是很变态的啊。
2: 对，
1: 那后来我就赶紧截图给何老师，我说何老师不是说 IRT 8.6的电耗打破了吉尼斯纪录。我说我这个6.0啊，我在吉尼斯纪录基础上又减了2度电。当然，我这里头有一些碰巧的因素在里头啊。
2: 嗯，
1: 就是为了，但是我确实我也就觉得纳闷啊。
0: 嗯，
1: 如果要按照这个慢充的这个原理啊，我们知道就是它慢充相当于是交流电，
0: 嗯，
1: 充进去，然后呢把车相当于是我们车内的这个电机。在给电池充电，对不对？
0: 嗯，是的，
1: 是吧？那它这个它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电机，发电的，怎么还发完的电，这个慢充完的电，它电和电之间还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0: 还有一个差别就在于你的这个气温。如果说你在很热的时候去充电的话，
1: 啊，
0: 它电池一边充电一边还要给电池降温，
1: 啊，
0: 它会耗掉很多电，
1: 啊。
0: 如果说你在温度比较冷的时候，
1: 嗯，
0: 就不。冷到不住不让你开空调啊，
1: 嗯，
0: 这个这时候的话呢，你充的电相对就比较实一点，
1: 哦，
0: 它没有这个冷却方面的多余的这种浪费了，
1: 哦，还是又是一个
2: 跟环境有关
0: 啊，
1: 还是一个实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就说回来吧，就是说什么，你要想把电充实一点，就像刚才我哈，你说你在上头一边坐着打空调一边充的话，肯定是实不了，
0: 是的，
1: 哎，你除非你就把车丢在那儿，你让它自己充，甚至把最后的涓流充电也给充完了，哎，那就比较实了。他说这个什么，我说是充到劣质电了吧？
2: 这个还有区分的吗？
1: 哎，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何老师是学工科的，
0: 嗯，
1: 这个就是电分不分优质和劣质？这个你说原来我们说
0: 会有
1: 加汽油是有这个劣质和优质汽油，嗯，对吧？
2: 对，
0: 我们说所谓的劣质电，比如说我们从 电工的这个脚

0: 度去看的话，电它就有一个势在功率
1: 啊，
0: 势在功率和实际功率，
1: 嗯，
0: 就它一个功率因素的问题嘛。
1: 哦，
0: 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交流电上，它本身这个它的它就有两个这个计算的方式
1: 啊。
0: 就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说到一个变压器，它是200个千伏安。
1: 嗯，
0: 为什么不说它是200千瓦呢？
1: 嗯，
0: 就是它200千伏安是指它的势在功率。
1: 嗯，
0: 如果是200千瓦的是它的实际功率。
1: 嗯，
0: 这就有这个差别。嗯，
1: 那何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反正我听得迷糊糊的。
2: 嗯，我也迷糊，
1: 你也迷糊。哎，不，王阿姨，你不是也是学工科出身的吗？你迷糊啥？我是文科出身。啊，
2: 我迷糊。
1: 好，那就是说。我们就这么总结吧，就是说何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原理，意思就是说确实那电也分的
0: 会有
1: 优质，
0: 有时候电网里边它有一些多式高式谐波比较多的时候呢，
1: 啊，
0: 它的势在功率就比较大，就它有点虚。
1: 那这样子王阿姨，哪天咱们俩用手到那电门里摸两下，就是看看能打晕的那肯定是优质的，打不晕打了个半死的
0: 我千万不要信哦
1: 那就是劣质的，这充电前咱们自己拿舌头先舔一口能行不
2: 直接嘎了怎么办
1: 王阿姨，你要只要敢答能行，
2: 不能，
1: 其他客户就不找你买车还是可以继续找王阿姨买车啊，她是有原则的人这个也是啊，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优质和劣质电之分，那你说听发烧音响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也要选时段呢？
0: 对对对，
1: 选电站呢，
0: 啊，
1: 是吧，有的要选核电的，有的要选水电的，还有的喜欢听火电的啊，
2: 懵了
0: 这些只有我们玩音响
2: 的
0: 人才听得懂这个话。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平台啊，我看这是谁啊，这是那个半寒半离半师傅啊，我看这个可行驶电336。哟，他这个曲线图我还有点看不太明白啊，这个曲线图反正他的这个电耗平均都是在20度往上走的，整体来说他这个电车还挺耗电的，
2: 比较大的
1: 可能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啊，看这样子像是个大的 SUV 啊。然后这个我看哈，村长何老师，我刚来号 YH 哈，说是和我刚来，我想问一下哈，
0: 嗯，
1: 像霸王龙和 AMV， 我要用随车充电的话，慢充，我可以直接拿一个16安的插座插在家里边，墙上的插座。接出来可以充吗？就是用电磁炉的那种插座。
0: 可以的，嗯，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种平常用的这种插座，它的差别很大，有些是达到国标的，有些是不符合国标的。
1: 哦，就是插座，你当年买那个电工的时候，有可能有质量好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啊，
0: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用这种的话，最好是插到你这个
1: 空调插座，
0: 这个16安的上，因为这一般那个随车充的话，它是3000瓦。
1: 哦，
0: 3000瓦的功率，我们一般如果是家里装的那种慢充桩是7000瓦，
1: 哦，
0: 它会是大概是那个一半左右。
1: 你还真别说，小瞧这个3000瓦和7000瓦，这要放到家里，
0: 3000瓦的话是相当于我们两个电炉。
1: 对呀，
0: 两个电磁炉的这个功率，
1: 对，就是，
0: 所以就不能用普通的这种插座去插，哦，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家里有一些普通的插座，一先开始预埋那个线的时候，
0: 它不带地线。
1: 对，那个平方线平方数也跟那个空调线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最好的呢就是用空调插座，
0: 对，最好是如果您不太懂电工的话，请一个懂电工的朋友帮你拉一个专用的插座，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比确保安全，因为万一深更半夜的把那个插座烧起来的话，那是大祸，是吧，
1: 嗯，
0: 所以还要安全第一，嗯
1: 啊，是，然后哎，哦，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我们节目的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哈，这个西格玛苏师傅是就突然问了个闲题啊，说王阿姨是不是喜欢喝啤酒，你平时喝酒吗？
2: 不喝酒，
1: 你怎么知道人家王阿姨喜欢喝啤酒的？
2: 对，
1: 好像那是刚才我们聊的是倒啤酒。

0: 是吗？
1: 对，
0: 哦，我们说是我和何老师给你倒啤酒倒出来的，
1: 对，
0: 那是比喻那个快冲。
2: 对，
0: 哎呀，好，接下来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我的特斯拉每次都是去美国充电。
1: 用意念充的吧。
0: 好，这个也是哈。哎，你要是真别说，说起来还是有点区别啊。
2: 嗯、
0: 我据我了解，美国的电压是110伏，
2: 对，有100伏和110伏，
0: 一百
2: 都有。它不同的州，
1: 哦、
2: 它的电压都不符合标准。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低呀、啊。
0: 是，
2: 美国也有220伏的州啊，
0: 也有是吧？
2: 也有的、嗯。
0: 哦，然后我就是我说，选没有比亚迪充电的地方充。这又是什么内涵啊？这意思就是说，比亚迪往那一去了，把周围方圆几公里内的桩全给拖垮了，是这意思吗？
1: 他是这样子，像我们原来粤海的那边旁边不有比亚迪吗？他有个闪充桩、
0: 啊、
1: 闪充桩呢，他只要一开，会把所有的电压都会拉低，因为它要很高的高压才能支撑起它那个。
0: 但是我原来听过关于闪充桩的讲解啊，他、
1: 嗯、
0: 说他的那种快充闪充，它不是依赖于计时的那个电量，而是
2: 自己还要带一个储能站。
0: 对，它有个水池子，它相当于
2: 有个储能站，就是，但是它用储能站的话呢，它为了这个为给这个储能站，因为储能站它如果装的电池不够多的话，
0: 嗯。
2: 装越多它成本越建造成本越高嘛，它会按照它那个当地的这个电的容量，它会把这个储能站设置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降低成本嘛。
0: 哦，就是那相当于就是
2: 按照道理应该你要这样，比如说你要搞一个100度电的储能站的话，可能你的成本就比较低是吧。
0: 嗯，
2: 如果你要搞一个500度电的，你的储能成本就高了嘛，是吧？
0: 嗯，
2: 这样的话呢，他如果说为了降低成本，他的储能站搞得比较小，这样的话对电网充。
0: 看样子大家对这个比亚迪这个充电的问题还挺感兴趣的。村长二弟又说，比亚迪的车会抢电不？那你看看他的设计，他还有带双枪充电的，他肯定会抢你的。
2: 对对对，
0: 对，他肯定是。而且这个可的何老师一会儿又可以讲堂课啊，关于这个电流哈、啊，朝着电阻大的地方还是朝着电阻小的地方，他自己他也会优胜劣汰啊啊！我们这个就不讲了。但是最后节目到尾声了，我们还是要说回来，节目之外，朋友们有空呢就办点正事儿啊。正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农历七月即将过去，然后金秋车展即将到来，然后王阿姨。新婚之喜，哎，不对，
1: 乔迁，对，
0: 乔迁，那个又有几大这个利好
1: 特价车，
0: 哎，特价车，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有各种需求的，大家可以到王阿姨的新店那边去转悠转悠，哎，你搞点什么刺激刺激吧，有没有什么奖品呢？
1: 到店的有都有的，
0: 报954名字的，
1: 报954的可以
0: 薅点什么？
1: 可以薅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一点，懵了。
0: 对，就是那个，就是仅次于就是过去打砸抢的那种样式的，就是不要违法，在不违法范围内，过去能拿点是一点，能赚一点是一点，能买一点是一点，能那个半买半送也行，三折更好。
2: 嗯，据我所了解的话，很多朋友还真的经常去找王总去拿特价。
0: 对，就是说想买油车的啊，我们再给大家重新数一下啊，这个广汽传祺的影速6万来块钱，
1: 对，还有
0: 这个 MPV M6，
1: 9万多块钱
0: 起价啊，车展还更优惠。然后还有就是下一个就是影豹，
1: 影豹
0: 现在还卖不卖？
1: 很少，现在基本上
0: 不卖了，
1: 不卖了。对，就是 S4、
0: 哦、
1: 新款 S4，
0: 传祺 GS4，
1: 对，也是8万多，
0: 8万多啊，
1: 8万多到10万块钱，
0: 哦，现在降到8万多了。
2: 原来 GS4在19年那会儿都要16、17万了，
0: 是啊是啊是啊，现在8万多，反正有喜欢油车的朋友，
2: 真的
0: 是
2: 打五折了啊！
0: 你们还是要坚持坚定的喜欢油车，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一下，王阿姨是比较客气哈，她特别是当着何老师，我就说。油车的寿命是可逆的，
1: 对，
0: 电车的是不可逆的。王姨，这个我说的靠谱吗？
1: 靠谱，
0: 靠谱啊，靠谱。
2: 我支持大家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那个咱们接着说，还有一位很壮。

0: 当时的哥们儿叫 GS
1: 吧，对，
0: 这个刚上次你说12万多了，可以
1: 12万多，
2: 对，原来 GS 吧，我最早了解
0: 20多万，
2: 20万多的，
0: 对，
1: 20万多，对，
0: 你们包括你们集团那浩凯自己都买贵了，
2: 对，
0: 活该，
1: 买的比较早嘛，
0: 对，现在才12万多，可以上一个大的这个
1: SUV，
0: 现在有7座吗？
1: 都是5座，
0: 5座了哈。
1: 对，
0: 行，这是油车系列。哦，油车还有 M8 的油车哈。
1: M8 的，
0: 完 M8 也有油版。
1: 对，18万多，补贴后也就16万多。
0: 好，这是所有的油版，然后剩下的就开始都是插电混动版。
1: 对，
0: 那就混动版是从那个，我想想啊，是从18开始吧。
1: 18，18万多起。
0: 好，
1: 插电混动，
0: 然后再就是。M8 的
1: 插电
0: 混动，
1: M8 有 PHEV， 有21万多。
0: M8 的 PHEV 的最入门的版本多少钱？
1: 219800，补贴后也就19万多。
0: 我的天，那跟18差不多了呀。
1: 差不大，但是比18要大很多。
0: 哦，好，然后
2: 空间大，
0: 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个，可以到王阿姨那儿去薅一下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两个向往是吗？
1: 对，向往 M8 就插电混动的。
0: 啊，
1: 对，这个车型我
0: 好像说 S7 特价也干到12万去了。
1: 13万多差不多。
0: 13万多。
1: 对，
0: 是，这是拿完补贴的。
1: 对，拿完补贴的。
0: 13万多哈，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好，节目到了最后最精彩的时刻了啊，那个大家如果说想留王阿姨或者是何老师的联系电话的话，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王阿姨和何老师，最后呢就是有请何老师来进行人肉播报的时候了。那首先将听到的是普通话版的何老师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347890。
0: 好，还有一个万宁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380，
0: 是不会搞零。好，接下来仔细听好你们王阿姨的声音了啊！普通话版王阿姨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212194。
0: 好，我们显得特别正经的人啊。然后最后就是王阿姨澄迈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010190。
0: 哎，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王阿姨，感谢何老师。
2: 好，谢谢苏总，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啦。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啊。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因为在新大洲大道和一博路路口左转弯方向啊，有非常多的车辆不是左转而是掉头，但是左转的这个时间呢又非常的短，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车辆啊掉头的跟左转的混在了一块儿，又只有一条车道，就导致左转方向非常非常难走，直行方位呢就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很高。现在的话，交警到了现场进行疏导之后啊，已经是好很多了，目前是完全能够顺畅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河北路和新大洲大道的这个路口，从新大洲大道往河北路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不需要绕行的。预计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3到5分钟啊，这个路段是完全能够过去的，所以也不用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目前呢在大润发的这块去大润发的地库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右侧车道呢是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所以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紧一紧，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

0: 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留车，再也不乱站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碧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好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有谁没报名的抓紧时间了啊，马上截止报名了，错过你就等明年去吧。9月20号啊，交通局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局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份伴手礼的图片呢，包括颜色啊。款式都可以看得到的，全程呢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小丸子们呢，还有这个大丸子啊，是带领丸子们啊，带领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玩的也省心，不用你太操心，你就跟着玩就行了。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详情可以拨打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微信是同号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行程马上我们就截止报名了啊！如果想去的话，抓紧时间，一团已经满了，二团也已经只剩最后6个位置了，只剩最后6个位置了，第二个团还剩最后6个位置。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0: 来听一下丹汗大梨发现什么路况了。
1: 好事快线路周老师快线，
0: 嗯，
1: 在长滨路大道保留的是冷车收割，过往的车辆可以避让。
0: 在什么地方？
1: 好事快线路周老师快线，在长滨路大道保留的是冷车收割，
0: 嗯，
1: 过往的车辆可以避让。

有没有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呀？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鸽子全部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发的是顺丰快递。这个产品保质期能够达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它没有防腐剂的啊，没有科技跟狠活，都是咱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调味品做出来的。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什么红烧的、豉油黄的、盐焗的呀，大家可以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选一选。盐焗口味的卖的是比较好一些的啊。一只鸽子190克，都是独立包装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掰开鸽子腿儿，霸道爆汁啊。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啊，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好吃的，基本上买过的朋友都会再回购啊，买过的朋友都会再回购，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呢，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目前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主持的听众朋友们是活动价限量发售，活动价限量发售。什么优惠活动呢？这个醋它是浓缩型的嘛，浓缩型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咯，然后一瓶是23块钱啊，市场的正常的统一零售价那就是23块钱一瓶，但是针对交通局司的各位铁粉们，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进货价给你们，进货价给你们了啊，成本价给你们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的话29.9块，真的是笑不活了啊！怎么可以便宜到这种地步呢？下单2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里边没有防腐剂，但是保质期是半年以上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囤几瓶，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慢慢用啊，也是会比较安心，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啊。这可是糟粕醋的新品啊、新品啊，糟粕醋的那个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火锅汤底呀、啊，烫海鲜、烫菜都老好吃了，做粉面的汤底也适合，炒菜都可以啊，随你发挥。这东西呢，被不少食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大家注意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因为成本价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就不包邮了啊。邮费，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就到付啊；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到付啊。

啊，字体地址在哪儿啊？字体地址是在海口天街啊，在海口天街18-50号商铺啊。需要邮寄的宝子们呢，这个邮费需要到付了啊，扫码添加商家客服去下单就好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啊，添加商家的客服的这个联系方式去下单啊。欢迎海军。

想要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各位宝子们，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一只190克啊，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顺丰快递哦。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真的是每一种口味都很好吃啊。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哦，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保质期一年的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就好了，加热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方便的，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会爆汁的，会霸道爆汁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你都不需要跑去广东，或者是非得找一家正宗地道的粤式餐厅，现在在家就可以坐享地道美味啊。有兴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你不想去看看？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啊！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啊！这次咱们还给大家做了景点升级啊，会去到特别漂亮的胡杨林。那个时候九月下旬了，胡杨林的颜色是橙黄橙黄的颜色啊，不要太出片了啊！这次我们的行程呢，还独家赠送了千回西域表演，包括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而且呢，每一位报名的哥姐，人手还会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咱们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保温杯的款式颜色了。真是好看又实用啊。然后下了飞机，咱们全程用的这个大巴车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起来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睡得舒心啊。吃的都是当地特色美食，像普通旅行团呢就是6菜1汤的餐标，但是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呢给大家做到的都是8菜1汤的餐标，所以吃住这两大块的品质确实是挺不错。什么阿勒泰冷水鱼宴呢，新疆大盘鸡呀、啊、羊手抓饭呢，这些都给大家准备了啊，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除了有金牌导游专业的领队全程陪同之外啊，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带队的。我们主持人去主要就是监督咱们这个团体的品质啊，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啊，所以我们这个旅行团叫媒体监督旅行团。我们去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我们不是领队也不是导游、啊、这个你们别误会，我们就是去陪你们吃去了，陪你们玩去了，监督品质去了啊，其他服务都没有啊，其他的服务都由领队和导游去完成，我们主要起到一个媒体监督的作用。有没有强迫购物吗？吃住品质怎么样啊？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呀、啊？随时调整啊，我们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团费是6980，6980。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这个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还有什么落地用车的费用啊，都已经包进去了啊。6980，因为这真是不贵，你自己算算来回机票都多少钱了。而且咱们这个吃住的品质，6980，那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啊、哦！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次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新疆，发送两个字新疆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咱们是去新疆过中秋了啊，各位宝子们呢、啊、9月20号出发，它是8天7晚的时间，刚好赶上中秋节了，一起去新疆过中秋吧。你长这么大是不是都没有去新疆过过中秋嘛，也没吃过人家新疆的月饼。我们一起去撸宝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去吧啊。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购物店是肯定要进的啊。纯玩团不是这个价，纯玩团在14500的团费，纯玩团的团费应该是在14000-15000左右。

买不买东西你自己说了算啊，导游老师会正常带货，但是买不买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希望大家这次新疆之行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尽兴，然后还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宝贝。像你们喜欢收藏和田玉的呀，都可以去挑一挑啊，那玩意儿是升值，能升值。

不整个和田玉大镯子戴上吗？还有一个旅游产品啊，它是其实是亲子微度假的一个产品。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高级双床房可以选，含双人自助早餐，周六周日是可以用的，但是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呢就不能用了啊。这个产品呢叫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啊，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再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时光，适合客房，舒适客房，舒适客房，舒适的客房呢，可以让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的早餐呢，可以唤醒美好的清晨啊，你们也可以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就近享受温馨休闲的时光啊，想不想去？家庭周末出游优选产品啊，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新品，不试试吗？现在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块啊，浓缩型的。正常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但是今天这个羊毛真的是不能不薅啊，一定得多薅啊，薅个够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呢、哦，下单3瓶共计29.9块，邮费都比我们醋贵了，朋友们。如果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在，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8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2: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浩然哥说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就行你们睡，不行我睡呀。丹斯内说扣50块钱。不是你们还监督我呢。我以为你们都睡着了呢，没人搭理我呢，没人感受我在干啥呢。我刚才放的歌好不好听？看你们听得挺起劲的，我都没敢说话，怕打扰你们听音乐啊。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啊，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啊。比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跟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

吃不吃呀？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现在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块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哦。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的新品。可好吃了呢，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吃了都反馈说，味道真不错，而且现在优惠力度这么大啊，基本上就是进货价让你们拿到手了，所以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哦。

0: 欢迎咖啡灰啊。哎呀，丹尔之光驿站去没去过呀？我推荐你们去那儿玩一玩啊。嗯，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啊，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旅居体验。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特惠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购买这个丹尔之光驿站的度假套餐了。我们准备进半点路，哎，没有路况啊，半点宣传，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

0: 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懒叫不出，
1: 懒人服橄榄遭不住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做非常优惠的，优惠的限量发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卖完了可就没这个价了，卖完就没这个价了，所以大家想要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了。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的好家 very good。9月20号，交通警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警司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至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款式跟颜色了。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警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有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啊，玩得又省心，不用你操心，你就跟着去玩就好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我还以为今天也就才9月3、4号呢，结果一看都9月7号了，距离出发真的是也就只有几天呢，十几天了。咱们是9月20号出发吗？去那儿过中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哎呦喂，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真没对手啊，秋天那肯定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我宣布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封神级别的秋天。这个秋天呢，你们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跟随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美景尽收眼底啊，把新疆北疆的这个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咱们一起相约啊，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喀纳斯你听说过吧？这多有名啊。你如果准备好了就赶紧加入我们，因为马上没位置了啊。一团已经是满了的，二团只剩最后几个位置。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几个位置啊。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因为这是今年我们交通九四最后一次组织大家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啊、错过只能等明年了。明年是谁带队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让我们开启属于我们的阿勒泰之旅。快去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了啊，把你的爸妈也可以报上名啊，七大姑八大姨啥的都领着一块去吧。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呢是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呢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温柔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哎呀，这次新疆的个八天环线啊，这次新疆的这个八天环线可以说是一次性打卡了北疆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次核心为主啊，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包括峡谷啊、牧场啊、人民演出，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是一网打尽呢、这次机会真的是挺难得，所以能去的话就尽量争取争取。9月20号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啊，8天7晚的时间。9月20号出发呢，你们是9月27号回来，外汇是9月29号回来，因为我还有工作任务，我跟你们回不来，但是旅行社的这个专业的领队会带着你们回。我去，包括玩啊，全程坏坏都是跟你们在一起的。然后你们回来的那天，我会送机，我会送你们去机场。

0: 管你们的飞机多早，我都要去送你们。
1: 对耶，证明到一切。
0: 这次去新疆呢，团费是6980，交通九次听众朋友的优惠价啊，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哦。是不是性价比很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次微信公号啊。直接打电话沟通效率会更高啊，因为咱们马上就售罄了，即将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电话13976620142吧，13976620142，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名额没办法留啊，就是你如果不签合同缴费的话，名额是没有办法留的，朋友们，因为距离出发很近了，我们已经要给大家订机票、订房间，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都要预定了，全部都要实名制预定了，所以报名是一定要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购物店是肯定要进的呀，团费多便宜啊，对吧？但是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我们是不强迫购物的，都是自愿购买的。然后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肯定是没问题，尤其是在吃住这两大块啊，吃住这两大块都是有保障的，吃的也不错，住的呢也挺好。你想想，全程入住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网络上有很多4钻酒店的图片，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做一下参考。大概我们就是住在这样的环境的酒店当中了啊，住宿条件就是网上那些4钻酒店图片上面显示出来的那个效果。他得达到4钻的标准，他才能够被评为4钻酒店的。这个不是说商家想给自己订个4钻，我就能给自己订个4钻，订个5钻都可以订的啊。那不是商家自己说了算的。这个钻是住宿的旅客朋友们自己给点评出来的，真实的点评的点评出来的啊，是真实入住感受，然后点评出来的。不然他也不是说想达到4钻的标准就能达到4钻的标准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新疆撸滋滋梦游的羊肉串了。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们看，赶紧抓紧时间了啊，真替你着急啊，马上就没位置，最后6个位置了，一团都已经满了，一团都没位置了，二团只剩最后6个位置啊，二团只剩最后6个位啊。

到新疆呢，咱们节目里也有很多关于新疆的美食。你看这个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就卖的特别的火爆啊，在海口的市面上没有这个品种的西梅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跟普通的西梅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啊。相比普通的西梅呢，法兰西品种的这个果核就是更小一些的，果肉占比就是要更高一些，吃起来就是会让你更加满足一些的。一分钱一分货啊，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汁水非常丰沛的新疆法兰西小西梅，赶紧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咬破薄薄的果皮的那个瞬间，那个果汁就在你的口腔当中迸发起来了，形容了甜，形成了那个，形成了那个什么玩意儿的那个词儿怎么叫的来着？啊，甜水小炸弹啊，被形容为甜水小炸弹，真的是爆汁感非常强啊！哎呦，几乎是纯甜。几乎是纯甜口的，酸味极淡极淡，甚至是可以忽略掉了，但是它甜而不齁啊，甜而不齁。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就记住我跟你讲的，咱们的新疆法兰西小西梅这个品种的西梅，相比普通的西梅来比的话，果核更小，果肉占比更高，吃起来就是更容易让你满足，几乎是纯甜，酸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又甜而不齁，酸味非常非常的淡了啊。

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还有需要的听众吗？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几个不同的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

0: be wavy.
1: 完了，我们的西梅抢光了啊！西梅没有了，西梅抢光了。
0: All I wanna be is be.
1: 西梅没有货了，宝子们。
0: I got 10 missed calls and a text from my ex. I can be hazy, cause all I wanna be is be wavy.
1: 你们去抢那个地瓜吧，抢那个云南的那个天照蜜薯，这个也特别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不套，强烈建议大家烤着吃，真的太好吃了啊。云南的天照蜜薯，有需要的听众们复购率非常高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不套。然后想吃东北的甜糯玉米的各位宝子们呢，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至交通九四微信不套。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啊，这个复购率也是贼高啊。我给你们推荐的产品都是没有科技跟狠活的啊，都是纯天然的，都是没有防腐剂的东西。然后那个蜜汁鸡腿扒，蜜汁鸡腿扒这个产品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它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也是跟鸽子一样有几个不同的口味，黑椒的、原味的、藤椒的、板烧的、香茅的，一包是五片鸡扒，然后一片是100克啊，特别好吃，特别鲜嫩多汁，做法又多样，对吧？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好吃，每天吃都吃不腻啊！这是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秘制鸡腿扒，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出来的，不是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所以呢，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剂，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散养土鸡，自由觅食，五谷喂养，只取鸡腿的那个黄金部位的肉制作而出啊，肉嫩多汁儿。你看咱们这个秘制鸡腿扒的那个外包装啊，也是很独特的啊，提倡健康营养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五个不同的口味可以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的需求了啊，小朋友就很适合吃原味的或者是板烧味的呀，都不辣啊，那个板烧口味的也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一个口味。想吃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这些新疆的水果呀，你们如果要是不抓紧时间吃的话，很快就没有货了啊。像那个新疆的那个黄油桃，现在也没有货了，全都抢光了。新疆的纯牛奶，有需要的听众们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新疆的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配料表只有生牛乳，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哦！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如果你家也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西梅没货了啊，西梅卖光了，朋友们，西梅卖光啦，没有啦，目前。

家可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一只190克左右，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一年。收到货之后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加热的方式都非常简单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我刚才给你们推荐的那款秘制鸡腿扒啊，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跟鸽子一样的。这个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没有科技跟狠活的。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得给他弄两片。然后那个鸽子呢，鸽子就是你夜宵不懂吃什么，喝酒不懂搭什么的，你就去选它，它绝对是下酒啊或者是追剧的好零食啊。想要的话直接发鸽子啊。然后秘制鸡腿扒的关键词就两个字，鸡扒。新疆纯牛奶这个产品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不少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啊。就在它浓郁的奶香味儿还有厚厚的奶皮儿之中，这个牛奶你把它倒在杯子里，你都会发现它的那个颜色是淡淡的黄色，它不是那种惨白的颜色啊，所以它跟市面上的那些纯牛奶还是有着很多的区别的。喝牛奶那就得喝最好的，不然你喝个什么，喝个寂寞呀。用这款新疆纯牛奶调制出来的各种饮品都老带劲儿了啊，什么生椰拿铁呀，或者是牛奶西瓜汁啊，牛奶哈密瓜汁啊，那都老给力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云南的天照蜜薯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啊，强烈建议大家烤着吃，虽然它蒸煮烤都好吃，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去烤着吃，拿空气炸锅烤着吃啊，它简直就是为烤而生的，烤完之后那皮儿特别好扒，一扒就扒掉，贼拉的好吃，香香软软糯糯的感觉，而且还够甜够味儿啊，地瓜味很浓。烤的时候就是你整个屋子都是充满烤红薯的那个香气啊，不要太诱人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我们的云南天照小蜜薯。西梅没有了，新疆的那个法兰西小西梅没有了，新疆的那个油桃也没有了。

想要懒人服感染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的，然后一瓶正常市场零售价是23，然后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那就是29.9元啊，确实是成本价给你们了，成本价给你们了。

吃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的各位宝子们呢，就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色泽金黄，大小匀称，吃起来软软糯糯的，玉米味儿也是贼拉的浓郁。你在家里蒸煮玉米的时候也是满屋飘香，这个拿来烤着吃也是贼拉的香啊。做菜呀，煲汤都可以的啊。欢迎你把它带回去，解锁它的更多美味吃法。赶上休耕期的话，咱们就吃不着这个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

0: 所以想吃的朋友们也得抓紧啊，也得抓紧，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货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哦，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2: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们，
0: 链接上好了，
1: 我们
4: 一路乐淘淘，出发，
0: 抓紧去拍呀。哎，丹尔珠光驿站的这个度假产品大家考虑一下啊，可以享受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的时光，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不好个那风景老好了，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了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呢享受美味啊，慢享悠然的时光，沉浸式去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除了这个丹尔珠光驿站的度假小产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之外呢，还有一个定安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的旅游产品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适合亲子出游、情侣出游，我觉得也挺好。舒适客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啊，元气早餐唤醒美好的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享受温馨休闲的时光就可以啊，对不对？家庭出游，优选产品啊，尤其是周六周日，不知道上哪玩的，都可以去这好好的度个假，放放空啊。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啊，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这个产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这两个特惠的产品呢都是周六周日可以正常用的，但是中秋或者是国庆节期间是不能使用的啊，中秋国庆期间是不能用的啊。然后9月20号想跟着交通局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各位宝子们，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晚上17:30到19:30我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咯，我是坏坏，晚上见。
5: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2: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全新的周一又开始了，所以这会儿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来吧，这会儿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有啥问题呢？有没有路况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来啊。
0: 是，这王导来了，王导
1: 这一点都不忙啊，王导
0: 火锅吃挺好啊，啊，
1: 王导啊，
0: 啊，
1: 中午有一点抱歉
0: 啊，
1: 他说星辰知道我们吃饭吗？
0: 当然知道你们吃饭了。那有秘密吗？开玩笑，我们三个人四个群能有秘密？没关系，王导这个饭呢，我得努努力。
1: 没关系啊，他不是吃了两份外卖吗？
0: 王导这个饭我暂时吃不上啊，毕竟我这个身份在这摆着呢嘛，这不是对吧？啊，人家俩人是干部，我是个员工，所以呢还不能跟王导一起吃饭。
1: 王导有点抱歉的说啊，知道我们吃饭呀。
0: 你看，那肯定知道你们吃饭呢。嗨，没有关系，这一块哥弟都已经习惯了。

0: 吧，等以后这个我努努力，哎，提升提升我的档次，然后再跟王导一起吃饭。
1: 赵姐哪能回家呀，赵姐得上班
0: 对，赵姐必须得上班啊，
1: 回家的只有张总啊。
0: 啊，那出去玩了几天了吗？这不是吗？这位朋友说他来海口旅游，我们旅游广播能起到什么作用啊？他可不开车，你不开车你得坐车呀，你打车也行啊，
1: 你坐车你在路上也能听到
0: 对吧，你在海口，哎，你想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哎，都可以来帮你解答。
1: 你不开车，你去之前你总得要做做攻略吧，你做攻略你也可以听听我们呀。
0: 对呀、你有些时候攻略不如我们本地人的推荐来得更靠谱一些， 是吧？咱们这一块都是专业的。王导是中秋节他让我尝尝他的厨艺，嗨，中秋节我就没有时间了，我这个人可小心眼可记仇了，我跟你说啊。我想我还是会冒起来坐坐，反正就这样。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
1: 关注一下吧，
0: 这个还在宣传呢。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1: 感谢村长。一模一样
0: 啊，是吧？
1: 中午刚好听了一段
0: 哇，那村长就是这种感觉的。哎，来吧，来了来了，朋友们
1: 辛苦了村长。
0: 来，凯哥来了。凯哥说、
1: 凯哥
0: 下班了，下班了，帮你拿熊。你下班来台里找我的，你直接那个找导播老师拿就行啊。
1: 凯哥是不是今天又有饭局喽？
0: 经常有饭局
1: 啊，忙的你哦。
0: 经常有饭局啊，你直接来了那个中奖的那个联系方式，联系导播老师拿就行。
1: 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0: 今天没有啊，你可别再约了。喝的家都找不着，车也找不着。
1: 少喝点吧，身体重要啊。
0: 喝到断片儿。
1: 方欣姐说呀，这会儿坐在店里面打瞌睡呢。
0: 周一快乐。
1: 周一快乐啊、欢迎爽爽。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1: 特别是有涉及到咱们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啊，或者是啊，大家呢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哪些问题，落户口的、买房子的、孩子们上学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给我们来留言。
0: 是的。来，还有没有什么宣传？你上周不在，宣传可太多了。
1: 是吗？这不就刚好吗？也让你节目不至于停那么久。
0: 宣传我念完就下班了。
1: 是吗？这也是个好事儿啊。旁边是赵鑫阿姨啊。是啊。
0: 是。
1: 你这个。好久没见呀，这位朋友。过年在机场偶遇的是不是你？是吧？跟这个龙吟不傲
0: 是吗？
1: 过年回家的时候啊，应该是在机场偶遇到了，都是回太原。
0: 你看看，都是。
1: 俺们山西话不这么说啊。
0: 都是老乡。曝光行别人行程不好，你的
1: 过年回家那不很正常吗？
0: 去年的行程现在曝光曝光也，
1: 这今年都又快过年了。
0: 大爷爷说，欣姐徒步一趟回来呀，不一样，
1: 是吧？
0: 中气十足，啊。也不打了，也不打哈欠了吧？
1: 不，他是这样的啊，跟你去徒步不徒步没有关系。人呐是需要休息一下的，
0: 是换换脑子。
1: 刚刚肉肉还说呢，感觉这个放个假呀，就是不一样呢。
0: 你看看，
1: 精神都好了。
0: 所以呀、朋友们有时间要出去玩一玩。
1: 就是忙忙碌碌的一段时间，中间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放松一下，
0: 充充电。
1: 充充电。
0: 毕竟你工作呀、生活呀，它是耗能量、耗电量的。
1: 是的。
0: 王导说他今年的年假还没休，还没用过一天，你不需要。

0: 好用。
1: 你这一天到晚的在这出差、
0: 啊、对呀，你全国各地到处飞
1: 啊，你不是马上又去北京了吗？
0: 对呀，
1: 北京带个豆汁儿回来吧。
0: 嗯，北京还带个豆汁儿，你能不能有点给举？
1: 那带什么？
0: 你让王导带豆汁儿，明显是属于看不起王导。
1: 哦，那
0: 王导那么大个领导，你就让带个豆汁儿啊？
1: 逮只烤鸭，北京烤鸭。
0: 你能不能格局再打开一点？再打开一点。嗯，
1: 那你说吧。
0: 嗯，带20盒稻香村。
1: 你格局大，就能想到点这。
0: 那能带什么呀？啊，那长城上的大砖也不能带。
1: 没喝过豆汁儿呀？
0: 啊，没喝过豆汁儿啊，就不用想着喝了，
1: 是吧？没喝过啊，就知道北京的特产嘛。
0: 嗯，就给你举个例子，你买上一杯豆浆，
1: 嗯
0: 啊，把那个臭豆腐汁儿
1: 啊
0: 倒进去，
1: 咦，
0: 然后搅和搅和。哎，喝上一
1: 豆汁儿，
0: 喝上一口、
1: 啊，
0: 哎，大概就是那么一个感觉。嗯、
1: 啊
0: 君子好逑说帮主终于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群龙无首之日来了，都嘻哈不起来。
1: 一样的，帮主在啊，来了不在，也嗨不起来。
0: 哎，主要是、赵美丽休假呀，我也需要在节目当中。哎，给自己稍微的
1: 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你看王导说20盒也倒没多少钱，就是重，哎，直接让他邮寄啊，直接包邮就行了。
1: 是啊，你不用带啊，多累呀、啊，多沉啊、
0: 哎。豆汁儿也直接邮回来，
1: 你豆汁儿就算了吧。
0: 啊，
1: 这个新规吗？这是
0: 新
1: 规开学了没有？
0: 嗯，开学了呀，这都几号了？肯定开学了呀、
1: 已经去天津了啊。
0: 嗯。来先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钟刚刚发布的未来3小时天气预报，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温度是30到34度。来吧，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不管是在电波那头还是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哎呀，今天是白露
1: 哦，
0: 白露节气。
1: 哎呦，越来越凉快了。
0: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
0: 啊？这个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是那个白鹭吗？
0: 不是都是白鹭吗？就是说这个白鹭这个天节气啊，挺好啊，就是说秋天了。
1: 是啊。
0: 啊，秋天了。
1: 嘉义妈妈。
0: 他说稻香村糕点啊，吃一块脖子能抻2里地，你不要吃那个豌
1: 齁甜，是不是
0: 豌豆黄，你不要吃豌豆黄，咱吃点别的。而且你人家吃是吃一小口，喝一小口茶、
1: 哦、
0: 哪有谁拿这玩意儿当饭吃。星贵说这几天在学校啊都走了5-6万步了。
1: 哇、
0: 学
1: 校挺大的呀，看来。
0: 那你们应该是军训，每天走正步踢正步是吧？来回踢来回踢。
1: 哦，风铃啊说带着2个娃上学呢。
0: 哦，
1: 这是给他们送学校去是吧？
0: 现在就是每天接送嘛。
1: 你看这哥哥
0: 啊
1: 一模一样啊。
0: 说让他们打招呼，他们老是害羞不肯说话。
1: 没关系。
0: 嗨。
1: 你家这个哥哥呀、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0: 对，
1: 是哥哥吧？这个
0: 一样一样啊，
1: 一模一样，
0: 同款。
1: 新规还没有开始军训呢。佳音妈妈说好久没有听到欣姐声音了，欣姐回来了啊。
0: 那是吗？
1: 下次你想去啊，欣姐还能陪你去。放心啊。
0: 哎，是真行。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哎呀，主要是他休假的时候想老想跟他连个线嘛。他
1: 谁呀？人家休假呢，非要跟人连线，每天都要问一遍，
0: 不让占用他的休假时间啊！我就是那算了吧，那算了吧，各地自己来啊。爽爽说往大了说啊，
1: 那可不行啊，可以呀、带一个那个那个叫拼的那个叫什么乐高。
0: 什么乐高？
1: 乐高，他说这个带个天安门嘛，那不有拼的乐高的天安门，肯定有啊，是吧？让王导带回来。
0: 嗨，王导说那都给你带一个北京城的乐高，天安门太小了。来，朋友们啊，咱们下午来聊聊天啊，来聊聊天。
1: 哎，有啥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啊，我们给大家及时解答。

0: 王导说还有牛舌饼，你就会画饼，牛舌饼不牛舌饼的，啥也没看见。
1: 哦，
0: 嗯，
1: 对，没有给他展示王导那个厨艺啊，嗯、待会儿给他看一下。
0: 给谁呀？
1: 给你看一下。
0: 我看了呀。
1: 王导，
0: 我看了呀。
1: 你看在哪看了？
0: 他发朋友圈了。
1: 哦，
0: 我俩有好友，没有互删，没有拉黑，还是好友存系的关系，我还能看到他的朋友圈。
1: 我是没刷朋友圈，哎。
0: 哎。

0: 适应适应啊，那上学不戴个眼镜看不见啊，
1: 近视了呀。
0: 嗯，不点赞不评论，他以为咱俩没好友呢。我就默默的关注，我就默默的关注。
1: 嗯，
0: 主要是我怕遇到你朋友圈里的其他熟人，知道吧？
1: 他朋友圈里的其他熟人除了我和周末还有谁？
0: 太多了
1: 啊？是吗？
0: 对呀。
1: 啊，你俩的好友这么多呀？
0: 对呀。
1: 那王导还是人脉广呀？
0: 你看他们那他们那儿的他们集团的空中乘务人员，
1: 嗯，
0: 是吧？
1: 你都熟，
0: 他得加了几百个了吧？啊。难免会有一些小交集，哎，万一发现了呢？
1: 你们俩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还怕人发现？
0: 天天啊，给人家好看的小姐姐做饭，
1: 嗯，
0: 哎，哎，结果自己还是个大光棍子。天哪，你这个饭做的呀，嗯，有点价值，但价值不太大。
1: 王老师厨艺好，厨艺好啊，没事儿。
0: 嗯，
1: 这是当代单身男性的必备技能。
0: 嗯，什么东西？
1: 厨艺要好。
0: 厨艺要好。
1: 哎，
0: 错，不一定。
1: 哦，是吗？
0: 不一定，不是说你非得厨艺好。
1: 那是。
0: 你得会点外卖。
1: 哦。
0: 哎，
1: 那这个你比较厉害啊。
0: 对，你得会点外卖，你得点到人家喜欢吃的啊，性价比又高又好吃。哎。哎，吃完不踩坑，吃完不难受的，
1: 嗯，
0: 你现在你就成功了。作为
1: 性价比一来就，嗯，
0: 单身的男士啊，不一定非得要学会做饭。你看看这会儿，正在上班来摸鱼的朋友多少啊？反正下半年了吧，下半年了也不那么紧张了啊，该休息适当的休息就适当的休息休息，
1: 嗯
0: 啊。尤其是下午的这个时间，这属于是带薪休假了吗？
1: 你这个形容啊。
0: 来听一下航仔。
1: 听听航仔的消息啊。早啊。
2: 哎呀，这是赵鑫姐姐吗？终于回来了。今天早上骑电动车没听到广播呢。
1: 嗯。
0: 你骑电动车你上哪听着广播去啊？啊，你这话说的，电动车上装一个收音机啊。幸亏说起码不催他学习了，这你就大
1: 你都大学了，
0: 你大学报的什么专业呀？
1: 嗯
0: 啊，你分享分享你大学报的什么专业？
1: 你学什么专业的
0: 啊？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你看看咱这个直播间，嗯，啊，这刚开播到现在12000人进来了。
1: 哦，
0: 你看看，
1: 嗯，
0: 是吧？
1: 真厉害呀！
0: 点赞都1000多万了。
1: 嗯
0: 啊，来吧，朋友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有人呢捧个人场，啊，有钱呢你自己留着，省着点花就行。方姐说他们家哥哥暑假做了近视手术啊，啊，花了20000多，昨天又拔了颗困难阻生智齿1000多，啊，
1: 这些钱呀都是得要花，
0: 对，得要花，
1: 嗯，
0: 他是准备报考军校是吧？所以提前做近视手术了，
1: 哦，那确实得需要我。
0: 嗯，不过你们家的哥哥呀，你们家那俩小子个儿都很高，
1: 嗯，
0: 看着就是一身正气，适合考军校。
1: 是
0: 啊，适合考军校。好像他们家哥哥还是弟弟是班长来着。
1: 哦，
0: 嗯，
1: 优秀哦。
0: 嗯，
1: 哎，好像已经高三了，是不是？
0: 对，高三了。
1: 哦，
0: 你看，多快！
1: 嗯，
0: 一眨眼儿。
1: 啊，
0: 高三了。
1: 星规是学这个关于无人机的，
0: 关于无人机领域的
1: 啊
0: 啊，关于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哥呢就没有什么跟你分享的了。啊，跟哥也不会玩无人机，也不太懂无人机，
1: 现在也得考证了。
0: 嗯，拥有你想要的礼物，拆开一份，好好学啊，好好学，
1: 加油啊。
0: 嗯。

0: 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街舞四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在某天某个岁
0: 航仔说他想问一下，如果是拔智齿的话、我们有推荐的医院吗？三甲医院能行吗？还是外面的牙科诊所呢？得看你这个智齿啊，是竖着长的好拔的，还是那种阻生的？阻生的就得去医院，就是在肉里边包着的，横着长的那种，要做小手术就去医院。
1: 去医院啊！
0: 如果是正常智齿，有点刮舌头了，后边是吧？或者是顶出来了，顶牙了，难受，你就可以直接去薅。啊，上次拔了一个阻生智齿，拔完之后后面还流了很多血呢，他有点小阴影了啊。对外面的诊所，外面的诊所其实很多，他是你要痛苦一点嘛。他毕竟他属于一个小手术了，要给他切开挖出来。那如果你还是阻生的这种，你就去医院吧，去医院就可以啊。今天早上没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旅程，
1: 大概分享了一下
0: 难忘的旅程。
1: 难忘的旅程还是很开心的。
0: 是
1: 这个我咱是没有徒过步的人啊、你呢人家是有经验的。
0: 我也没有经验
1: 啊，您那毕业旅行不就走到西藏去了吗？
0: 对，
1: 那也算是你的非常难得的徒步经验啊，我是一点都没有的呀。
0: 是吧，
1: 这上来就上了个难度。
0: 那个时候属于年轻愣头青、也不管不顾啊，主要是呢，哎呀，这羡慕年轻时候的那个经历，主要是有经历呀。
1: 年轻的时候啊，有经历，年轻也无知，无知才无畏。
0: 是，
1: 但是现在呢，慢慢的长大了，
0: 顾虑就多了，
1: 顾虑太多了，是
0: 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1: 对啊，反正呢，就是以当然肯定是以安全为主，然后呢，各方面的话，自己都要考虑的比较周全一点。
0: 是。
1: 所以
0: 不过现在的整个的商业环境啊，不管你去哪儿玩儿，都比较配套设施都比较全一些啊。
1: 那是
0: 安全系数要比以前要高很多。
1: 对，不要去那种什么，当然有一些人家喜欢去冒险啊，也没问题。但是呢，冒险也得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
0: 前段时间还有朋友问我呢，就上周说去要开车自驾。去西藏要注意什么？我说你带好钱就行。
1: 今天早上十一老师也是听到了嘛，说他爸妈呢，两个人准备从山东开车去，他不想让他们去，他觉着可能会有点危险吧。但是呢，我说，但是呢，人家老父亲就想着说，我去一趟拉萨，感觉像圆梦一样。
0: 对呀、
1: 我说你就让他们去，他们的身体呀、未必有我们差，人家说不定会比我们好。
0: 那肯定
1: 啊、但是呢，反正他们开车嘛，车上可以自己备好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呀。因为你去西藏，唯一担心的就是一个高反。
0: 对，
1: 氧气备好的话，自己不舒服就立刻吸氧啊，也随处可见都可以有这个诊所啊什么的，其实还好。而且人家也是省会城市嘛，各项的配套设施啊、基础建设都很齐全啦，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0: 一路上都没问题
1: 啊。想去就让他们去。
0: 现在有些时候我们担心父母呢，就跟父母
1: 担心我们
0: 小担心我们小时候一样，你冷多穿件，多穿件，我也不想热你真的穿件。所以想做
1: 就去吧，
0: 就去吧。
1: 我不是提前在小红书上面找了这个拼车的搭子嘛，然后呢，有一个小姑娘，从她的谈吐以及她的一些用词儿上面，我说你是00后啊，还是95后啊？她说啊，我
0: 怎么谈吐的？
1: 就是人家小姑娘就说话，就跟小马的那种风格有点像。反正挺有意思的啊，
0: 就是 OK 了，老铁，
1: 差不多吧。然后我们聊天的时候呢，用的词儿啊，一般就是小马呀、宋宋他们常常会用的一些词儿
0: 啊
1: 啊，素的素的
0: 哦
1: 包的包的，反正挺可爱的啊。然后呢，就问他说他，我说你是00后啊，还是95后？他说他00年的，他说他99年的，我说、那就是00后了。我说你看你27岁做的事情，我37岁才做你27岁做的事情，
0: 你看看、
1: 年轻是好啊。
0: 年轻是好啊，人家是为爱走天走西藏。
1: 对，为爱走西藏。那是吧，每个去的人都多少有点故事吧。
0: 是，没有故事能去那儿吗？
1: 那可不
0: 对吧。
1: 对呀、在旅行的途中遇到了一个99年的姑娘，
0: 哎，
1: 小姑娘啊，
0: 哎呀， 就是是找对象，不是找对象，应该是没确定关系的啊，不是
1: 确定了，找
0: 对象去了，
1: 还那么八卦呢？
0: 找对象去了，到了那儿，他说我来了，人说咱分手吧，那姑娘说呜，哼唧唧，
1: 哎，你也可以啊，你
0: 年轻人嘛，然后说哼，那我自己去玩去，哎，分手就分手，明天转身人就自己去玩去了，
1: 是啊、
0: 你看看。
1: 挺好的，
0: 这心态多好啊、前两天不像咱听友说，我朋友失恋了，我该怎么哄他呢？我说哪让你要女孩子，你就好好哄一哄是吧？你这个趁虚而入，落井下那个什么，就是说抓住机会嘛。他说是男的，我说你哥弟要好，我说你让他 emo 吧。多大个人了，一点都看不开，那不是小朋友。
1: 是，现在有什么看不开的呢？哎，越年轻越能看得开。
0: 哎，是。所以现在呀，上了年纪的人要向年轻人学习。
1: 学习一下。
0: 向年轻人学习。
1: 方晴姐说呢，哥哥想要报考军校啊，期待明年的好消息。
0: 哎，没问题。
1: 咦，一定可以啊。
0: 哎呀。一定可以得偿所愿。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宣传啊，准备去接苗苗的喜糖喽。
0: 啊。

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宣传，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

0: 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我是帮主
3: 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4: 嗯，
3: 欢迎 Lucy 姐。
4: 欢迎 Lucy。没有姐了啊，这里都没有姐。
3: 为什么没有姐了呢？
4: 因为我们都一样年轻。
3: 叫姐就不年轻了吗？
4: 嗯
3: 啊，
4: 就是 Lucy。
3: 你有点不尊重了，有点不尊重了。
4: 姐不好意思。想显得咱们之间没有距离哈、啊。
3: 陪我就做一天傻。来吧，欢迎欢迎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来到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路况，分享一下心情、嗯、啊，今天的天儿依然不错，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非常舒服
4: 啊
3: 啊，
4: 来关注一下，不只是咱们海南的天气比较舒服呀、
3: 嗯、
4: 已经开始到新疆去赏秋的好时节了。
3: 是
4: 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
3: 金秋醉新疆
4: 啊、哦，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
3: 嗯、
4: 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呢可以直接拨打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

0: 哥弟厉害，哥弟可是走了五十几公里的。
1: 没有没有五十几公里
0: 啊、哦，没走完。
1: 嗯，没走完，都没走，到那个大门口拍个照片我就出来了。嗯，
0: 没事，下次把它完完整整的走啊。
1: 嗯
0: 嗯，这样才会有下一次呀、
1: 嗯，
0: 不然的话哪还有下一次呢？
1: 那可不
0: 是
1: 吗？是
0: 吧？
1: 嗯。下次我到山顶上我开个直播，对，给你们看看。
0: 嗯嗯、龙龙说呀、
1: 嗯、
0: 说星辰说我和周末一起下象棋我们就能处对象了。
1: 嗯，
0: 那个像吗？
1: 嗯，你觉得
0: 走田的那个像吗？
1: 你觉得这像是我说的话吗？
0: 这像不像的我们也不大可能呀。
1: 啊
0: 啊，这不是友好的姐妹嘛，都是姐妹。
1: 哎，都是姐妹。
0: 嗯。
1: 哎呀，王真给我们展示他拿到的请帖呢。
0: 嗯，开心吧？已经很久没有、
1: 嗯、
0: 喝到过我们身边人的喜酒了。
1: 哎，
0: 嗯，
1: 是。甄姐啥时候再摆一场？
0: 甄姐那个队友
1: 啊，
0: 是你先还是甄姐先来着？
1: 他
0: 啊？
1: 他
0: 是吗？
1: 他。
0: 哎呀，那就是上一次。收到请帖还是你的。
1: 嗯，
0: 我们这边的人那都不太积极呢。
1: 怎么积极？怎么积极？啊，我再写一遍，再给你们发一遍。
0: 带头的倒也不是我啊。
1: 把我再收一遍。哎呀，生活比较拮据的时候就收一遍。
0: 你可以考个学嘛，你考个研究生、
1: 嗯、
0: 啊你摆个入学的，我们去给你吃一顿。
1: 考个研究生那成本有点大了，是吧？是考个学，改天我那个驾照再给我吊销的时候，我重新的考遍。考完我再摆个席
0: 啊。谁结婚是我们这儿的苗仔，
1: 嗯，
0: 苗苗结婚啊。
1: 哎，不要着急，你们都有机会啊，你们都有机会。
0: 是啊，
1: 嗯，
0: 都有机会的。
1: 来吧，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嗯，你看这确实是不得不感慨时间的飞逝啊。
0: 嗯，
1: 对吧，那个苗苗刚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呢还在上大学呢，没毕业呢。
0: 哦，是哦，
1: 对，来实习，那时候大二。
0: 大二就来了
1: 啊、嗯，好像是来实习，
0: 这都已经看着他成家了，
1: 要结婚了。
0: 嗯。

0: 来吧，朋友们。
1: 四月姐说呀，对，回来了啊。我在西藏徒步呢，其实没有你们的

0: 阿达说他有机会，你不要机会啦。你这个机会，你俩儿子，你让你俩儿子呗。等他俩大了，你给他俩办婚礼。
1: 你也可以，当然谁都有机会啊。都是有机会的。
0: 你看你们家多好，仨老爷们儿。
1: 需要有一个，
0: 是
1: 你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你们。
0: 你努努力啊，努努力，你加油哦。等你下回办场，我就去啊、哦，记得邀请我哦。
1: 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肯定的呀。

0: 来，大家呢有啥问题和路况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龙龙说呀，掐指一算，星辰下周啊要上早班。
1: 我
0: 也不一定。
1: 为啥？为啥我下周要上早班？
0: 嗯，下周上早班呢？
1: 为什么呢？
0: 上不上的吧，看你的心情。
1: 看我的心情。
0: 你想上就上，你要不想上呢，咱们也不强求。
1: 永远太小空间。倒也不是不行。倒也不是不行。
0: 是吧？我们是不是得求你一下？
1: 你让他先把带班的费用给我转了。

0: 你们要看美丽姐姐、
1: 嗯、
0: 美丽姐姐不给看，
1: 美丽姐、啊、
0: 不给看，听
1: 听声，
0: 不好意思，害羞，
1: 嗯，
0: 害羞，
1: 听听声，主要是吧，美丽姐她这个也没怎么捯饬，
0: 嗯，
1: 比较糙，
0: 哎
1: 啊，要展示在大家面前的，肯定会是一个比较精致一点的形象吧，
0: 没事，
1: 是吧？
0: 我开美颜了，
1: 代表我们九五四，
0: 嗯，我开美颜，
1: 形象
0: 要好一点，你不要代表九五四，
1: 那人家会说这九五四的赵鑫啊，怎么那样啊？
0: 没事，看看歌梯就行了啊，
1: 嗯、
0: 看歌梯就可以了。
1: 今天是周一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吧啊，这一周咱们海南呢是先晴天儿，后面几天可能就要下雨了。前期适合出门晒太阳，后面的话呢就是雨水更多一点，从10号开始到13号啊，雨水明显增多，东部呢中部会有大到暴雨，所以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啊，特别是这个周末出行的朋友，随身要备好雨伞啊，灵活的应对这个阴晴切换，可能到了周末呢说是会有个台风还是有个热带风暴呢，反正到了周末的时候有明显的是有雨的，
0: 目前没有台风啊，目前没有台风，
1: 嗯
0: 嗯。

0: 这位说他们就是要看最真实的美丽姐姐。
1: 这是谁呀、
0: 啊？不认不知道。
1: 嗯。
0: 改把你的名改成跟微信同名的就知道是谁了。
1: 嗯啊，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嗯。

0: 来再关注一下活动吧。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这是明天，不是明天，下周、张总确定是要休假了。
2: 嗯嗯，周五就走了。
1: 他没分享分享他的规划和安排。
2: 小兴安岭。
1: 去小兴安岭。
2: 嗯，落地哈尔滨，车都已经租好了。
1: 啊。
2: 从哈尔滨开车去伊春。
1: 伊春。
2: 嗯。
1: 小兴安岭。
2: 嗯。
1: 他是找点什么回忆吗？他去那儿。哎呀，脑海当中一下就有画面了。
2: 这个时间去的话、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深秋嘛。
1: 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有点难过
1: 啊！怎么哭了？我一转头，泪流满面了。
2: 舍不得他走，我一个人上班有点累呀。
1: 我那个眼，那个眼泪都流到那个嘴角那儿了。这是
2: 我也没有去过，
1: 这是怎么了？这么难过，我也没有去过，
2: 羡慕他。
1: 你刚休假回来，真的泪流满面啊，一点不太夸张的。
2: 这个可能是困的。
1: 我说张总去那儿就怕他遇见熟人。
2: 为什么会遇见熟人呢？
1: 啊、
2: 熟人是在大兴安岭吧？
1: 是吗？
2: 啊，
1: 万一人家大兴安岭、小兴安岭这一块是吧，都有家产呢？
2: 那遇到了的，那也都是过去了嘛，
1: 嗯，
2: 是吧？说不定人家都已经成家了，当妈妈了。
1: 哎，遇见了。

0: 那就是这些年过得还好吗？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的。毛哥说呀，真是自信的赵鑫，他们更喜欢打哈欠的呢。
1: 啊，这个是确实是有一点醉氧啊。
0: 嗯，是懵嘛，
1: 嗯，
0: 很正常，很正常啊。
1: 嗯，我现在呢开始慢慢的理解，因为这个去西藏也不是第一次去了啊，两三次了。特别是在徒步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有一点开始能理解大家什么治愈啊，什么什么都不想啊。
0: 我不早就跟你分享过了吗？
1: 你没时间去想，
0: 哎，就顾着难受了，就想着
1: 哪有时间去想，
0: 就想着怎么能舒服一点这一秒。
1: 在你喘着气走一步修三步的往上爬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的大脑里面什么都想不到，
0: 这个时候
1: 你的生命里面只有呼吸，
0: 你的专注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呢当你专注的去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就会得到放空。
1: 嗯
0: 啊，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如果真的是累了呀，就去吧，
0: 去吧，去逛一逛，玩一玩。如果不想花那么多钱，你就找一个有你同学有你朋友的异地城市，让他带着你去逛。
1: 朋友和同学，人家也可能会很忙。哎，
0: 很忙你安排好。
1: 风雅轩啊，他说这个要办护照在哪儿办呢？你直接在小程序叫移民局，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移民局去预约啊，出入境管理部门呢，还有四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都可以办护照。
0: 下面市县的户口在海口能办？
1: 能办，
0: 没问题，
1: 都能办
0: 啊，全省通办，
1: 全国都通办了。只是说你户籍不是本地的话，你拿到护照的时间会久一点啊。
0: 哎，没错吧。
1: 龙龙说呀，你们954两大反差的主播啊，周末呢是个休假王子，星辰啊是加班大哥。
0: 现在
1: 他也想休，
0: 现在大哥也不太想加班了。冬季风说希望赵鑫结婚，希望是谁？他要找姓林的，不想找姓西的。非常明确，以后想嫁给个姓林的，这样的话以后孩子取名好取。探索天空的模样，其他的姓氏都不喜欢。

0: 他说我回来之后呢，星辰的情绪好多了啊，不在的时候呢，前奏都是听音乐，那没办法呀，
1: 啊，
0: 没啥人互动吧？
1: 不是
0: 嗯，
1: 刚好啊，
0: 嗯，
1: 那几天
0: 他也休息一下，
1: 压力大，很焦虑，
0: 压力大啥呢？
1: 很焦虑，
0: 嗯
1: 啊，就是老吃不上饭，你说这休假休假走了你没？是吧，
0: 自个儿饿肚子呢，天天
1: 饭钱也没留下天天吃不上饭，下午这个点就饿低血糖就情绪不好
0: 合着休个假给你饿着了。
1: 嗯，
0: 你们真八卦呀。
1: 谁呀？
0: 封顶在这儿八卦呢。嗯，谁还没点故事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嗯，开放性的结局啊，自己去、
1: 啊、
0: 自己去组织这个故事的结尾。
1: 是
0: 哎，大家呢有啥问题可以及时给我们来留言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打电话46-0954 46-0954
1: 6666-0954

0: 听个歌吧，
1: 就大家想听歌吗？
0: 这还用问吗？你也想听吧？
1: 你想听歌没问题。哎，各地这边歌单非常多，随时都能跟大家来分享啊。你比如说，听听艾热的这首歌吧，加走。怎么感觉艾热不是新疆的吗？
0: 嗯，
1: 他加走这是个济宁话。哎，
0: 你们怎么说？
1: 回家就叫加走。
0: 哦，
1: 哎，加走，
0: 加走，
1: 哎，来听一下。
2: 这是我今天的。
1: 哎，你别说话，你直接唱就行
2: 了。OK，OK，OK，OK，
1: 直接跟我对话，你看看。
0: 嗯。

随便最随便的口头禅，可是盲目按照别人想法碰到障碍，却更想要从头来。寒暄埋怨的老朋友，缺乏安全感好难受。时间凌晨5:30，一个值得用心的好伴奏。

0: 怎么敲说呀？这么大的太阳，听什么歌好呢？
1: 听什么呢？
0: 这歌不适合啊。
1: 听个大花轿啊。
0: 嗯，多拉说呀，听星辰节目的好处是知道张总的过往
1: 啊。
0: 听安琪节目呢，更多的是分享他自己。你看，人家就是讲自己，你就是到处爆别人的八卦。
1: 我没有
0: 啊。啊，
1: 我什么时候有？你们净造谣，我可不认哦。我什么时候就去讲？
0: 是吧？你看，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嗯，知道了张总的一些些小小过往，
1: 哪有小过往？那都是我胡说的。说张总自己报的，
0: 嗯，
1: 他什么时候自己报的？他已经放下坦然了，开始自爆了。
0: 这个年纪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1: 我就说呀，我不可能，我没在节目里讲这些，我不可能说别人呢、
0: 嗯、
1: 我说别人干嘛呢？我从来不说别人、嗯啊、我只会针对他这个人，哎，展开一些非主观的，不是非客观的评价。
0: 嗯
1: 啊，对于人家的事，人家事是人家的，
0: 嗯，
1: 不聊人家的事，聊人家的事干嘛呢？是吧？咱只聊自己，只聊自己。
0: 谁还没点过去了呢？
1: 我也跟大家分享自己呀、啊。啊，对吧？我是说星期五剪头发，差点跟理发师打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没给你剪帅。
1: 嗯，因为他是总监，他收了我比平时多一倍的钱，然后呢，我不太满意。啊，你看看佳怡妈妈，
0: 佳怡妈妈说，
1: 嗯，下次说自己的事儿可以用我有一个朋友开头。
0: 嗯，
1: 如果我用我有一个朋友开头，说明就是。再说我一个
0: 朋友自己的事儿，
1: 我说我一个朋友的事儿了、
0: 哦、
1: 啊，不可能，
0: 就真的是朋友啊，
1: 真的是朋友的事儿、哦。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啊，酒蒙的特别爱吹牛，哎，喝多之后啊，我地球容不下，
0: 他要上天去，
1: 是是哦，谁在他面前都不行啊，谁都不行。哎，
0: 这是佳怡妈妈熟啊，
1: 这是非常熟，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嘛。

0: 哦，我都害怕，我开直播，那星期五晚上开直播，我那个喝酒了的朋友又来了，我一看他来了，嚯，可能
1: 我不直播了，
0: 哎，喝的要差不多了，我立马把直播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他花的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得保护你那一份，所以呢，我就赶紧把直播关了，是吧？人说了，哎，如果老公，哎，看直播给人打赏，这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对，你可以要求婚内分财。
1: 婚内就要分财了呀。
0: 婚内可以分财，他老挥霍。
1: 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
0: 啊。分享过了，分享过了，分享过了啊。
1: 嗯嗯，
0: 来吧，欢迎所有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朋友们，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天儿挺好，咱们来聊聊天啊。全新的周一，你眼看着眼看着中秋节要到了，到八月十五了。
1: 哦，还真的是哦，是这个月吧？
0: 这个月25号中秋节，中秋节放假，中秋节放完假之后呢，就是国庆节，国庆节就来了。
1: 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0: 一会儿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先来看到整体的天气情况啊。外边的天气中午这会儿温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呢，市区和乡镇就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呢是30到34摄氏度。再来关注到路面通行状况，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市区的平峰时间，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个别路段，比如说医院周边，目前车其实算有一点点多的，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现在呢也是一个受到施工，二个是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会有短暂的缓行，双向目前都有缓行。秀华路呢，省人民医院门前也是自西向东的方向，车还是有一点点多的，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啊，而且这边有不少的车是要临时的上下客，那么就可以在右侧的这个车道上临时的等待一下，也建议呢在这些车比较多的比如说医院周边啊等等，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的方式也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港口方面通航目前都是正常的，大家如果有过海的需求跟计划，一定要提前来预约，您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我是帮主，
3: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4: 欢迎各位朋友们，
3: 大家下午好，
4: 好，
3: 哎，这非常完美，下午好，
4: 爱我好
3: 啊，就带着海南话翻译呢旁边、
4: 真妮儿这会儿是在路上了是吧，回家的路上了，
3: 嗯，
4: 你别啥都晒，
3: 对，别啥都晒，给你买了没给别人买，
4: 你真的是
3: 你
4: 说你这
3: 你晒了
4: 你晒吧，我旁边的人也看到了，
3: 对呀、啊、我说我都没有呢，他说你主动的那个发消息的，我说不主动发消息就没有了吗，下次可不行了，下次但凡谁再出去我就得发消息，你给我带个啥回来

0: 对，这个声音是美丽回来了。美丽的假不会休太长，一周差不多了。
1: 美丽不是还有22天的假没休呢吗？
0: 啊，不止22天，22+5啊。
1: 对，22+5。
0: 嗯。所以还有一个月的假期。哇哦 ，amazing！
1: 你太富有了，
0: 让人羡慕。
1: 嗯，
0: 嚯。其实我今年是22+10。
1: 哦，
0: 对呀。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探亲从来没有修过，
1: 哦，
0: 他一直
1: 那你有，一直都有，啊，
0: 他一直都放在那儿。
1: 嗯，
0: 嗯我
1: Rose，
0: 嗯 ，Rose
1: 说够假去阿里了，
0: 9天就够，5天假就够了，
1: 哎，阿里一周就够了吧？
0: 5天就够了，
1: 嗯，
0: 5天就够了。
1: 刚从我那应该算是前藏。
0: 嗯，
1: 山南
0: 不
1: 那算什么？
0: 就是山南。
1: 山南啊，刚从藏区回来，没去阿里，去了一趟山南。基本上那一整5天都是在山南，
0: 对，都在那边，
1: 基本上都转完了。
0: 嗯，都在那边。陶渊明以前去了那个地方吗？
1: 嗯，是吗？
0: 啊，对呀，陶渊明在那儿隐居啊。
1: 啊，是那儿吗？
0: 啊。
1: 哦，
0: 采菊东篱下，悠然
1: 见，那是南山啊。
0: 南山
1: 他去那海拔那么高的地方，那么艰苦的地方，《陶渊明记》啊，
0: 世外桃源吗？
1: 那里是世外桃源吗？哎，那么艰苦，
0: 当然是世外桃源了，哦，
1: 是吗？
0: 那对呀，那个地方不比终南山是更适合隐居，是不是？
1: 嗯，
0: 啊，那世外桃源就是人找了几百年没找着，啊，原来在山南啊。
1: 我还真是只有阿里没有去了。
0: 嗯，哎呀，早晚会
1: 去的。其他地方都去过了，
0: 早晚会去到的。
1: 会去的，会去的。
0: 嗯，世外桃源在海南，在海南很多世外桃源，到处都是世外桃源。嗯，
1: 这个季节呀，来海南其实已经非常的适合了。
0: 哎，
1: 因为我们已经褪去了那种酷暑难耐的时候了。
0: 是，
1: 大的台风季呢也差不多要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啊，天气呢也没有那么炎热了，
0: 凉快。
1: 这个时间来海南正是好时候。
0: 没错。
1: 哎，外地的朋友们啊，可以规划规划行程了。
0: 欢迎大家。
1: 嗯，
0: 来吧啊。有时间，11假期想来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订票。
1: 对，
0: 哎，抓紧时间订酒店，一旦到跟前儿，这个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了。
1: 关键是呢，他有的时候你到了临近放假那个时候啊，可能房源都很紧张了。
0: 是，
1: 你要租车，因为我们海南比较适合自驾嘛，
0: 哎，
1: 你来租车可能都不一定好租了。
0: 租车也紧张，
1: 所以要早一点规划哦。
0: 嗯，提前都订好。
1: 昨天回来的时候打车，嗯，会路过。因为往网约车的那个区域去走的话，你就会路过各个那个停在机场停车场的那些租车的企业，不是每一家都会有那么一块地方吗？
0: 嗯，
1: 我看也有不少的游客过来是落地自驾的。
0: 嗯，挺好啊。
1: 嗯，
0: 现在落地自驾是个趋势。
1: 是啊，
0: 来看一下哦，这放假的安排都已经出来了。
1: 那早都出来了
0: 哦。
1: 哦，这是今年秋假吧？
0: 今年的
1: 秋假呀，
0: 中小学秋假统一安排，
1: 11月份，
0: 11月18到20号3天，啊，与11月21、22号双休相连，就是放5天。
1: 嗯，
0: 放5天，而且高中试行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哦，真好。
1: 哦，那么就是11月份这几天，18号到22号，可以连休5天。
0: 嗯，

0: 高三没有暑假了，高三不需要暑假啦。
1: 嗯，
0: 高三就要好好学习。
1: 等他们高三毕业之后，会迎来一个超长的暑假。
0: 啊、对，没有秋假了，没有秋假了、
1: 嗯。
0: 他们现在这些假期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全都给他，
1: 就会越来越少吧。
0: 从他的不能说理论意义上啊，
1: 嗯、
0: 就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要都给他抹掉了。从现在开始就要奋战奋斗、嗯、努力，一直到高考结束，
1: 就一年的时间吧、
0: 嗯、
1: 这一年会比较辛苦，家长们可能也会比较紧张跟着、
0: 嗯、你要给大家关注什么？
1: 嗯，来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

0: 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
1: 金秋顿号
0: 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呢，请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吧。
1: 嗯，来听听李 A
0: 李先
1: 生说什么。
0: 李先生说什么了？
2: 海淀快速路回市区方向，快到长昌那个时候，正在很大一段路感。
0: 是个路况，快速路回市区方向，在哪个位置有个很大的木板？我们再听一下啊。
2: 海淀快速路回市区方向。快到长昌那个时候，正在很大一段路感。
0: 嗯，
1: 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快到长天匝道的位置，
0: 有个木板，
1: 有一个木板啊，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
0: 大家呢有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
1: 你该说不说呀，
0: 嗯，
1: 刚刚的这个狗皮帽特效啊，
0: 嗯，
1: 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周末去小
0: 熊。是这样的呀，
1: 周末去小熊安岭的时候，哎，给他买上一顶
0: 啊，
1: 哎，那个特别好。
0: 嗯，是那种吗？以前的那个周扒皮那种戴着帽子，
1: 嗨，哎，林海雪原里的那种。
0: 这个形容。
1: 哎，
0: 我没看着啊！
1: 你
0: 再送一顶，
1: 算了！
0: 赵姐没看着你，你再送一顶。哎呀，哦，这样子啊！这个季节用不上啊。
1: 他去小兴安岭啊？
0: 小兴安岭现在也还没有到很冷的时候啊。
1: 啊，
0: 秋裤可能都用
1: 不
0: 着。
1: 不，
0: 又用着秋裤了。
1: 小兴安岭
0: 啊。
1: 小兴安岭
0: 到伊春吗？
1: 伊春这个月就得穿羽绒服了
0: 啊？是吗？
1: 穿羽绒服了，对，很冷那边，而且那边昼夜温差
0: 挺大的，
1: 更大。
0: 对，
1: 哦，
0: 我是知道那边昼夜温差比较大。
1: 来，欢迎潘总来了。嗯，潘总这会儿没有去探访吗？
0: 小潘潘呀，
1: 哦。
0: 哎，不至于。下周这个温度，最低
1: 六度。
0: 晚上啊。
1: 啊，你看，再往下，周一三度了。
0: 那白天都有小二十度呢。
1: 那昼夜温差大呀。
0: 昼夜温差大，晚上还出去跑啥呀？
1: 晚上冻脑瓜子呀。
0: 回来了啊。
1: 嗯，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嗯
1: 嗯，咱们一起来分享。

0: 坎坷紧靠的心为何变得默不作声，明明那么熟悉为何又会如此陌生，我尽力想要反方向的波动，时针幸福的回忆都成了最伤人的伙伴，那就忘掉。
1: 来再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星空黄油说你是周末，对，你看看一下就认出我来了，没有，我是周末，对，你早上上班路上听到的就是我的声音，哎，对，你听声音应该能听得出来吧，啊，不不不不不
2: 他是这样的吗
1: 他是这样。

0: 他学你也这样吗？
1: 不每次干点啥，他拒绝说不
0: 这个有点像啊，这个挺像啊。
1: 哎呀，我
0: 学到精髓了呀！
1: 模仿这一块，还有谁？哎。

0: 来，朋友们啊，分享分享路况，分享分享心情。当然了，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依然也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月落说好年轻。是啊，我们这儿这个平均年龄应该是40吧，平均年龄应该在40岁。
1: 没有，
0: 有
1: 小马同学一人之力把我们的平均年龄往下又拉了拉。
0: 是吗？村长没拽上去吗？星空好友说他手电的啊，一个人从早上坐到下午，
1: 辛苦，
0: 也是辛苦啊。但是像有电的话，要是忙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忙，应该是。有没有需要买黄油的朋友？但是黄油一般都是这个机械用的比较多。就距离平时大家的生活会比较远一些。
1: 但是吧，万一人家有朋友需要呢，是吧？咱们这儿有听友是啊，他店里有，
0: 那就去让去找你啊。

0: 主播在干嘛？主播这会儿呢，在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的时候感觉你们坐的地方好挤呀。还好，还好不挤。欢迎海南周星驰。
1: 他说呀，打个卡就行了。最近送货的时间和节目时间岔开了，老是节目尾部的时间上车，挺好，都赶上了。

0: 现在呢也还没有进到晚高峰，所以路上都还挺畅通的啊。如果大家呢有碰到了哪些位置有拥堵啊，或者是有交通事故的话，欢迎朋友们随时把这个路况消息呢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啥要咨询求助到的其他工作生活当中的问题呢，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欢迎可乐小姨，管理员非常尽职尽责的来了。
1: 嗯，他说听说有喜事啊。对、
0: 嗯、
1: 有喜事，我回头把我那个喜糖我给你分给你哦，到时候份子钱咱俩一人一半。那车贴现在没有的送了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做车贴。
0: 嗯
1: 嗯，这些事都化成唱歌，我在浮世里飘游，我中国的都对，到时候咱俩一块去喝喜酒啊。
0: 嗯
1: 啊，或者你去喝喜酒，你代表我去。对，苗苗的啊。

0: 伤心。你看还是可乐小姨最能看得开，他说这张哥休假就休假吧，反正早节目也听不着起不来啊。小鱼说上半年谁都不休假，下半年啊谁都要休假。对啊，该休的假，法定的假期该休的是要休的呀，
1: 忙忙碌碌的也需要稍微休假调整一下嘛。
0: 是，
1: 因为咱们海南吧这个天气比较特殊，
0: 你
1: 想上半年从五月份开始都进入到汛期，有的时候呢刮风啊下雨啊，其实对我们来说都还挺忙碌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比较默契的不会选择在最忙碌的时候去休假啊。
0: 对，
1: 到了天气慢慢转好之后呢就开始。
0: 对，各地今年呀、各地没有条件休，各地主要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拜拜了朋友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个的这个通行状况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之内。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个别路段呢，尤其是医院周边，可能车会稍多一点点。叶海大道呢，目前二附院的这个门前路段，过了海垦南路之后，往秋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有短暂的缓行。如果大家不去医院及周边的一些沿街单位，可以选择白水塘路适当来考虑做绕行。秀华路呢，省人民医院门前自西向东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然后龙华路呢，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车是比较多的，经过这些医院周边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呢，就是医院门前黄色的网状线不要停车，急停急走。如果有这个上下客的需求的话呢，提前跟这个乘客来取得联系啊，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天气方面呢，下午这个时间节点外边依旧相对来说是比较热和比较晒的，如果有户外工作或者户外需求的朋友，可以注意多喝点水，注意避暑，注意防晒。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30到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阿

0: 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4: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0: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了，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啊。我们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那么我们在本周五呢会有医院的这个专业的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这个周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跟中秋和国庆假期出游特别相关的一个主题啊，关于防晒
0: 啊。这防晒我太有发言权了，
1: 是吧？
0: 专业防晒20年，
1: 别人说可能大家可能不会信，但是天悦老师说这个话大家得信。
0: 对，然后到时候啊我会把我这套理论跟专业的医师
1: 太白了
0: 来强的这个对接一下。
1: 就很你很难想象一个从小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啊，
0: 风吹日晒的人，
1: 风吹日晒，你想本来高原它那个紫外线就强，对吧？
0: 风沙也大
1: 啊，风沙也大，然后风吹日晒，然后后来呢又来到了这个海口海南，海南
0: 离太阳最近的地儿
1: 啊，海南紫外线也强。你就从小到大就从来就没有生活在紫外线弱的地方，
0: 对，
1: 这么一个女人，还这么白。
0: 而且我今天
1: 有说法，
0: 中午的时候还专门做了一个护肤啊，来到现场给小马普及了一下。护肤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做的，而且又要看你皮肤的一个状态。这样吧，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跟主任们来进行一个 PK 巅峰对决一下，看我这个民间防晒高手和这个专业防晒高手有没有哪些可以这个强联合巅峰对决的啊。
1: 是的
0: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当中，来输入天马行空四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啊，专门给我们天马行空的听友们的伴手礼啊，就是叫听友礼啊，可以二选一，大家可以
1: 点制，
0: 哎，直接点制就可以了。就是因为点制之后也要防晒，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啊，十一假期如果想去点痣的朋友
1: 也
0: 要注意防晒，
1: 对，也可以去预约一下。每个人呢是有2个免费点痣的名额啊。
0: 哎，比如说你有3个痣，那你点3个，你只需要花1个痣的钱就可以了。
1: 对，
0: 你有2个痣，你刚好这2个痣就不用花钱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明天和后天以及大后天，除了今天周一之外我们嘉宾是不到现场之外呢，那从明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我们都是有嘉宾上线的。那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我们下属的来自于海职院的老师将会在周三的时候上线，跟我和小马一起来分享啊。大家想要了解到技能人才报国这一条路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周三的直播啦。
1: 是，本周三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车工啊，现在也是一个比较
0: 热门
1: 的一个
0: 职业，
1: 对，
0: 哎，
1: 一个专业。大家如果未来想让孩子考虑考虑这个方面的话，可以听听老师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活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还在招募当中，目前招募的是2团。虽然是2团呢，但是跟我们1团是一同出发的啊，就是全程只不过是分了前后2个大巴的这么一个区别，然后可能坏坏是坐在第1辆大巴，然后大家2团的朋友坐在第2辆大巴，
0: 那也挺好的，就是下车就可以合在一起了嘛。
1: 对，下车大家还是在一块玩一块吃的，
0: 那多好呀。
1: 只不过是1辆车，因为我们那个车也是蛮讲究的，它固定就只能坐20多个人，因为它是
0: 车可以躺的，是不是？
1: 对，就是那种3+3+

0: 一的三加二还是三加一，就反正就是那种，
1: 就是那个门有两个，然后很深，然后里面那个座位很宽的那种。
0: 对
1: 啊，
0: 就超级大巴车，
1: 就是小马坐过。
0: 啊、我听当地导游说，
1: 虽然他晕车了。
0: 对，我听当地导游说，那个车租一天还挺贵的，基本上租一天可能要一两千块钱啊。
1: 跟那种我们平常所知的那个大宇什么金龙那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种是属于正常的，我们这种视线，比如说两个小时之内的这种。
0: 而且那种车有味儿。
1: 对，那种柴油味儿大。
0: 或者是那个皮子啊，或者是那个车的内饰会有味道，但是我们这个车呢，都是被称作陆地头等舱，完全没有味道。
1: 你们这个车有现实车上面有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啊？
0: 有那个话筒
1: 啊，你唱首歌、
0: 有卡拉 OK 可以唱歌，但是一般都是导游给大家介绍东西用的。当然你要想唱也无所谓啊。
1: OK 啊，嗯，哎，好吧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新疆，跟着坏坏一起出发了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的椰城小卖部也正在给大家派送福利当中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惠两个字啊，我们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和定安海旅车阳大酒店的这两个产品。定期反馈给各位了啊，
0: 嗯，
1: 我们会持续在10月31号仍然都可以使用啊。主要是这个定安的春阳大酒店，它的高级房和双床房是都可以来选的。就比如说你是一家人，你可以选这个大床房嘛，然后加一个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有双人自助餐，然后还有一些元气满满的早餐呢，还有一个就是远离喧嚣的一个活跃的周末出游的一个优选啊。
0: 嗯，
1: 因为距离咱们的这个海口非常近，定安离海口太近了啊。
0: 嗯，
1: 半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就可以到达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惠。另外呢，就是丹尔追光驿站，前段时间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去了啊，现场给我们拍了晚霞啊，拍了赶海的照片啊。然后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呢，它还有一晚住宿，这个住宿可不是一般的住宿啊，它是一个独栋别墅大床房，
0: 是，
1: 然后还有次日的早餐啊，所以各位想要在最近感受一下儋州的这个慢节奏生活的朋友，也可以回复特惠，抓紧时间喽。
0: 可以发特惠，先来看看这个环境，喜欢的话可以下单啊。
1: 哎，
0: 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海口融媒口才招生。从今天开始呢，也是正式开始报名了。大家如果说想让孩子来报名学一下口才的话呢，不妨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口融媒，我们自己的这个口才课啊。
1: 嗯，
0: 由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同时呢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勇敢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大家可以来搜索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啊，就是 RMKC 融媒口才，后面加上666 RMKC 666，来搜索这个微信就可以来添加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现在这个教孩子就是想让孩子去学口才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就一方面是想让孩子能够有这个展示自己的这么一个自信，对吧，站上舞台上不怯场，然后呢能够熟练的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学校啊，包括在社会上，遇到需要吵架的那个场景，你能据理力争啊，别人家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就只会憋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字来啊，就学了我们口才之后呢，你这个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受欺负，知道吧。
1: 我周五做的面膜这会儿是白做了，我跟你说
0: 非常好用你也想对吧，你也想让这个孩子在有某些短剧啊或者电视剧里边啊，那个特别恶毒的那个女二，你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啊，你拿一些特别这个蹩脚的理由去攻击你的时候，你个傻白甜女主就说不出一句话来，
1: 对、
0: 啊、
1: 就只会哭。
0: 你像那种什么霸道总裁啊，
1: 爱上你啊，
0: 他就能站出来啊，据理力争去，
1: 就是因为霸道总裁参加了我们的海口融媒口才。
0: 那倒没有，主要就是人家口才好，
1: 对
0: 对吧，能举出个一二三的例子让跟你吵架的人哑口无言，
1: 哎，
0: 让他闭嘴。
1: 明天我们节目就配合融媒口才生动未来的两位非常厉害的大咖啊，一位呢是咱们海口融媒口才的负责人啊，冠南，另外呢是融媒口才的运营总监耀庆，两位会做客直播间，跟小马和天月一同来分享我们融媒口才的未来。
0: 我小时候就特别后悔没有学这个，
1: 是吗？
0: 对，小时候吵架，
1: 那你怎么样啊？
0: 小时候吵架从来吵不过别人。
1: 现在呢？
0: 现在啊，
1: 没输过
0: 啊。现在，且看吧啊。来看一下老朋友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1: 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我们的朋友啊。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一系列的海口最近的活动啊，包括旅游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可以在2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来听一听。如果说有比较心动的话呢，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些活动。我们首先呢，先来带大家。

0: 大家关注一下一个通知啊，这是一个通知，是从9月5号到9月25号，国家统计局呢将会组织开展今年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现场调查。
1: 嗯，
0: 然后呢，国家统计局的海口调查队也会同步开展这项调查，大家要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啊。
1: 就是还是入户调查啊，
0: 跟查人口差不多。
1: 对，人口入户调查这个时间9月5到25号啊，已经开始了。然后利用什么时间来查呢？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当中给大家说过一次啊，这个时间呢是从居民的时间利用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在一定特殊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的一个投入时间啊。它是比较一个详细、比较垂类的一个调查了。那分别会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那这次呢也是啊，继这两年之后嘛，又继续来做这个全国的时间利用调查来进行开展。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疑惑，说这个记录大家这么琐碎的时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1: 为什么呢？
0: 其实每一份详细的时间记录呢，都是来关乎于咱们民生状况的一个微观切片，来客观反映大家居民生活的模式、生活的质量状况，为了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偿家务劳动价值，以及为此展开相关的这个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来提供基础数据啊。后面呢可能会制定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啊，民生政策的一个需要。
1: 然后这个调查的内容啊就比较多了啊，其实也需要大家多多的配合一下，
0: 但也都是基本信息。
1: 对，基本信息，比如说性别呀、民族呀、健康状况呀、受教育的程度啊、月收入啊、就业情况呀、婚姻状况等等啊。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日志表，这个日志表的内容呢就是让我们的居民们来配合，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24小时内发生的活动和相关的信息。啊，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这一天你哪一天参加了这个交通活动啊，哪一天你去这个系统性的一个学习啦，周六周日哪一天你带着亲子就出去户外旅行啦，这种的啊，基本上是有一个表一和一个表二，一张呢就是针对工作日，一张呢就是针对这个周六日的这样的表格。
0: 是，然后整个的这个调查流程呢，数据采集是通过电子化方式的，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上门填纸质表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不会用线上，对，不方便的这些人，
0: 家里有老人的啊。
1: 对，
0: 然后大家统计到的这个信息呢，相关部门也会严格保密啊，仅用于统计的这个目的，不会把大家的一些信息去泄露，这个大伙可以放心啊。这个是关于今年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的这么一个通知，大家如果说有碰到有这个调查人员上门敲门的话呢，积极配合一下啊，感谢大家。然后 Lucky Dog 呢说下午好，下午好同志啊，下午好。然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活动，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馆在教师节的这期间会有一些专场的活动，因为教师节是9月10号，9月10号呢是一个周四，所以他们的活动是挪到了9月12到9月13，也就是本周的周六和周天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尤其是各位老师朋友们，会有一系列的礼遇专属的福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他们教师节的这个专属福利呢，像刚刚说到的，增开了9月12号到9月13号，也就是周六日的剧目影院教师免费观影场次。
1: 天哪，剧目的免费观影啊，这个太好了吧。
0: 对
1: 啊，
0: 然后目前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小程序啊，通过他们的小程序来搜索一下海南博物馆啊，
1: 海南科技馆，
0: 海南科技馆。然后呢它里面都会增设一些教师免费观影的专属约通道，
1: 它有一个教师免费通道剩余300张，目前是300张啊，剧目影院剩约800张。
0: 然后在里面呢就可以直接凭您的教师证就可以来免费预约，当然是有限额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呢教师本人可以凭借您有效的教师资格证，或者是中国教师的小程序电子教师证以及身份证原件，在海南科技馆的观众服务中心核验无误并进行登记，就可以免预约入馆参观，就是那天你是不需要去抢预约名额的，直接带着你的教师证，带着你的身份证去到现场验证就可以进了。
1: 真好呀，马上又到教师节了啊。各位最爱的那一位老师，你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其实不光是老师了，还有成长路上的一些师长，比如说带你实习的 啊，带你。

0: 入职的
1: 人生导师，
0: 在你人生当中跟你有帮助的
1: 贵人，
0: 对，都算是老师啊。
1: 嗯
0: 啊，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有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温暖的同时，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文关怀也可以到位一下下啊。
1: 孔子他老人家说得好，
0: 怎么说
1: 啊？三人行
0: 必有我师，
1: 必有我师，
0: 嗯，
1: 对吧？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不仅是有教自己知识的老师，还有教自己很多本领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人生感悟啊，或者
0: 为人处事啊，
1: 嗯，
0: 处事哲学呀，
1: 或者在自己比较低迷的时候拉你一把的，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导师啊。
0: 对啊，
1: 然后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教师可以直接免预约进入，同时也可以免费去看这个剧目电影
0: 剧目影城。
1: 另外呢，每位教师是可以带一名伙伴啊，可以带一名伙伴免预约入馆，加上免费观影，就是
0: 就不是教师也行，比如说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的朋友
1: 啊，带朋友，带你的这个另外一半，或者是带你的孩子都可以
0: 啊，真好真好。
1: 但是只能带一个啊，你带了你的另外一半，你就不能带你的孩子啊，他是这样的。然后同行者入馆的话呢，是需要出示身份证的啊，是这样的。
0: 嗯，就是期待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感受到海南科技馆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啊，免预约，免费观影。然后还能免费带一个朋友陪你来看电影，
1: 嗯，
0: 这真是不错啊。
1: 对，
0: 希望很多的教师节的朋友，尤其是有教师资格证的朋友，别浪费了自己的证书哦。
1: 嗯，我记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景区，
0: 嗯，
1: 都是可以凭借教师证啊，教师相关的资格证，有一些要么是免票，要么就是优惠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游海口，游海口的微信公众号啊，里面会有一些提示。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南省各级文化馆在九月份呢会有一些免费的群众文化活动，
0: 嗯
1: 啊，包括了展演，包括了讲座，包括了非遗的体验。
0: 我觉得最近这个包括文化馆在内的各级，
1: 嗯，
0: 文化馆也好，科技馆也好，博物馆也好，活动都特别的多啊，
1: 而且是免费的。
0: 对，都是免费的，针对我们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说真的是特别大的一个福音呢。
1: 嗯，
0: 我们首先来看看海南省文化馆啊，
1: 嗯，
0: 这个海南省文化馆呢有一个全民艺术普及公益性免费开放培训，它这个时间是从七一开始一直持续到本月的月底9月30号。它的地点呢就是在海南省文化馆，也就是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家导航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在琼山区那边啊，有一个5楼的培训教室，固定的有课程，比如说有一个公益亲子艺术疗愈系列课程啊，这个艺术疗愈最近特别火，而且在整个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公认的非常效果好的这样一个疗愈系列。
1: 嗯，
0: 那它的这个时间呢是2周1期啊。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在这个艺术疗愈系列来预约自己的课程，你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海南省文化馆的公众号，或者呢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的小程序啊，
1: 嗯，
0: 然后点击来预约。另外还有一个文创的集章打卡，它也是从本月开始啊，1号到30号，它有一个集章打卡的册子，我上次也去看了，就有点像咱们消费会那个册，
1: 嗯，
0: 啊，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所有的章都集齐了，他会给你一个文创的。
1: 对
0: 啊，他们有很多的椰雕啊、礼锦呐，啊，然后冰箱贴啊什么的啊，大家对于这个非遗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集一下章。
1: 是，另外呢还有像海文名家工作室、海南非遗以及文创的产品展示和展销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是本月每周二和周三的下午3点半到5点钟，明天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在海南省文化馆的3楼，叫做海文名家工作室。然后呢9月，哦，这个是已经过了啊，
0: 嗯，
1: 没办法了。
0: 还有一个到27号的叫海文学堂的这个啊，
1: 嗯，
0: 它是一个传统手工艺亲子体验活动，这个呢也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5点30到17点30分，就是只要到周六周日，它是有一个线上预约和线下报名，线上预约满15人就停止报名，
1: 嗯，
0: 但是线下呢有一些捡漏的啊，比如说你到现场，
1: 嗯，
0: 发现只有10个人，
1: 对，
0: 那在前面的5个人排队的你就可以进去了，
1: 本来预约的没来你就能插队进去
0: 捡个漏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在本周的9月11号啊，
1: 周五
0: 的时候啊，有一个星河入闲来的明月五重奏，这个呢是在3楼的400人的这个剧场当中啊，之前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这个明月合作的活动啊，
1: 嗯，
0: 琵琶老师、钟阮，然后古筝、笛子、箫，
1: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海南非遗的辛巴啊，鼻胡，
1: 嗯，
0: 还有哎好几个那种黎族乐器也会在现场，
1: 那
0: 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学民乐啊，之前没有看过这种近距离的，
1: 对，
0: 能够感受到这种已经，其实他们进入到专业乐团之前，肯定是已经受过了专业的训练，并且能够登台演出啊。
1: 嗯，
0: 这种近距离的看这种名师名家的一个演出，也是一个不错的

0: 这种近距离的观赏，并且感受到他们这个艺术魅力的过程。
1: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百姓舞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因为马上要国庆节了嘛，
0: 十一了。
1: 但是这个活动呢是在9月18号啊，9月18号上午的10点钟，是在海南省文化馆的1楼中庭的百姓舞台，这个是直接去到那个现场，不需要买票，直接在那个1楼大厅就可以看了。
0: 哦，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一个体验的活动。
0: 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一一说吧，好不好？
1: 因为特别多，
0: 特别多，
1: 我们
0: 待会儿梳理一下，
1: 对，
0: 把那个已经过去的时间呢，我们就梳理出来，然后后面的能够按，比如说周六周日参加的，或者按点位参加的，我们再跟大家一一的来说啊。
1: 是，然后风铃呢说三人行必有一个是地主，够疯了啊！你欢乐豆还够用吗？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Pero.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

0: 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祝健康幸福家。
0: 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专门的医生啊，做客到我们直播间，针对咱们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还有中秋假期这个防晒啊，说一说他们专业的这些知识。那我呢，作为一个防晒20年达人呢，也会把我们这个野性知识啊，就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些知识啊，跟
1: 野史也是，野史也是，也是史，历史的史、啊。
0: 对，然后也可以跟咱们的这个专门的就是学院派嘛，是吧？学院派来沟通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哪些可以值得借鉴呢？然后
1: 看是民间老方好使，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提示好使？
0: 因为我是个体嘛，人家看的那么多人是属于一个大的范围的那个采样嘛，那我是这个个体到底有没有可比性或者是可用性？
1: 也可以让医生来鉴定一下、
0: 诊断一下嘛。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啊，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没错，
0: 有没有哪一些这种值得借鉴的意见和宝贵的建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另外，我用的那些防晒其实它并不贵，没有特别大的大牌，然后有很多都是物理防晒，然后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防晒的技巧啊。
1: 对，
0: 我已经准备好了，迫不及待了，要不然。

0: 该到周五了，
1: 让哥明天来吧。
0: 来，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啊。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今日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最近有想找新工作的，想跳槽的，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很多优质企业的招聘信息啊。大家如果说有意愿的话呢，可以自行来看一看，然后打电话咨询了解详情。
1: 另外呢，我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那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最近的国际时事非常的复杂了，那九万里给大家做了梳理，大家可以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视频号公众号，带你动态解读，直观呈现，欢迎各位啊关注九万里啦。
0: 对，另外呢，想要在周末的时光带着孩子或者是这个家人啊，以及说情侣朋友出去玩的话，去定安的啊可以住到咱们海旅春阳大酒店，然后去儋州的可以住到咱们的丹耳追光驿站。这个丹耳追光驿站离神冲半岛特别近，就是大概开车也就几分钟十分钟左右的那个距离啊。然后是隔海相望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可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可以看一看。
1: 另外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啊，跟着坏坏一起出发去新疆，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9月20号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的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呢正在招募当中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值得收藏的绝美画片啊！大家可以在小马的朋友圈看一看啊，小马已经去过新疆多次了，那这一次呢，也是坏坏带领大家继续走小马的那条路啊。但是我们去到的风景和出发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次呢，会给大家送出一些开心大丸子的这些文创啊，比如说杯杯呀啊，还有一些现场的我们的活动啊等等啊。大家如果有生日在这个金秋时节要过的朋友啊，也可以让坏坏帮你一起来过生日啊。
0: 对，
1: 咨询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新疆，发新疆这俩字儿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解啦。
0: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关注到海口最近的一些活动。刚才我们的是说到这个海南省文化馆的一些惠民公益啊，公益免费的一些可以参与的周末活动，我们继续来说。接下来说到的是海南省文化馆的一个海南群众文化大讲堂，叫做休闲时尚光影的艺术专题讲座。看这个标题呢，应该是教大家怎么去拍照的啊，应该是拍照的这么一个指导。然后是在海南省文化馆的二楼学术报告厅，在9月18号下午的3:30到5:00啊，也是
1: 周五，
0: 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嗯，
0: 想去学拍照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应该是有专业的老师来这个讲课。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关于中秋节的活动也有，在海南省文化馆的中秋节会有一个线上互动游戏，叫做《乐团圆月中秋》。这个活动呢是在线上进行的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海南省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在25号到27号就会上线这个线上的小互动的小游戏，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可能还有一些奖品会送给大家。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海口市文化馆的活动啊，比如说呢在9月19一直到9月30号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海口市的黄花梨推广活动会在海口市的顶真谷完成来举行啊。喜欢黄花梨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了。另外呢还有一些琼剧的惠民演出，在本月月末海口市的南海城啊，在9月30号的时候会有演出，也是免费的公益的。另外有一个秋季的公益培训班啊，是在9月一直持续到11月，具体的时间点位呢，到时候我们会通过海口市文化馆的公众号跟大家来分享啊。基本上都是在周六周日啊上午和或者是下午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来预约的。另外还有一个一城相见的沉香主题文化活动啊，因为最近呢有很多的沉香已经重新的，就是有焕发新的生机，就是一城相见的这个品牌之下有自己一个新的发展啊，比如说荣山寮啊，九老街呀，阳光城啊，书院啊，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啊，陆陆续续的上线了。大家喜欢沉香啊，喜欢黄花梨的，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
0: 另外呢，在九月中旬，在海淀岛的朋友可以去海口市海淀城，会有一个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的系列观影活动，会有一些相关的免费观影的这个电影可以看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九月中旬会有品读水浒经典，领略好汉风骨，水浒人物展览，特别喜欢看水浒传的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他们关 关于水浒的一个专门的展览会。另外呢，就是在9月下旬，他们海口市文化馆也会有中秋主题的文化活动。
1: 嗯。

0: 不过具体的一些活动方式和地点还有时间还在待定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市文化馆来了解到这些活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其他的各个县各个市也都有自己文化馆的活动，
1: 三亚呀、儋州啊、文昌啊、万宁啊，啊，
0: 每个地
1: 方对都有。
0: 每个地方的活动它的主题还不太一样，可能有的地方还有什么广场舞，还有这个形体提高班啊等等，还有一些非遗的制作。大家如果想去了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旅文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对，
0: 海南旅文上面有一个有一篇推文叫做海南省各级文化馆九月群文活动。上新了，大家可以看到这篇推文，就可以看不同的这个城市都有哪些活动，然后您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就好了。
1: 我觉得宝亭这个挺有意思啊，宝亭推出了整个九月里面的宝亭月饼 DIY， 宝亭拼豆 DIY， 宝亭树皮制作 DIY， 就基本上都是动手的啊，挺好玩的啊。
0: 然后还有像这个澄迈，澄迈离咱们稍微近一点啊。澄迈呢在秋季会有一个秋季少儿舞蹈公益培训，是从9月12号一直到12月三个四个月的时间，每周六和周天的上午8点钟到11点，在澄迈县文化馆的2楼都会有教孩子跳舞的这么一个公益培训，应该也是免费啊。然后呢，像
1: 我们来看看秀英区文化馆吧，离我们近啊。秀英区呢是在9月13号就是本周了啊，有一个海口市秀英区文化馆的主题沙画体验活动啊。另外呢，秀英区文化馆在整个的9月到11月都会有秋季的公益课堂，大家如果想要去学习的朋友可以在秀英区文化馆的这个公众号当面来预约。还有就是海南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好课进基层的第四期的这个公益培训啊。前几期呢也是非常多的人参加了这个培训啊，每一次大概有40-50人左右啊，分为三个班，那就是100多人。那现在呢是在持续到9月底，还会有第四期啊，大家可以持续来报名。
0: 像龙华区也有自己的活动，我觉得比较推荐大家的是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安全主题教育，是一个青少年安全主题教育的体验活动，是9月12号、13号和19号这三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半都会有，然后是在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2楼的科普教育体验空间。然后像
1: 还有个中秋的活动，就是中秋节前一天，就是14号那天。
0: 其实中秋节每个文化馆都
1: 有活动，
0: 自己的活动。对，
1: 我们的节日游园啊，在这个文化馆前面有一个广场，然后带着大家去游园。你看，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前面一天肯定是放假了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然后像琼山区呢，会有一些这个强身健体的活动，比如说在9月19号。琼山区9月19号的9点半到11点钟会有一个叫做舞动青春2026琼山区青少年街舞体育健身活动。这个是在琼山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就是琼山区文化馆的1楼。然后呢9月20号也是琼山区文化馆的一个中秋的主题游园活动。再看美兰区，美兰区的中秋主题活动呢是在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11点钟在美兰区文化馆。
1: 美兰区这个有一个除了这个中秋主题的之外，它还有一个特色的叫美兰杯的海南八音器乐大赛。这个也是美兰区文化馆比较特殊的一个美兰杯的活动啊，在9月27号的9点到11点钟会有海选赛，那估计后面还会有半决赛和决赛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海南开放大学的社区，比如老年的教育培训班呐、还有整个的社区的主题的教育培训班啊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公益慕课的一些展播啊，在图书馆啊还有文化馆的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预约。所以各个区的文化馆的这个活动也是特别的丰富，在整个九月。
0: 来看一下韩教授呢说到一则路况，说海秀快速路上快速路上有一个塑料桶影响交通安全，在靠近金鼎路对着的快速路上边，说9月7号刚刚是就是刚刚啊4点12分路过的时候还在，麻烦联系交警处理一下啊。说到我们也跟交警来说一下，大家有在海秀快速路上具体是哪个方向可以再跟我们补充一下啊。大家有在海秀快速路差不多金鼎路的这个附近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演艺方面的活动啊。
1: 来看一看海口湾演艺中心啊，最近的活动还是蛮多的。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下海底两万里。
0: 是我们海底两万里呢，这个其实在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提到过啊，这个是一个沉浸式的海洋科学和幻想之旅的舞台剧，就是儒勒凡尔纳那一部非常经典的海底两万里，也是全国中小学阅读指导目录的推荐。

书目，估计也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接触到科幻啊，科幻这个主题的书籍，可能第一本接触到的就是推荐的这个《海底两万里》。那么这次的演出呢，将会在10月31号的下午3点和晚上7点，当天一共有两场不同的演出。目前呢，有一个限时6折的优惠，打完折之后是99、154、209和264。

0: 时候，那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是天马行空，都觉得不可能啊，说那么大一个铁疙瘩怎么可能下水呢？那么大的一个铁疙瘩怎么能上天呢？结果他当时写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科幻作品，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看都已经成真了。所以说呢，儒勒·凡尔纳也被誉为是现代科幻小说之父，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荣誉啊。所以说在这部舞台剧当中呢，展现的就是他的这部作品《海底两万里》的原原本本的剧情。同时这个作品啊，在舞台上面呈现肯定是跟它原著有一些区别，在舞台上面呢会呈现更加先进的一些舞台技术，包括一些多媒体的特效，来给大家展示一个逼真而奇幻的海洋世界。同时呢，在现场会有很多海洋主题的一个装置的搭配，你比如说一进到那个场馆之后，一进到舞台之后呢，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五彩斑斓的珊瑚礁，再加上形态各异的海底生物，以及头顶上挂着很多的一些大型海洋生物，像座头鲸啊、大白鲨呀、包括海豚啊、虎鲸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超大型的海洋生物。从海底洞穴到这个海底火山，每一个场景呢都能带小朋友感觉仿佛是身临其中，好像就真的在海底世界一样。而且我们看了一下他现场的那个视频跟照片啊，小朋友在底下坐着，然后天上就会有一些鲨鱼、海豚以及那个鲸鱼从头顶上就这样飞过，非常近，
1: 全息的投影，然后整个让剧院当中也感受到了这种海底两万里就在你的身边的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好幸福哦，就是跟咱们之前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它不单单是一个平面的课本的或者是在电视里面的东西，你可以真真正正的比如说摸到，跟这些演员互动到，然后这个东西你沉进去感受到，现在的孩子们非常的幸福啊。
0: 是，
1: 而且这个家长成本也比较低，我觉得这个海底两万里的这个票价也是蛮亲民的啊，现在有一个6折的一个优惠，然后还有一个99块钱的特惠价格啊。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海底两万里，重现经典的科学巨幻，带你踏上全新的冒险之旅，有一个全景的360度震撼全场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光影音中心大剧场，或者是关注保利票务啊，这个黑卡会员是有一个专享的折扣，另外也有一个6折的特惠价格，就看看家长朋友们的时间了。
0: 对，而且能现场近距离的看到这么多，虽然是投影，但也是非常真实的这个海洋生物，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像咱们海南的话倒还好，因为咱们靠海嘛，不管是陵水啊还是三亚呀，都会有这个海洋馆，包括在海花岛也会有海洋馆，但是你像其他各个地方，很多城市都会有自己的动物园，但是海洋馆的数量跟动物园相比它就明显少很多，因为它那个海洋馆运营的成本要更高
1: 高一点，海洋馆的什么温度啊、水啊，
0: 你得换水吧，
1: 压强 啊，还有那整个海洋馆的那些所有的，比如说鲸，它吃的东西其实都特别讲究的，
0: 白鲸，
1: 对，它的料，对，都特别的就是讲究，然后它的那个喂养，它的那个温度啊、湿度啊，然后包括那个饲养员跟他的感情，好像白鲸还是特别聪明的，
0: 对，
1: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海洋馆的运营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0: 而且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大家能看到很多那种巨型的海洋生物，像座头鲸、虎鲸、大白鲨，而且大白鲨这个动物啊，这条鱼非常特殊，就是你在世界上最好的海洋馆，你几乎能看到绝大多数的一些海洋的生物，对吧？各种各样的鱼，包括大型的鲸鲨可能也会有，但是可能像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鲸鱼，蓝鲸的应该是没有啊。但是大白鲨虽然说它体型没有那种鲸鱼那么大，但是现存的啊，大家注意啊，现存的世界上任何一家海洋馆都没有大白鲨在那个玻璃柜里面给大家展示
1: 啊，
0: 因为这种动物它是不能被关起来的，就是一关起来它很快就
1: 它的野性
0: 死亡了，
1: 就没了，
0: 很快就会死亡。大家那个科学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完全探测出一个具体确切的原因是为什么啊，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是一个天生就特别自由的动物，但是在这场演出当中就可以通过全息投影来看到 大白鲨的那个形象从头顶上飞过。
1: 我还挺想去的，你别说，
0: 是吧？
1: 时间如果是允许的话，我就是带着娃去看一看啊。嗯、这个，因为《海底两万里》咱们都从小咱也读过，
0: 看到大的，
1: 长大之后也给孩子买，孩子也读啊。嗯、但是这种全息的确实很少见，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跟我们一样啊，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来抓紧时间看一看海观影中心的推送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也有接下来的这种在国庆假期。

0: 记当中这个偶像近距离接触的一个全民国化神话 IP
1: 西游记，
0: 西游记的第二期啊，
1: 是的，
0: 齐天大圣嘛，孙悟空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的经典 IP， 就是86版的西游记，其实非常靠谱了， 86 版是经典中的经典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
1: 每个人心中的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它都不一样，
0: 对
1: 啊，可能我们这代人心中最经典的就是六小龄童老师饰演的那个86版，
0: 我最喜欢的，
1: 对，然后可能再往后的话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的那个孙悟空的形象，
0: 对，其实咱们喜欢周星驰和喜欢六小龄童老师他们是不同的
1: 维
0: 度，对，不同的维度啊，
1: 然后包括从西游记的这个第一部就是大圣大闹天宫，对吧，动画片那个大闹天宫，
0: 对，
1: 一直到现在大家全网去搜，有无数的西游记的作品，你看过的你没看过的，上映的没上映的特别多，但是不管它这个形象多么的丰富啊，在我们这次的一个演出当中呢，将会带来这个 3D 投影加上实景舞美这么一个70分钟的真假美猴王大型 3D 多媒体儿童剧，
0: 你说
1: 展现一个全新的猴王，
0: 对，当时你说在86版里面那个真假美猴王啊，就是看的就是特别的过瘾，那这个现在是 3D 的投影加实景舞美的这种类似于神仙打架的现场版的这种，肯定会更加的烧脑啊，
1: 嗯，
0: 当时电视版本看的就非常爽，六耳猕猴嘛，是不是，
1: 嗯，
0: 现在这个真假美猴王再一次来到我们身边呢，整个的这个价格啊，体验区只需要69，
1: 嗯，
0: 观演区只需要99，
1: 是
0: VIP 合影区只需要129，
1: 购买这个129演出票呢，是结束的时候可以跟小朋友可以上台跟孙悟空去合影，
0: 嗯
1: 啊，只能限是儿童，然后五位小朋友为一组上台可以合影，然后每笔订单呢只限合影一次
0: 啊。
1: 这个孙悟空跟六耳猕猴的这个故事也是西游记故事当中81难当中
0: 非常
1: 经典的，
0: 嗯，
1: 当时两个猴打得天翻，
0: 真看不出来
1: 天翻地覆，然后呢谁都认不出来，最后是到了这个阴曹地府找到了谛听啊，谛听说我听出来了啊，但是我不能说，我一说出来谁是真的了，那个假的跟真的它本是一样，
0: 嗯，
1: 啊，那个假的就要把我们这闹翻了
0: 啊，
1: 不行，我不敢说，然后呢最后就闹到如来佛祖那儿，如来佛祖来一段谜语，
0: 对
1: 啊，那个假猴自己就伏法了，
0: 对，嗯，而且当时在没有特效，没有那么多电视特效啊什么的环节啊，能拍出那个状态了，还是真的不一般了。
1: 那会儿是就是六小龄童老师演的是真猴嘛，
0: 对，
1: 真孙悟空，
0: 另外一个是个替身，好像是
1: 另外一位演六耳猕猴的是丁健老师，丁健
0: 猴戏的老师，也是演猴戏的，是不是？
1: 对，他也是专门演孙悟空的，他是后来演那个宝莲灯，
0: 嗯，
1: 大家看过那个电视剧宝莲灯吧？
0: 啊啊，看过，
1: 他是演宝莲灯里那个孙悟空的本人
0: 哦，
1: 对，丁健老师，
0: 但是他化妆化下来两个猴真的长得一模一样，
1: 可能后来就是胖了一点吧，宝莲灯里的那个孙悟空形象稍微有点胖，
0: 他86版的那个他俩的身材呀比例呀啊，
1: 嗯，
0: 有可能这个当时也没有办法找到那种什么分身的那种，没有那种技术啊，
1: 对，
0: 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过瘾，然后实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两个人的衣服装扮啊非常的精彩啊，
1: 是的，
0: 现在想想仍然是经典中的一个经典啊，
1: 对的，
0: 这一次的这个儿童剧真假美猴王它是一个裸眼 3D， 而且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金箍棒一挥的那种，两个金箍棒在一起的那种，
1: 就是投影
0: 特效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仙气飘飘的，比如说花果山的这种这个仙气飘飘也现场做出来了，
1: 嗯，
0: 富丽堂皇的东海龙宫也通过现场来做出来啊，
1: 嗯，
0: 它是高度还原，它也是那种一个声光电的全息，就相当于比如说你龙宫上面不是有一些那个水花啊，
1: 嗯，
0: 佛光啊珍宝啊什么的，你在剧院里面的上空也能看到，就是跟海底两万里其实差不多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是一个非常高度还原的舞台场景，就不只是说一群猴在上面打架，
0: 哎，对，
1: 啊，会有很好的布置以及声光电的这个配合，
0: 然后你这个129块钱的这个票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合影啊，就是小朋友在中间，两个猴在两边啊，
1: 嗯，
0: 你小朋友妥妥的 C 位啊，还可以搞一张合影，还是蛮好玩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带孩子去看这场真假美猴王，
0: 嗯，
1: 来关注一下路况，半函半离呢发来了一条路况，说到的是南海大道西往东，距离长天路大概还有800米左右的位置呢，是有一辆小车和一头牛撞到一块了啊。大家有走这个南海大道西往东，距离长天还有800米的这个位置呢，注意一下，这边是有一辆车和一头牛撞到一块，所以也提醒大家到西海岸这附近，尤其是长天路啊，
0: 嗯，
1: 那个牛特别多啊，就这个事儿，我们从。
0: 哎 长天路的牛，
1: 一直在说
0: 长通路的羊，
1: 羊，
0: 嗯，对，
1: 对吧？
0: 这两个路
1: 都是惹不起的爷，
0: 对，真的。
1: 大家有路过的话，一定要慢慢走啊，因为撞一头牛之后，这个处理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0: 对的，
1: 然后
0: 交警也协商多次了，确实没有办法杜绝这件事情啊。
1: 怎
0: 么说呢？
1: 没办法。奔跑的牛呢说：“海洋馆，马公子，海洋馆有没有这个鲸？这个鲸俄罗斯有啊，俄罗斯有这个鲸
0: 啊。
1: 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这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呢继续回来介绍其他的内容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呢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上车不算是太多。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特殊的路况。有朋友说到呢，在南海大道西往东方向，距离长天匝道，距离长天这个路口800米左右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还有大概在10来分钟之前有朋友说到的海秀快速路这边靠近金鼎路桥上的这个路段有一个塑料桶，不知道这个时候有没有移走啊？如果没有移走的话呢，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来避让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主干道这个时间节点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在施工，像海秀桥下秋海大道双向依旧在应急施工当中，所有的车辆呢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大家还是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另外就是秋海大道想要上到海秀中路再往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一等，或者选择其他的匝道口去上快速路。龙科南大转盘红城湖南海大道双向直行的车呢有一点点的集中，其中南往北方向尾部是已经排到城西路口了，可能需要多个红绿灯次才能顺利去通过。除此之外，像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还有包括高速方面，目前还是非常顺畅稳定的。除了西线高速，目前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方向依旧路面上有2公里的缓行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9: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9: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9: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9: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潜。

0: 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4: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依旧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嗯，本周五的时候然后会有嘉宾上线啊，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和音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账号，回复天马行空，回复天马行空，然后我们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听友礼啊，大家可以选其中一个，都是免费领取的，直接回复天马行空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本周三的时候呢，我们

0: 也会邀请到来自于海职院的老师啊，也是我们的南海工匠，最后到直播间说一说跟车床
1: 车工
0: 有关的这一些技能，人才报国的方向，以及现在的这个行业工资怎么样啊、人才缺口如何等等啊，
1: 是
0: 欢迎大家能够在本周三的时候来锁定咱们天马行空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
1: 另外想去新疆的可以继续发新疆啊，可以发新疆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我们差不多也马上就要招满了啊，估计是这个周结束之后我们就也不会再额外念了，大家想去的话呢发新疆过来，然后另外呢想在海口周边来玩一玩的话呢也可以发特惠啊，发特惠过来、两个，一个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另外一个就是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大家可以先发特惠进来先看一看他们这个环境怎么样，如果说您觉得可以接受的话呢可以下单，然后如果说过期了或者你有临时有计划不想去了也可以退啊，这个无所谓的。然后节假日是不能用的，朋友们周六周天可以用，节假日不能用，就是中秋和国庆啊，这两个假期之间是不可以额外使用的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哦，刚才看到有朋友啊，有朋友发了一个那个海南就业，您发这个是没有自动回复的，您可以自己去微信上搜一下海南就业那个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黄色的底儿，然后上面是一个红色的小人儿，你可以搜一下海南就业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0: 哎，本周五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每一天每一周都会有关于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对，周三，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最近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招聘会呀、有一些新的岗位啊，还有线上的这种啊，会给大家持续分享啊。
1: 我们接下来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包括一些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我们上个一个小时是说到的都是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跟大家继续来介绍几个比较漂亮同时还比较小众哦，可能人数没那么多，大家如果说有一天要去的话呢可以考虑考虑去到这种地方，我一直觉得商业化没那么多的地方，这种小众的地方去玩一玩还是
0: 挺好的，
1: 挺惬意的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湖南啊，在湖南的旅游版图当中呢，除了热门的长沙、岳阳、张家界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冷门的宝藏目的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湖南地理几何中心的一座小众的地级市，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它的名字呢是因为28星宿当中的楼星和底星，在这两颗星在这个地方呢交相辉映而得名，这个地方叫做楼底
0: 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原来这么浪漫啊，楼星和底星相辉。
1: 对，
0: 然后它这个地方啊其实还是蛮符合去玩的，为什么呢，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啊，比如说你在长沙南站出发坐高铁只需要35分钟就能到达了，楼底南站，如果你是在湖北武汉出发啊，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就是高铁铁能这么快到的这个地方还是真的蛮好的，
1: 而且它通高铁，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像我们之前有说过贵州的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景点它是不通高铁的，
0: 对，像楼底的这种市县它应该是没有高铁的，好多都需要自驾嘛。
1: 你看它有这个楼底南站就说明它还有楼底站，
0: 哎，哦，真的，
1: 这高铁站不止一个，
0: 可以。
1: 然后呢相传这个楼底啊是战神蚩尤，这个大伙儿都知道
0: 神话里的故事，
1: 黄岩两地战蚩尤的这个蚩尤的故乡，同时也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一个历史比较有底蕴的城市，而且看起来蛮神秘的。
0: 而且这个地方啊上过中国国家地理，它那个图呢被赞誉为仙境里的田园诗，
1: 很漂亮
0: 啊，它有群山，然后山峰，还有那种灰瓦的然后红墙的这种小房子，
1: 喀斯特地貌，
0: 对，非常的好看啊。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就是被中国国家地理收录了，叫做仙境里的田园诗。
1: 而且像湖南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张家界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喀斯特地貌嘛，
0: 对，
1: 阿凡达第一部就是在
0: 张家界取景，
1: 对，张家界取的景，然后怪石嶙峋的，特别多的那种奇，
0: 太好看了，
1: 奇峰在这儿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岩溶地貌，就是有这个溶洞嘛，形成的这些天然的奇峰包括怪石造成的这种楚香绝景，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有这个稀有的地质遗迹，那么当地人呢就依靠他们的山势包括密布的河网开垦出了大片的梯田啊，层层叠叠的梯田 田呢，就让楼底有着不输龙脊梯田的壮丽的风景、
0: 嗯、
1: 而且他们这边海拔相对来说还比较高，所以说到了

0: 清晨呐，或者是傍晚的时候，一般是清晨啊，
1: 嗯，
0: 会有那个云雾。云雾绕在群山之上，
1: 像仙境一样。
0: 对，就是你左手就是梯田，然后右手你就能摸到那个云雾
1: 啊，
0: 跟修仙差不多。
1: 然后这个梯田呢叫做紫雀界梯田，
0: 嗯
1: 啊，它这个位置呢是在海南省娄底市兴化县的水车镇，是一个镇里面的啊。
0: 对，
1: 早在秦汉时期呢，这个娄底的兴化县的雪峰山区就有开垦梯田了，非常悠久的这个农耕文明了。
0: 嗯，
1: 那梯田呢，沿着山坡层层绵绵的绵延到天际，既蕴含着古代先人的这个生存智慧，也在这深山当中造就了一幕幕非常壮丽的田园风光。那紫雀界梯田呢，是国内少有的可以做到自流灌溉的梯田之一，就是不用去引流啊，这灌溉呢依赖于天然流水，这非常的厉害，
0: 是
1: 被视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址、国家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整片的梯田呢是以紫雀界为中心，然后500余级的梯田呢在海拔500米到1200米的山坡之间来绵延。
0: 嗯，
1: 无论你是在哪个位置啊，低头或者是仰头，高处眺望或者俯瞰，这个景色都是非常的壮观的。
0: 对，而且中国国家地理呢，对这个紫雀界梯田的评价特别高啊。这个梯田呢是集中了集南方稻作文化和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于一体的，就是它既有像云南云阳梯田的那种大开大合的啊，特别大气，然后包括还有像广西龙脊梯田的那种灵秀，再加上还有越南沙坝梯田的飘逸，整个的这个梯田相当于是一个融合版。
1: 天哪，是在秦汉就有了，所以这个历史真的是太悠久了啊，可以作为这个农业文明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现在能够存在在我们身边的梯田。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正龙古村也是给我们推荐的啊，它也是在这个兴化县的水车镇。
0: 嗯，
1: 这个正龙古村呢是藏在刚刚我们提到的紫雀界梯田的深处的一个非常传统的古村落。
0: 嗯，
1: 然后有200余栋明清的这种甘蓝式依靠山式的一个错落分布，它的这个村子的样貌还是像原来一样啊，明清石窟的原来的一样啊，在这个房屋是嵌在山腰里面的，就有点像贵州的那个苗村苗寨
0: 啊，
1: 在山里面
0: 千户苗寨。
1: 对，
0: 但是它。
1: 它没有那么多，
0: 它看起来并不密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一座山，然后
1: 在山腰里面有
0: 一层一层的那个往上排嘛，
1: 对，
0: 然后一条路这样穿过去，它是在路的两边会有一个一个的这种房子，它就不像千户苗寨那种就全都是
1: 房子
0: 垒在一起，特别密。
1: 对，它是呢一边是住户，一边就是可能这个住户看的这个梯田，它是梯田在和炊烟就变成了一个中式的古村落的一个画面啊，男耕女织是嘛，是吧？男人去下田干活，女的就在家里做这种吃的喝的啊，来代表着我们这个农耕的文明。然后整个的这个古村落呢，是苗瑶汉多民族的聚集地啊，果然也有苗族啊。
0: 嗯，
1: 这个眉山文化在这一带非常非常的流传。那这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呢，也是正龙古村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0: 对，
1: 比如说到了节庆时节啊，这个村子就会举行舞长龙的活动。
0: 嗯
1: 啊，眉山山歌啊，还有一些长桌宴、长龙宴、甜米酒等等，还有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戏啊，
0: 是
1: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我觉得还是非常，就是一看就没有那种过的商业化的，全都是那种自己家住的这种小民宿啊、小房子啊什么的。
0: 嗯嗯，而且我们说这个眉山，可能大家会联想到那个《西游记》当中杨戬，对吧？杨戬会常年生活在眉山，有那个眉山六兄弟
1: 啊，
0: 对吧？但是这个眉山跟那个眉山它不是一个，
1: 不一样，
0: 对它。只是同名而已。
1: 嗯，
0: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摩哥呢说娄底是涟源市管辖下的市，不是啊，娄底是一个地级市，
1: 它也是个市。
0: 对，就是您说的那个涟源市，我刚才查了一下啊，涟源市是县级市，它是归娄底市管辖的。
1: 哦，
0: 对，你正好说反了，
1: 涟源是一个小的，娄底是个大的。
0: 对，娄底是地级市，涟源是县级市，相当于是他们俩有一个归属关系。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到这个眉山啊，眉山呢依旧是在娄底市兴化县游溪乡的高桥村。
1: 哦，这地儿还蛮好看哦，你别说，
0: 这是一个国家4A级的景区，叫做眉山。山龙宫，眉山龙宫呢是藏在雪峰山的一个腹地，形成的是在50万年前。
1: 我对这种不用晒太阳可以游的景区是特喜欢的。
0: 啊，对，尤其是在湖南这边有特别多的那种溶洞嘛，
1: 对，
0: 然后溶洞里面都会有这些。
1: 它配合那种灯光，
0: 对，
1: 就特别的真，你就是特别相信它，
0: 就是看起来。

0: 就像《西游记》里头那个妖怪的洞一样，
1: 对，就龙东海龙宫、西海龙宫是吧？
0: 是
1: 特别像，
0: 五十万年前形成的，然后经历岁月的雕琢呢，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由九层洞穴组成的非常庞大的一个溶洞群，而且这还有个传说啊，相传呢，当年皇帝登熊山啊，镶九龙峰，点化为九条青龙。这九条龙呢就被眉山善溪石柱湾的气息所吸引，就在这边留下来了，就在这个水里，在这个洞里面就定居了
1: 非常好的一个传说。然后这个溶洞的探明的长度，已经探明的长度有2870米，
0: 嗯，
1: 然后已经开发的游览项目有1896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开发完毕呢。
0: 对，
1: 然后这个溶洞它是大大小小之间都相互串联在一起的，整个的溶洞无论外边多热，里面都是18到22度，
0: 嗯，
1: 这真的是避暑好地方啊。
0: 而且这边的奇形怪状的石头也特别多，
1: 嗯，
0: 像石笋啊、钟乳石啊，就是掉下来的那个是钟乳石，往上戳的那个是石笋，
1: 尖尖的那个掉下来的那个就是钟乳呗，是吧？
0: 对，就是看方向，从
1: 好好看啊，
0: 从上面往下掉就叫钟乳石。
1: 我可喜欢这种景区了，
0: 嗯，
1: 凉快，然后好玩，然后还能结合起来我们喜欢的这种 IP 啊。
0: 它这个是可以，应该是也可以坐着那个
1: 船，
0: 小船在里边逛。
1: 哎，
0: 我之前有去张家界的时候，在张家界它里面也有那个溶洞，
1: 嗯，
0: 可以坐那个船，
1: 嗯，
0: 然后它底下那个暗河里面是有大泥的，就是娃娃鱼
1: 哦，
0: 就是那个河，你
1: 它还在，
0: 你坐的那个船的河里它就有娃娃鱼，
1: 你能看到？
0: 我那因为太黑了看不到，但是导游说是有
1: 哦，
0: 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是有的，大家不要把手伸进去
1: 啊，怕被吃了，
0: 怕被咬。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新化巷的东街啊，也是在这个新化县的上梅镇，这条古街呢承载着这座历史的记忆。那楼底的这个新化巷东街呢，是由原来的老街改造而成的。
0: 嗯，
1: 早在明清时期的这个老街毗邻资江渡口，是当地保存特别完整的古街之一。
0: 嗯，
1: 它最兴盛的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兴盛啊。
0: 对，
1: 如今有212座历史建筑，这也蛮多的了。
0: 对，
1: 另外呢，还在这个212座历史建筑当中，依托建立了这个眉山文化展示馆，
0: 嗯，
1: 相当于把这个历史梳理了一下，就像我们骑楼嘛，也有个骑楼展示馆嘛。
0: 对，
1: 然后
0: 它是那种青砖黑瓦的那个古式建筑。
1: 对，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些老字号，百年的老字号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街头的小吃，你像长沙那边很多的
0: 小吃
1: 太多了啊，比如说杯子糕啊、擂茶呀，还有这个新化五大碗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通济桥头老码头啊，这些吃的东西啊，
0: 嗯，
1: 湖南的吃的真的是太多了，
0: 对，
1: 啊，在这里都可以一一的来体会到，想要吃到百年老字号也有，
0: 嗯，
1: 想要吃到街头的这种烟火小吃也有。
0: 而且湖南这个地方就是虽然说都是湘菜嘛，但是它其实不同城市的
1: 它不太一样，
0: 那个味道包括它其实长的区别也很大。大家有去过那个长沙的朋友不少，但长沙那种就是，
1: 嗯，
0: 怎么说，就很明显是那种就快速的小炒嘛。
1: 对，快炒，就是爆炒，大火爆炒，
0: 爆火小炒。
1: 对，
0: 完了之后呢，你再往这个长沙的东边去走是浏阳，
1: 嗯，
0: 然后浏阳那边呢主要就是以蒸菜为主了，
1: 一碗一碗的。
0: 对，浏阳蒸菜
1: 那种小碗，有小碗有大碗，
0: 鱼头啊。
1: 对
0: 啊，然后你可能再往湘潭那边去走的话，它那个菜的样子又不一样，它又不像说长沙那边，
1: 嗯，
0: 快炒的颜色那么的
1: 鲜
0: 啊，又是绿的又是红的，辣椒多嘛，但湘潭那边可能辣椒就长得不多，但是也辣
1: 啊。我觉得就是长沙的那种烟火气啊，就在它的那种炒菜的锅气当中慢慢的一点点孵化起来的啊，
0: 嗯，
1: 就是非常让人有食欲，现照现炒，然后往那儿一坐，就无论是什么样的馆子，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火哗哗哗。
0: 对，
1: 嗯，
0: 而且进去之后呢，它也是那种点菜，就是把菜都放在
1: 外面你点这个
0: 柜子里。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
1: 很好吃，我觉得那地儿
0: 是，
1: 嗯，
0: 而且很下饭。
1: 嗯，
0: 接下来说到的呢是他们的这个梅江国家地质公园，这个是在楼底涟源市北部。哎，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涟源市
1: 啊，终于提到了。
0: 对，是在楼底旗下的这个涟源市的北部。
1: 哇，这个地方好好，远看特别像桂林，你像不像？
0: 啊，有点像，
1: 是吧？
0: 嗯
1: 嗯，
0: 它是叫做梅江国家地质公园。
1: 哦，真的叫楼底小桂林呢。
0: 是，
1: 嗯，
0: 整个公园呢都是以喀斯特的这个低山熔岩地貌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这边呢就包括有瀑布啊，有溶洞啊，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那个怪石嶙峋啊，啊，包括流泉。
1: 所以去不了桂林就可以来这儿嘛，
0: 嗯，
1: 是吧？人又没有那么多，
0: 这个地方人应该是不多的。
1: 嗯，
0: 然后也是那种奇山秀水的。
1: 嗯，
0: 然后在群峰之间呢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景点，比如说 说它有这个叫做仙人府，这个仙人府我估计。

0: 应该是一个专门的，就是就一块山头，就是长得比较像那个仙人在这儿
1: 啊，
0: 修仙
1: 那儿，
0: 对，像修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四层自生桥，以及它最大的就是媚江了。
1: 媚江啊，媚江特别像玉带啊，所以这个
0: 十公里啊
1: 啊，在这个两岸的耸立的高山峰之间，怪石嶙峋之间，有一个约十公里的峭壁画廊啊，这风景就在这里可以看到。哎，有这么怪的石，然后又有这么好的江啊，确实非常像桂林。
0: 嗯，
1: 把这个景放大一点，觉得你就是在桂林。
0: 对，
1: 你别说小桂林，你就是大桂林。
0: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湖南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1: 对，你说那么小的一个省份哦，就是
0: 也还行，也不算小
1: 啊。不，地理位置嘛，就是地理位置、
0: 啊、
1: 其实没有内蒙古、新疆什么西藏这种没有那里大呀。
0: 嗯，
1: 但是它的风景的景色，或者是说
0: 差的会很大。
1: 对，能够给人家带来的这种情绪，或者是风景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要比很多的大的就是这种地貌特别广的省份给你带来的足，
0: 嗯，
1: 是吧？而你看娄底一个这种地级市，能够给你有国家地质公园，
0: 嗯，
1: 然后还有全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
0: 对，
1: 还有这种百年的街巷，是吧？保存下来，我觉得还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地方。
0: 对，而且你是既可以来体验到长沙这种国家一线城市的这个
1: 热闹繁华，
0: 对，高速 GDP 的发展，
1: 嗯，
0: 同时呢，你也能感受到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娄底这种小众旅行地的一些自然风光，包括这个历史人文
1: 风光。
0: 历史人文风光，
1: 从长沙到娄底南才需要35分钟，哎，
0: 高铁
1: 这真的好方便呢，是吧？到娄底南然后你就停了，其实你在长沙吃完了这种快节奏的，然后你去娄底租个民宿然后住在那儿，也比在长沙那种非常纷繁复杂的地方住好很多啊。
0: 哎呀，当时去那个长沙的时候住哎那个国金中心，
1: 嗯，
0: 那边，我的天，
1: 那不夜城啊，
0: 太堵了，就什么八一广场
1: 啊都在那儿，
0: 芙蓉五一广场还是八一广场，
1: 五一，
0: 然后还有那个芙蓉广场
1: 都在那儿，
0: 人挤人，你完全挪不动窝。
1: 对，你走路都就是在广场上走路都那么多人，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太繁华，这是超级大城市，真的是。
0: 而且你就是没有去过的朋友就很难想象，就是你在那个一个商业街里面，他都安排了很多警察在那儿，
1: 对，
0: 警车，
1: 因为你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需要配备相对的警力嘛。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说，
1: 而且我去的那个时候是半夜，就是去吃那个小吃的时候，半夜去的，
0: 人还是很多，
1: 人还是很多，真的啊，
0: 嗯！
1: 他们说这个人是从白天一直持续到半夜，除非特别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吃也几乎是你随便挑一家馆子进去，
1: 应该没有雷区，
0: 不太会踩雷的。
1: 对，没有雷区，
0: 就只有一个正宗跟不正宗的区别，但是不正宗的
1: 也比其他
0: 也挺好吃，也肯定比
1: 其他的地方
0: 也肯定比我们在海口吃到的这个湘菜馆子要好吃，
1: 比如小龙虾什么的、口味虾什么的也要好吃很多。
0: 对，
1: 然后有很多正宗的馆子，你去到饭口，比如说12点，咔咔正点去，你要等啊，
0: 嗯，
1: 这种地方
0: 是
1: 所以还是就是如果去长沙玩的话，还是要把这个行程稍微规划一点，
0: 嗯，
1: 有一个本地人带着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嗯，
0: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娄底啊。
1: 对，
0: 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杨呢说，世纪大桥上有两个老年人推自行车往海淀岛方向走了，
1: 好危险！
0: 大家有在世纪大桥准备进岛的朋友注意安全啊！这边是有两位老年朋友在推自行车上桥了，
1: 嗯，
0: 大伙儿注意安全。我们也马上跟交警去这个联系一下。
1: 我们有一些自动回复啊，大家可以回复90000里，关注一下90000里的市民号和公众号啊，因为90000里对我们交通954天马行空节目一如既往的支持，谢谢90000里。另外呢，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啊，有几个特惠的产品我们仍然在上架当中，欢迎各位来莅临一下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回复特惠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咱们有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这个双床房和大床房，高级大床房来选啊。
0: 嗯，
1: 那这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都可以用啊。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儋州的追光驿站，其实这个追光驿站我觉得个人觉得啊性价比极高，因为它是一个独栋独院的一个别墅，相当于啊
0: 是
1: 一个大床房，就相当于我们远离了这个海口我们经常做的比如说早八晚五的这样的生活，
0: 嗯，
1: 然后去到一个乡村乡野当中，还能体现到比如说桨板啊还有赶海啊这种啊，就是一家出行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嗯，
0: 而且这边离神冲半岛特别近，大概坐车的话打车差不多也就10分钟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它那边是一个，相当于小海峡嘛，然后一头是丹尔追光驿站，然后另外一头就是这个神冲半岛，
1: 嗯，
0: 非常的近，大家也可以去发特惠来看一看。我们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提示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很多的小朋友陆陆续续的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如果要在学校门口等待小朋友放学的话，车辆还是要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同时呢急停急走。如果此刻距离这个小朋友们放学还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停车场耐心的等一等啊，然后到了放学要出来的这个点再去往到学校周边，同时呢也是学校各个这个周边的路段或者路口处呢都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的。另外就是很多的学校其实家长们是骑着电动车去学校的周边的，也可能会有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而且电动车一多的话呢可能会占一点点这个行车道，各位经过的话呢也是要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个别的施工的路段，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现在双向依旧是施工，然后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去通行的，大家还要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了。另外呢还是有施工，像海秀东路目前明珠广场啊望海国际等等这些门前路段呢依旧是靠右边的车道有施工的情况，还有龙华路的东半段也在施工，经过的朋友呢都要额外注意。在高速方面呢，西线高速大丰互通往白练互通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缓行，比之前堵的这个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整个这个西线高速呢已经是有3公里的缓行了，优先考虑下到金马大道，在老城片区内选择南一环路来做绕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

0: 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
0: 嗯，
1: 可以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您遇到的路面上的问题。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宣传，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那本周五的时候呢，由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相关专家也可以做客到我们的

0: 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啊，马上到了假期时间，一些防晒的小妙招啊，以及科学防晒的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各位可以在周五的时候关注天马行空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输入天马行空四个字啊，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输入天马行空有个自动回复，我们有一个听友的伴手礼，大家可以去领一领啊，都是免费来领取的，作为我们天马行空的粉丝福利咯。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在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海职院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啊。我们于老师是这个车工专业的，同时也是南海工匠，也培育出了非常多的工匠类的啊，技能人才报国的这些人才，那大家想要在周三了解到技能人才报国以及车工的这个行业啊，比如说未来的前景啊，工资的待遇等等啊，大家可以在周三的时候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1: 想去新疆的朋友呢，也依旧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新疆双飞八日游马上就要启程了，今天是9月7号，还有13天我们就要出发了，还有2周啊。大家呢报名就可以来收到我们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呢可以来咨询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这个掌声响起呢，说楼底啊有曾国藩的故居，是曾国藩的故居呢，是在楼底市双峰县荷叶镇，这个也是属于楼底市域的一个范围啊。它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富厚堂啊，富厚堂也是一个国家4A 级的景区。这个是曾国藩在封侯之后修建的一个侯府，但是他本人是没有长期住在这儿啊，是他的儿子曾纪泽在这儿住的，这个也是国内目前为止保存的最完好的乡间侯府之一，以三座大型私家藏书楼闻名啊，像这个八本堂、家训就是出自在这边来的，所以大家有去到那个楼底的话呢，也可以去顺便逛一逛曾国藩先生的一个故居啊，这是他曾经在这儿修的一个。
0: 所以楼底真的是好玩的地方特别的多，好吃的东西特别的多，景色也是特别的迷人啊。大家如果想要去这种比较低调的小众的景点的朋友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是。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朋友们在发这个特惠啊，发特惠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依旧是会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猜一首好听的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包括这位歌手也都是大伙特别熟悉的啊，尤其是80、90后的朋友们，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陌生。对，这位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是一个名字是三个字的女歌手啊，三个字的女歌手，是上海杨浦人，上海杨浦人，同时也是华语乐坛内地殿堂级的一位女歌唱家。同时她是开创了内地流行大歌时代，也是80到90年代国民度最高的女歌手之一，歌声是属于那种大气深沉，兼具力量和柔情，同时也是见证了中国流行乐的起步和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她的一个经历啊。她呢最早出身于普通的工人家庭，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上面呢还有两个哥哥，然后在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比较遗憾没有考上大学，然后进入了上海染化漆厂，在这个染坊做临时工，一边上班一边业余时间呢去参加这个歌唱的演出。后来呢她是拜入了古建芬老师的声乐培训班，
0: 哇，
1: 同时也是古建芬老师的大弟子，那英是她的师妹
0: 啊，那英还是他师妹啊？
1: 对，那英老师是他的师妹。
0: 天哪，那他是大弟子，
1: 大弟子很厉害，
0: 厉害哦！
1: 在1985年呢，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名字呢叫做《滚热的咖啡》 啊，滚热的咖啡正式出道。同年呢，又入伍了，进入了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来担任这个独唱演员。后来呢，还获得了多次的这个全军文艺汇演奖项，而且还多次赴边疆来进行部队的慰问演出，也荣立了三等功。
0: 他是文艺兵，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厉害了，是那英的大师姐，古建芬老师的大弟子，
0: 大弟子，
1: 然后又是文艺兵，
0: 对，
1: 然后又去到各个地方慰问演出，
0: 对，还有三等功，
1: 还有三等功，天哪，这个信息非常的密集，
0: 对，
1: 嗯，
0: 其实知道的朋友就已经知道是谁了，
1: 嗯，
0: 来看一下他的演艺经历啊，他在80年代，1986年的时候呢，是参加了第二届的全国青年歌手大电视大奖赛，
1: 嗯，
0: 获得了通俗唱法专业组的第三名，正式被大家所看到，然后在1987年呢，演唱了古建芬老师创作的《绿叶对根的情谊》。绿叶对根的情谊、
1: 啊、
0: 参加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
1: 这一下就知道了，这首歌太有名了、
0: 拿下了演唱表演的三等奖、
1: 嗯、
0: 这个也是中国内地流行歌手第一次在国际流行音乐大赛上获得正式奖项，
1: 他的台风哦，就这两年不是他又慢慢出来参加一点综艺啊啥的吗、
0: 嗯、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嘛，
1: 对，他那个台风真的是现在想想哦，内地的歌手当中他确实数一数二的，
0: 就是站在那儿感觉就很霸道，
1: 整个都不用伴舞，就是他一个人就把台压住了，
0: 老霸道
1: 对，
0: 很稳。然后呢在90年代是他的一个黄金时期，他唱了非常多的经典影视剧的主题曲、
1: 嗯、
0: 几乎步步传唱、
1: 哦、对，好多影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啊、
0: 嗯、
1: 啊，还有什么来着？
0: 还有像这个《渴望》
1: 啊，《渴望》对对对，《
0: 渴望》的同名主题曲，《
1: 渴望》
0: 对、
1: 哎，
0: 然后包括还有《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
1: 嗯、
0: 就是片头曲是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嘛，
1: 对，
0: 然后片尾曲就是这个《历史的天空》，然后包括还有《我爱我家》。
1: 啊
0: 我爱我家片尾曲、
1: 哦、那个歌也很好听，
0: 诺言，
1: 对，
0: 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个篱笆墙的影子，
1: 嗯，
0: 烛光里的妈妈，女人不是月亮
1: 啊，我都会唱耶，
0: 等等，
1: 天哪，我这个年纪到了，
0: 天哪，你也是这个六十年代
1: 六十年代的人啊，
0: 他是属于那种美声加上通俗的一个结合唱法的这么一位歌手，
1: 他应该是最早在这个科班里然后唱流行，就是当时还不叫流行，叫通俗唱法，对，通俗唱法，后面还有个美通和民通，
0: 他是
1: 最早的这种跨界唱的人，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在2009年呢是登上了央视春晚，
1: 嗯，
0: 独唱了一首歌叫做《天之大》，
1: 嗯、
0: 啊，天之大，
1: 天之大，
0: 对对对，
1: 没有你的爱，
0: 引爆了大伙儿的一个记忆。
1: 我是这个年代的人吗？我作为一个00后。
0: 然后他虽然说出道比较早，是在80年代就出道嘛，但实际上是在2010年的时候、
1: 嗯，
0: 他才举办了人生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1: 啊！真的？
0: 对，相当于他出道了三十多年
1: ，
0: 30年才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
1: 嗯、
0: 叫做《如果时光留不住》。啊，不到30年，20多年吧。然后在2017年的春晚呢，是搭档了张杰，演唱了叫做《满城烟花》。后来呢，陆续参加了一些晚会呀、电影节的开幕式啊，会参加一些少量的综艺。
1: 风铃说63年的跟我爸一年的
0: 啊，但是这个歌手大家应该都知道，
1: 都熟，大家应该明白他啊。
0: 对，
1: 而且他太最近参加综艺之后，就是大家又熟识他的，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因为综艺才看到的他。
0: 嗯、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他两个字的一首代表作，
1: 嗯、
0: 同时这首歌大家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都会唱，是2000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
1: 嗯，
0: 《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两个字、
1: 嗯，
0: 然后是在2001年收录在三宝专辑《直接影响》当中。可能那个电视剧大家已经不太记得演了一个什么剧情了，但是这首歌，是他在华语影视 OST 里的经典中的经典，也是现在一搜他出来的第一首就是这个
1: 两个字，嗯，太火了这个歌。
0: 而且这首歌的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王维的那首古诗。对吧，红豆
1: 生南国，嗯，
0: 但虽然说没有原班那个原诗的那个温柔
1: 祝
0: 愿，
1: 对
0: 对，他是做了一个反向的解构，
1: 他的那个词儿其实是就是源于这个诗嘛，
0: 对
1: 吧，就是每一句词其实都有诗的影子，然后又拍上那个旋律之后呢，就是传唱至今，目前为止应该是第一吧，
0: 对，是他最受欢迎的一首歌、
1: 啊、绿叶对根的情谊排在他后面应该是，
0: 嗯嗯，当时那个西游记后传的那个剧情，就是他那个剧情其实挺雷的啊，就是
1: 西游记后传我都没有怎么仔细看过，
0: 就是那个佛祖就是转世嘛、
1: 哦、
0: 转世变成了那个乔灵儿、
1: 哦、
0: 然后后来呢跟什么白莲花啊碧幽仙子之间有这个爱恨情仇的一些感情上的纠葛，
1: 天
0: 哪
1: 还这样呢，
0: 对，
1: 好鸡肋啊，
0: 其实孙悟空他们在那个剧里面还算不上是主角
1: 哦，这样的，
0: 对，他是就是佛祖的那个转世，他是主角，
1: 我没有看过《西游记后传》，就是只在你们山东卫视可愿意播这个了。
0: 对，
1: 经常播，然后就
0: 它跟《西游记》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对，然后播的时候呢，就是其他台在播什么这本地新闻的时候，这个山东卫视在播这个，我

0: 就看一会儿，
1: 对，
0: 是这样的，嗯，
1: 是，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当时那个三宝啊在看完剧本之后写出这个旋律。
0: 三宝老师你别说，他写了好多非常好听的歌，什么让他降落啊，沙宝亮的那个什么，哎，沙宝亮那首歌
1: 最经典的那个嘛，
0: 金粉世家那个歌叫什么来着，
1: 暗香
0: 啊，暗香哦，好多歌都是三宝老师，还有他那个交响

0: 他最早做交响诗，在国内还没有人做的时候他就做啊，
1: 是，
0: 就是这一辈老一辈的艺术家们真的是非常的先驱的。
1: 今天这首歌呢，它所表达的一个内容啊，它不是一首甜蜜情歌，
0: 对，
1: 写的是成年人的隐忍和遗憾。就明明说你对另外一个人有万般的牵挂，但是可能受制于现实因素，就只能假装无所谓。你虽然爱，但是不敢直接在明面上去表达，只能藏在心里，只能暗恋，这表面看淡，但是内心煎熬，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无奈。于是乎你就只能去想念他，对吧？借用红豆的那个意象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想念。
0: 对，我觉得这首歌啊，到现在都非常的有代入感，有好多人去翻唱嘛，就有很多
1: 听哭了。
0: 对 AI 的翻唱也好，还有那种各个音综的翻唱也好啊，就是翻很多的八度，然后翻很多的这个唱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听就是经典的这个老师他去唱的时候，就是还是他的味道最正。
1: 对，而且我们说到《西游记后传》的这个主题曲，其实听到这儿知道的朋友就已经知道了，不知道的那就没办法。
0: 说到那个那英的大师姐，你想想能让那英叫师姐的人，
1: 没了，
0: 确实没了吧，
1: 没了啊。来看一下风铃的说，说哎呀我气死了，气死我了，我盲猜，刚刚盲猜就想说猜红豆，不是红豆啊，那歌不叫红豆。
0: 歌里边有红豆的这个意象，
1: 红豆是王菲的吧？
0: 啊，对，红豆是王菲的，红豆是王菲的歌，
1: 它不是一首歌。
0: 对，
1: 然后说最烦那个《西游记后传》啊，天天用那个翻转打斗场景来水时长。对，它里边翻转打斗的场景特别多，
0: 真的。
1: 对，就是你打就好好打，然后它老是把那个机位要这儿转一下，那儿转一下，就是人一直在翻跟斗。对，就翻来翻去的，就好像特别乱，特别晕，看着。
0: 你小的时候会看这个剧啊？
1: 没有，这个也是我后来就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看的了当时刚出的时候我很小嘛，没看。2000年的，说跟早节目放歌似的，真的吗？我们早节目放歌可一点都不水时长啊，我们挑的都是好歌。
0: 早节目还是放歌呢，现在
1: 那包放的呀，
0: 真的
1: 肯定要放、
0: 哎呦我天哪！
1: 然后这个看一看耳钉的说上次也是954吧，才说这个《西游记后传》片尾曲这首歌是那另外一个节目也说了这个事儿是吧？那我不知道了。孤独的展望说。你说的是《西游记后传》的，应该就是这首歌了。说很喜欢他的那个《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妈
0: 妈
1: 那首歌，
0: 妈
1: 妈很喜欢听。
0: 哎，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我还在那个校园歌手大赛，就是
1: 你也唱了，
0: 高中的时候还唱过呢。
1: 可以，
0: 勇夺第二，
1: 勇夺第二嘛。评委没有眼光，
0: 勇夺第二，
1: 评委没有眼光。然后 Monkey 初见的说《西游记后传》就知道了，说现在这部片的豆瓣分特别高，
0: 真的吗？
1: 我搜一下，我记得当时刚出的时候，好像大家对他的评价不高，挺低的，
0: 真的
1: 啊。现在可能是
0: 我听那个雷的剧情，我就觉得我不想看了。你刚才说佛祖作为主角，我想看这个
1: 就是他
0: 师徒四人看为主角啊。
1: 我看看他《西游记后传》的
0: 豆瓣
1: 评分。豆瓣评分哦，《西游记》续集是9.2
0: 啊，
1: 《西游记》后传的评分，豆瓣评分是8.1，就对这部剧其实早年的那个口碑非常差，因为它那个剧情实在是太雷人了，再加上刚才风铃说的，它里面好多那种打斗的场景都是翻来翻去的，就看起来特别晕，特别迷糊，现在可能是。就风评转过来了吧，很正常，很多优秀的这个
0: 大话西游不也是吗？原来那个分儿可低可低了，大家看不懂，
1: 当时周星驰拍完大话西游公司都破产了。
0: 对呀，
1: 后来这个风评改过来了
0: 啊，一点点的，现在这分儿都无人超越了。
1: 很多历史上很多优秀的这个艺术家都是在后来风评才转的。
0: 你像贝多芬不也是吗？就是拿这个音乐家来说，他贝多芬他生前写的那些东西他也没有人听啊，
1: 对，
0: 也没有人传呢、也没有人给他制作成册来传递下去。
1: 你看他到后期的时候就特别的凄惨嘛。
0: 对啊，
1: 就是耳朵又听不见，完了之后又是得病啊，那种一个
0: 人在屋子里，然后其他的人都离开了他嘛，就自己嘛。然后
1: 包括还有像梵高，
0: 对，
1: 还有毕加索，
0: 大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蛮凄惨的。
1: 看来我们等百年之后啊，
0: 我们当不了艺术家，
1: 百年之后我们两个的节目也能在这个豆瓣上排排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先给自己打个100分啊。
1: 行。Monkey 呢说那个电视剧打架就一直在鬼畜反复的放，
0: 是不是因为在那个 B 站上面现在他又火了一把，然后就大家把他做成鬼畜，然后又提高了他在豆瓣的分呢？
1: 我不知道
0: 有没有可能
1: 可能那部剧就是 就是他说的这个形式在当年不受欢迎，现在可能大家觉得
0: 现在大家审美又过来了
1: 啊。

0: 可能现在大家就比较喜欢那种特别冷的剧，
1: 抽象的，
0: 对，特别抽象的这种剧。
1: 对，蓝来唱了，是不是？
0: 啊，来听一下、啊
1: 来听一下啊。
2: 最古老，却不认识；最不屑一顾是相思。这个爱怕人生，爱怕人看清。春又来，看红豆开。经不住有情人气派，烟花拥着风流尽去不在。
1: 天哪，我俩都听进去了，我俩
0: 有点东西
1: 啊，有点东西，真的啊、我们节目要线下举办一些活动啊，就是必须把什么蓝啊、吉他呀、风铃啊、经常唱歌那几位叫过来。
0: 百年之后，我们的节目能上豆瓣这个您的歌也能上豆瓣评分，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这个超高校级的优赞上大王呢，说他最火的是《渴望》。
1: 对，
0: 确实，
1: 原来是最火是《渴望》，就是原来他上就是那个歌，就那个歌啊，是因为他那部剧嘛，
0: 对，
1: 那个非常的火。但现在他在酷狗里面，包括 QQ 音乐里面，他最火的就是这首。
0: 对，就是现当年可能最火的是《
1: 渴
0: 望》，渴
1: 望，对对对，
0: 现在到了2026年，目前我们实时去搜的话，现在这首歌是排的最高的一个。
1: 原来《渴望》不是经常上什么《欢乐中国行》什么同一首歌嘛，就是经常会去唱啊。
0: 我来说一下它前五啊，目前在酷狗音乐当中，它排行前五的第一名就是这个歌，第二名呢是《爱上张无忌》，就是《倚天屠龙记》03版的那个电视剧的片尾曲，
1: 是他唱的，
0: 他唱的。
1: 天哪，《
0: 爱上张无忌》，然后第三名是《渴望》
1: 啊，
0: 第四名是《历史的天空》，《
1: 三国演义》
0: 三国的，
1: 那个
0: 然后第五名是《天之大》
1: 啊，
0: 对，这是他目前排名。
1: 在我心里面，确实还是那个《天之大》的排名稍微厚了一点，
0: 对吧？
1: 在我心里面，觉得他应该排在那个《渴望》的前面。
0: 烛光里的妈妈是排在第七
1: 啊，
0: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排名。
1: 嗯，
0: 风铃呢说他那个翻转不是换机位，就是一直左右镜像那样翻，对，就是左边翻到右边，然后把这个同一个镜头又转过来了，右边翻到左边，
1: 这么雷，
0: 对，
1: 这么雷还能8.1分，
0: 很奇怪啊，
1: 这么雷竟然8.1分。
0: 说该说不说，当年就是为了听完这首歌，硬看完片尾不换台。
1: 对，这首歌真的好听，而且这首歌到现在品它还是非常的耐品，就是翻唱也很好听。
0: 是，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啊，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毛阿敏老师为《西游记后传》演唱的电视剧片尾曲《相思》，一起来听一下。

0: 好好听呀，天哪，天籁之音呢，不愧是大师姐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毛阿敏老师的相思。同时呢也借着这首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相思到你们一起来分享啊。我明天有嘉宾上线啊，因为我们海口融媒口才即将招生啊，欢迎各位来关注。来海口融媒的口才学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还有实战的练习啊，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啊、故事演绎呀、朗诵演讲等，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啊，大家可以在明天的直播当中，我和小马会采访两位负责人啊，两位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啦。
1: 明天见了啊，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说还是学校的这个周边啊。提示各位呢，此刻也是学生们放学的一个高峰期，家长们如果在学校门前等待小朋友放学的话，车辆还是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停放，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急停急走，尤其是学校门前的路段不要停太长时间了。现在路面上车有明显增长的状态，但是依旧是平峰时段，没有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西线高速有大片的拥堵，其中大丰互通回程方向想要往白莲互通的这个方向，过了大丰互通就开始堵了，整个路面上滞留已经有5公里，可能再长一些。也建议大家呢，从大丰互通下到金马大道南一环路，这样适当来做一个绕行。另外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迎宾大道回程尾部是排到了美社河桥，这个路段尤其是左转的车会更加的集中，大家如果要左转的话，可能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也可以提前右转进入椰海大道，然后再掉头再往椰海大道的自东向西的方向。除此之外呢，像南大立交桥等等这些主干道上车型压力有明显的增长，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在晚高峰接近晚高峰期间啊，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加塞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0: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换。

0: 和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

大快跑啊！来抓你了！谁叫你违停呢？就得把你抓起来。

0: 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我万一抓着你了，好给你一顿乱夸呀。18点钟之前都是夸夸局啊，都是夸夸局。现在17点41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交通95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哦，
0: 大家好呀，呵呵，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
2: 哎呦我的妈，
0: 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呀、啊。我们就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54，跟着坏主播，跟着开心小丸子，还有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目前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如果你再不抓紧时间抢位置的话，哦，那你错过就得等明年了。

0: 这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然后呢你也不用太操心，
1: 哎呦我的妈，
0: 就跟着享受就完了，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购物店是肯定要进的，因为咱们这个团费是6980一位，如果是纯玩团的话，那得是10000大几的团费啊。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啊。所以这个团费性价比确实很高，因为买不买东西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嘛，没有人逼你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看到那么漂亮的宝贝啊，都会忍不住去买点儿。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我估计你是忍不住的。一览众山小，一览众山小说，你是不是偷偷在我心里装了雷达了呀？不然我怎么总是想起你？不要迷恋姐，姐会让你吐血。一览众山小，你这双眼睛啊，真是使人惊叹、欣喜、心动。哎呀妈呀！你真是太迷人了。村妈鸡队长小秋，欢迎啊！没有哪个帅哥能像小秋师傅一样，如此青春散发光彩。小秋那绝对是帅哥啊！小蛮子头上的小火苗已经被小秋师傅点亮了。欢迎春波啊！哎呀，春波这帅哥难得一见。怎么说呢，世界上有很多种帅哥，但是像春波这样又有趣又有风度的，那才是最难得的。

0: 哦，这次去新疆啊，回来的时候是27号啊，总共是8天7晚嘛。27号你们回来，坏坏就不跟你们回来了啊。但是坏坏会去送你们到机场。到时候旅行社的专业领队是全程陪护大家的啊。会直接跟你们回到海口的。去的话，那咱们都是在一趟飞机上啊，都是在一个航班上了。我们去主要就是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去了，得把好关啊，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不能有强迫性购物的这种情况出现，不然的话那是得赔听众钱呢。
1: 坏坏，谁赔旅行社的钱？不是，谁赔听众的钱？
0: 那肯定是旅行社赔呀。
2: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3: 5: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车行压力依旧是在增长的状态当中，还是学生们放学的一个高峰期。家长们如果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朋友放学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车辆靠右侧的车道，最边上的车道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另外呢，现在也有很多车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像南大立交桥，目前在自北往南方向车就挺多的，包括从滨海立交桥一直到龙坤北路啊，包括上南大桥等等，压力还是挺大的。这边大家就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尤其是南大桥这边，不管你是想要直行上到桥面上去通行，还是说想要走桥下，都要提前的来选择好。还有就是国贸路的这个路口，里面有很多的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也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距离。龙华路呢，目前东半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双向的车行压力呢非常集中的一个状态，这边呢加上施工，加上本身车就很多，大家也是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在有秩序的去通过。海秀快速路呢，目前西往东方向在秋海匝道口的位置有短暂缓行，其他的这个方向还算比较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友琉璃说，坏坏我也想听一听你到底是怎么夸我的呢？琉璃是女生吧？那就按女生夸了呗。琉璃小姐姐，如果美是一种罪的话，那你恐怕已经是罪无可赦了。虽然你的颜值很能打，但是你这个人呢，向来又比较低调不浮夸，我真的是非常欣赏你这样的女人。18点钟之前啊，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你如果想被主播抓住一顿乱夸的话呢，那你就赶紧跟我们的节目打打招呼，让节目发现你啊。
1: 坏坏，我乃老周也来啦。
0: 老周啊，哎呀，老周有你在的地方，温柔的阳光就会洒下来呀、啊，让一切都显得如此的美好。虽然你不是太阳，但是你能
1: 照亮我开心小丸子的心扉，让我的世界充满阳光。谢谢老周。
0: 这老周就是小丸子心中的太阳。
2: 坏坏，我来夸一下呆头呆脑杨小姐。
0: 我发现大丸子就挑漂亮的夸。
2: 呆头呆脑的杨小姐，长得好看不是你有问题，但是我却为你着迷。你如此让我为你着迷，那就是你的事情啊。呆头呆脑杨小姐如此让我着迷，那就是你的问题。

0: 要怎么夸一夸他呢？啊，顺风顺财呀。顺风顺财，你可千万别对我们导播老师用什么美男计哦，不然的话我们导播老师可就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了。
1: 嗯，坏坏宛若飞舞，我来夸一夸。
0: 想夸宛若飞舞啊，夸吧。
1: 宛若飞舞小姐姐，你是不是经常被镜子里的自己美到恍惚了？你是不是经常仗着自己对自己说，真是可惜了，亲不到自己这张漂亮的脸。
0: 学口才，来人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呢，包括故事演讲啊，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啊，那个是故事演绎啊，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这样的话呢，可以引导咱家孩子敢于开口啊，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呢，都会更加出彩啊。
2: 坏坏，几到几岁可以报名啊？
0: 4到6岁，不，4到16岁吧。

0: 位都是可以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这个报名微信呢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但是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
1: 哎呦我的妈，
0: 赶紧去加微去吧啊。
2: 坏坏姐妹，我要夸姐妹。
0: 夸姐妹啊，夸吧。
2: 这位叫姐妹的美女。你穿蓝色的裙子好漂亮啊。你那带着小麦色的皮肤看起来是那么的健康，乌黑的头发就像瀑布一样的垂在你的肩上，脸蛋透着微微的淡红色，简直不要太迷人啊。
0: 打篮子你不要太激动了，你刚才又说破音了。
3: 打篮子看到好看的就激动。
2: 我觉得姐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真的是好复杂呀。
1: 哎呦我的妈，
2: 像是各种气质的混合。没比的呢。
0: 夸夸 dance 的那小蛮子来夸。
3: 坏话，我不想夸他，我夸够了。
0: 哦，好像小蛮子已经亲自夸了 dance 的那两次了啊。
2: 坏话，我来夸 dance 的那。这个帅哥很有幽默感，是一个非常 OK 的 boy。 他每次一跟我们节目互动都让人心情很活跃，精神也很愉悦呢。总之 Destiny， 你的幽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爱上你了。

0: 把这帮听众夸的回家的路都得靠导航了，找不着东南西北了。那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啊，就找捷成装饰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交通九五四诚意推荐捷成装饰啊，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份呢要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电、送家具等9重好礼啊！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啊，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捷成"啊，发送两个字"捷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咨询了啊。听友小李说，这和平南路海南省中医院对面有辆白色的长安牌汽车，司机停在人行车道上睡觉呢。导播老师赶紧跟交警举报一下啊！和平南路海南省中医院对面有一辆白色的长安牌汽车，司机他在那个人行车道上，把车停在人行车道上睡觉呢，睡着了啊！滚！这是听我们节目听睡着的吗？
1: 坏坏，掌声响起，这位听众要怎么夸呢？
0: 掌声响起，也是眼睛长得特别好看啊，他那个眼睛啊清澈明亮，就仿佛能够倒映出整个世界的美好。而且你们发现没，掌声响起一微笑起来啊，露出两颗洁白的牙齿，那

0: 真是闪闪发光啊，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他，去感受他那迷人的笑容。总之，掌声响起，最大的优点就是那双眼睛好看，然后笑起来迷人。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基本上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路面上车行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了。尤其是海丘快速路的各个上下匝道口处，可能车行压力会更大。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在秋海匝道车多，目前呢，秋海匝道的西往东，还有永万匝道西往东，以及长同匝道车都不少。那东往西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门前桥上路段啊，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还有呢，像目前的龙坤北路，龙坤北呢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从滨海立交一路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在缓行。那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绕行的必要，但是大家要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此刻呢也是接孩子们放学的高峰期，如果正在学校门口等待的话，还是要靠右侧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同时呢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目前迎宾大道压力算是比较集中的，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是一直排到了美社河桥，这个地方主要是等待左转的车会更多一些，大家要是想要去椰海大道的话呢，也可以先右拐进入到椰海大道的东半段，然后掉头由东往西方向再去往到椰海大道西半段方向。除此之外，其他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好啊，还算比较顺畅。西咸高速呢，大丰互通的位置，想要回城的这个方向上，现在车依旧是挺多的，而且路面上高速上出现了2公里的缓行，依旧建议大家呢，大丰互通绕到金马大道，选择老城片区做一个绕行，会更加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8: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9: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是。

0: 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嗯，你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目前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有最后6个位置啊，只有最后6个位置哦。
2: 晚高峰的车流慢慢往前晃，方向盘我手上别

0: 乖乖，长生赫赫来了。
1: 长生赫赫，我来夸一夸。长生赫赫，你那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粉红，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一样娇嫩欲滴呀，嗯。
2: 开心大丸子今天把美女都给承包了一顿夸呀。我好像都没夸着几个美女，全让大丸子给夸完了。

0: 我看还有听众发这个报名学口才的那个微信号呢，这个微信号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没有大写啊，都是小写。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啊，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没有大写的啊。4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与的，学口才来融媒口才都是我们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的啊，演播厅实景开课的啊，那个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如果你们家孩子需要这个普通话正音呢、啊、故事演绎呀、啊、讲到哪儿的时候该什么表情什么动作呀，包括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孩子都可以给他们报名参与啊。丹斯你在说什么？
1: 哎呀小丸子姐呀，你别不夸我呀，你多夸夸我，你看你多夸夸我，我就给你买军事云车，给你买蛋糕好不好？你多夸夸哥，哥就是那个传说了，好不？
2: 我最近都戒甜食啦。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也马上抛出来了啊，互动的内容就是天蓝蓝海蓝蓝，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天蓝蓝海蓝蓝啊，
2: 天蓝蓝海蓝蓝，一杯一杯往下传，
3: 哎呦我的妈，
2: 天蓝蓝海蓝蓝，不喝到位不算完。
0: 天蓝蓝海蓝蓝，工资一发就还完。哎呀天蓝蓝海蓝蓝，恋爱这玩意儿谁不想谈。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如果说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啊，让你用天蓝蓝海蓝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的话，你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意呢？开启你们的展示。坐以待毙说，我想让大丸子夸一下我这个青岛的1米7的大美女来。
4: 哦，青岛的美女，1米7的大美女啊，那真的是魔鬼般惹火的。

彩呀，一头大波浪一定很适合你呀，一头大波浪，然后用那种金黄的颜色，闪出耀眼的光芒，配上你那修长的大长腿，哇、那简直是完美绝伦呀。

0: 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1: 哎呀，这最近这口播稿实在太多了，我都播懵了，该播哪个了？啊，宝爸宝妈看过来啊，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DHA 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殖、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啊不太容易集中啊，课业压力大的学生也适合啊。更多医生呢也是建议孕产妇啊都去补充这个 DHA 啊。那咱们这款呢是纯净进口的，是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呢肯定是要更安全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啊，对这款产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儿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

0: 我擦皮鞋，我还摇烟牌。
1: 天蓝蓝，海蓝蓝，你不互动，我心寒呐、
2: 啊。坏坏，听听简简单单在说什么呀？
3: 我坏哦，我来呀，我来呀。
1: 嗯，你瞧瞧人家简简单单啊，这言谈举止多么的大方啊，总是用温文尔雅的语言跟我交流，就让我感觉到他内心是有深度，是有温暖的那个感觉的，你们懂不懂啊？你们没觉得简简单单的声音那是相当的甜美吗？而且还带着那么一丢丢的磁性，哎呀，就仿佛能够在我的心底激起涟漪一样的。
4: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呢。
5: 18:1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还有一些特殊路况。首先我们看到南大立交桥此刻呢，在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去往到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啊，在海秀东路的这个匝道口左边属第二条车道上是有车辆应该是抛锚在路上了，然后导致后方的车辆的通行的状态现在是有一点点滞留，而且通行速度呢也不是特别的快速，经过的朋友尤其是要直行的话要格外的注意跟这个故障的车辆事故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像学校周边的各个路段目前依旧是处在放学的高峰期当中，我们家长朋友等小朋友放学的时候车还是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同时呢急停急走，不要停太久了。如果是骑电动车过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在学校门口停车的话也是要注意急停急走的，那么回到主干道上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文明的去变道，记得打一个转向灯。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多的地方，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方向车会更多一些，以及明珠路的交汇路口在滨海大道这边双向有明显

行车压力。去海淀岛方向呢，在世纪大桥桥面上明显车会更多，人民桥跟和平桥的话还好啊，目前算是顺畅通行的。出海淀岛的话呢，还是五溪路这边排了一点点小队伍。长堤路的话呢，两个节点车多，一个是自东向西方向钟楼门前水巷口斑马线的这个地方，还有掉头口处，还有一个是长堤路跟滨江路白龙北往新不岛方向尾部排到了和平桥。

0: 向您发出邀请。
1: 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卡纳斯的神秘墨册，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别忘了啊，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天蓝蓝海蓝蓝，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
1: 坏坏，有请小秋秋出场啦。
3: 天蓝蓝海蓝蓝，今晚一起海之南。
0: 今晚一起海之南。
4: 天蓝蓝海蓝蓝，去新疆要带回一些新疆棉。

0: 天蓝蓝，海蓝蓝，脚踩沙滩软绵绵，真得劲儿啊，比穿鞋舒服呢。来关注一下呆头呆脑杨小姐在说什么啊？
1: 天蓝蓝，海蓝蓝，
0: 嗯，
1: 你吃饭不洗碗，还要骂我懒。
0: 这是在说谁呢？肯定是你老公吧。你们家肯定你老公这样吧。有没有同款老公？集中整顿一下。坐以待毙说天蓝蓝海蓝蓝，腾格尔来唱天堂，腾格尔唱天堂，这都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了啊？
2: 坏坏，我听过腾格尔唱的天堂，描绘了草原的美景，表达了对家人的热爱。
0: 坏坏，我会唱这首歌。那你给大家唱唱几句我听听。蓝蓝的天空，
3: 哎呦你妈，
0: 轻轻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
3: 哎呦你妈，
0: 我爱你，
3: 哎呦你妈，
0: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觉得大丸子你唱的软绵绵的，你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
2: 大丸子你唱出男人的感觉呀。
0: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这比刚才稍微有点劲儿了。来关注一条温馨的提示啊，截止到18:20左右，海州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了

啊，请途经车辆呢提前择道绕行一下了啊。截止到18:20左右啊，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了，请途经车辆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蓝蓝的天空。行了，你把听众都给我吓没了，一会儿全都跑完了。这位叫 Sucky 的听友说：“天蓝蓝，海蓝蓝，准时下班真是难。”天蓝蓝，海蓝蓝，我要是一趴那儿，我就不想动弹。

0: 我看到还有听友反映说山高中学这边啊特别堵车啊，山高中学这边特别堵车啊，能不往这边走的话就不要往这边走了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给大家设置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远眺还说那大蓝子唱得好，茶香呵呵说大丸子深情演唱的是腾格尔的《春光灿烂猪八戒》的。
1: 他说我的声音像猪八戒吗？
0: 丸子，要不你把你的那个声线再稍微改变那么一点点，听起来不要像小猪佩奇似的，然后再哼哼几句腾格尔的天堂呗，而且还得哼哼出男人味儿来，
1: 这也太难了吧。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哎哎哎，我不要唱了。
0: 你们都把大丸子给我整坏了。

走了走了，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那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报名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上边有交通九四的 logo， 也有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包括颜色了啊！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持人焕焕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陪着各位呢玩转新疆北疆啊！我们主要就是陪吃陪玩啊，然后监督咱们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啊。你们27号由专业领队护送回来啊，坏坏不跟你们回，其他时间都跟你们在一块儿呢。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

0: 0142，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2: 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能了解到详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到底是多少号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6: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行车压力其实还挺大的，如果大家正好在路面上行驶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如果有特殊的这个路况呢，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也欢迎您直接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首先呢，就是学校周边路段，此刻学生们还是在陆续放学的，家长朋友们在接孩子的话呢，还是车辆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除此之外呢，有一些路口现在的车行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像龙坤大大转盘，目前南海大道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是有明显缓行，排的这个队伍已经是有300米到500米左右了，耐心等待一下，整体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红车湖路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这块电动车的数量其实是相当集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特别是如果要右转选择绕行到这个环湖路的车辆啊，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除此之外呢，红城湖海府路跟琼州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一个是红城湖自东向西车多，还有就是海府路自北往南方向，从塔光斑马线塔光市场方向过来的车呢也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旁边的这个滨江路现在的压力也是集中在了国兴大道去往到红城湖路的方向，反方向的话还可以啊，今天的反方向整个一个滨江路还算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进出城这个主干道上迎宾大道尾部是排到了巨浪天桥，排的队伍挺长，大家可以选择绕行海口联络线，那如果要直行的话呢还好，不太需要做绕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世纪大桥，通过监控来看呢，世纪大桥目前在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上有明显的堵车情况，我们看到好像是在接近到世纪大桥南塔塔下的位置，车流是突然密集起来的，经过这个地方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前面还是一波一波的绿灯放行，后方车辆才能缓缓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9: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10: 少不了琼镇，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

0: 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2: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刮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00-6000。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登入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蛋，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喂，大鹏啊，找我啥事啊？
3: 你这才

0: 动越冷越迷人啊。
1: 都是你的理儿，
0: 千万不要让他变成黄脸婆啊。
2: 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是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帅八蛋，我攒钱过日子。
0: 天蓝蓝海蓝蓝，养媳妇真的难。
3: 你看看人家乔布斯，再看看比尔盖茨，
0: 同样是俩腿支个肚子，五尺高个汉子。
3: 我没有吵着换房子，没有嚷着换车子，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
0: 就说我是败家子。
1: 败家的娘们，败家的娘们，败家的老娘们，那些朋友哥们夸天就
2: 乖乖开心大丸子跟唱的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呀？那我们就把它当做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玩了吧。
4: Lady Go，
3: 败家的娘们，
2: 这首歌歌名叫啥呀？你们知道不？就来抢答开始喽！
3: 做欢喜人还要陪你开心，今天娶我进家门啊，
2: 我就是你的媳妇儿。
3: 你要疼我、宠我、爱我那一辈子。
2: 根据歌词你都能够蒙出来歌名到底叫啥？
1: 媳妇

0: 做饭啊，不对，做饭洗衣儿，还要陪你开心儿。
1: 你的媳妇儿
0: 既然娶我进家门啊，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你要疼我宠我爱我一辈子。
2: 不换人，
0: 不能换人的啊。人肯定是不行的。来吧，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歌名叫啥呀？你给起个名呗。这一轮咱们抽出幸运听友啊，来送出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的啊。

0: 我才没有嫌弃你呢。
1: 各位宝爸宝妈看过来啊，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
2: 没有吵着换。
1: DHA 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的啊，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啊。众多医生也是建议孕产妇啊都得补充这个 DHA 啊。那我们这款是纯净进口的，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就更安全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孩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

0: 会会，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1: 18: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先来提示大家啊，之前有管制的像快速路金垦匝道这边已经解除管制了，还有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都可以正常的到桥上面去通行，但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车行压力会稍显集中的阶段当中，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有个别非常堵车的路段，像秀英大道跟向荣路的交汇路口，其中向荣路美俗路这边，尤其是美俗路海岛阳光的门前，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行车压力。南海大道呢，现在有三个节点值得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是自东向西方向，由于南海城门前车是比较多的，还有永万路的这个路口啊，也是自东向西，尾部是排到了华信物流城的门前路段，以及龙坤大大转盘当中的南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尾部是排到了安宁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呢，在海德路这边受到了学生放学的一个影响，昌茂花园学校门前是车挺多的，但是也要注意门前的这个掉头口是有掉头规定的时间的，这个晚高峰期间是不能掉头的，大家按照这个标志牌来有序的去通行。海德路车多呢，就导致南沙路其实现在车也不少，尾部往后也是一路缓行到了通信广场的位置。整个金垦路今天在晚高峰期间其实算是比较顺畅的，特别是去往到国贸的这个片区啊，虽然车也不少，但是暂时没有大堵车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喂，大芳啊，找我啥事儿啊？
1: 你这彩铃咋这好听呢？给我一下子呗。
0: 好的。
2: 幽兰说：“天蓝蓝，海蓝蓝，欢迎远方的朋友到海南玩。”
3: 刚给你买了 iPhone 5。
4: 天蓝蓝，海蓝蓝，我

0: 和大丸子干饭，顿顿都光盘。
1: 摔大棒我省钱过日子。
2: 来听一下，喜欢到处拍照在说什么。
3: 天蓝蓝，海蓝蓝，想象一百万海心蓝。
4: 再看看比尔盖茨，
5: 同个月是俩腿吃个豆子。
2: 天蓝蓝，海蓝蓝，别人健身我健谈。

0: 烟鸟。
1: 天蓝蓝，海蓝蓝，我们的名气大过定安仙沟牛肉丸。
2: 哎，这首歌刚才我们几个都一直跟着唱啊，你们给这歌取个名呗？你们觉得这歌应该叫啥名？伯父韶华来说一下。
3: 好的，这首歌的歌名叫《败家娘们》。
2: 叫《败家娘们》。西红怎么说？
0: 歌名不就叫做《败家娘们》？
2: 许贝贝说歌名就叫败家娘们，你是说是不是叫败家娘们呢？欢迎老朋友啊，来呆头呆脑杨小姐说一说，
4: 这首歌就叫败家娘们吧。
2: 我们收音机前绝对没有败家老娘们。
5: 刚给你买了 iPhone 你就要 5S， 看别人有了 iPhone 6你又要 Plus，
6: 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我宰

0: 还叫娘们儿啊？
1: 娘们儿，整天当着孩子做饭洗衣儿，还要陪你开心。
0: 天蓝蓝，海蓝蓝，我看你今天穿的这双鞋像脚踏两条大船呢。朋友们，赶紧的啊，发送互动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一下今天节目里设置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海蓝蓝，你家这沙发坐起来也不回弹呢。孩子容易积食消化不良怎么办呢？赶紧给你家孩子试试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积食乳酸菌粉。哎呀妈呀，植物酵素积食乳酸菌粉感觉好像能挺好喝呢。这里头含婴幼儿专用的那个益生菌啊，搭配药食同源山楂跟多重益生元，能够分解大分子蛋白、脂肪及碳水化合物，改善宝宝因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过敏呢、消化不良啊、积食啊，专门为消化弱、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的。

0: 海蓝蓝，一堆小鱼装满船。你个馋猫。不负韶华说什么？
1: 老三，这小哥也太勤奶了吧！
0: 败家娘们儿，败家的娘们儿，败家的老娘们儿，总爱哼着小曲儿，擦烟抹粉儿，穿着那红裙子儿。既然我娶你进家门儿，我就是你媳妇儿，不对，你就是我媳妇儿。你要让你的媳妇儿越来越迷人儿。我这几句每句都是不在调上的。琉璃说，我刚接俩女乘客，你就在这块放败家娘们儿。让他俩不要对号入座。

0: 海蓝蓝9月20号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一玩。9月20号交通就是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启程了啊。哇，好多漂亮的妹妹报名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号啊，这样的话可以获取这份伴手礼的图片啊，你可以看一下什么款式的呀，对吧，什么颜色的呀，男生用蓝色，女生用红色啊。那么这次呢，全程都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啊一同出发，一同玩转新疆的北疆阿勒泰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保证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导游正常带货话术咱们要尊敬一下啊，就不要那个排斥，毕竟这是人家的工作嘛，对吧，但是买不买肯定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吧。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性价比确实是可以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给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吧，或者直接致电1397662042。
1: 1397662042哦，大家帮我打爆他哟！
0: 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你这个败家娘们儿，败家娘们儿，败家的老娘们儿！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晚上的七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的这个车型的压力啊，还是处在尽量减小的一个状态当中。很多主干道呢，其实都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像海学快速路西往东方向，之前秋海匝道这边一直在堵车，但是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可以放心来走了。那么整个海学快速路呢，其实东西双向压力都不算太大了，但是东往西方向，其中呢在海垦路的这个桥上路段啊，就是爱丽酒店的这个桥上路段会有明显的缓行情况，包括桥下也是会有一点点堵车的。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这个时间节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可以放心来通行。还有个别显得车比较多的地方，像去海淀岛方面呢，还是世纪大桥桥面上车会更多一些，人民桥跟和平桥这块没有太大的压力了。还有龙昆南大转盘，目前龙昆南路从海德路方向过来的车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红城湖路跟南海大道双向基本上也是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南海大道呢，此刻跟永万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还在排队，那东往西还有南海城的这个门前车也挺多的。叶海大道呢，压力在金福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西往东方向接近到碧桂园剑桥郡的门前车会更加集中。迎宾大道、沿海大道这个交汇路口呢，迎宾大道回城跟在这个美盛河桥处有明显排队，那这个路段呢，尤其是要左转的车可能更多一些啊，需要多等上几个红绿灯次才能顺利通过了，直行的话问题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2: 交通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谁呀、啊？还有谁想去新疆的呀？直接发两个字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发新疆或者旅游都可以啊，发两个字新疆或者是旅游都可以的啊。呀，这喜欢到处拍照，又给我拍了什么好看的照片了？这是在哪儿拍的呀？假日海滩吗？还是荣山寮啊？咦呀，这大红落日真的是太像月饼里那个咸蛋黄了。喜欢到处拍照，还做了一首小诗：火红落日沉向天际，云霞漫染赤红，海面泛着柔光，城市归于暮色，别人踏板侠归家，我迎着黄昏上岗。

是叫喜欢到处拍照的听友啊？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好人呢，没有抱怨呢，我感觉他还挺享受的呢。而且你在说这段小词儿的时候，你那个眉宇间流露出了一种成熟和沉稳，你懂吗？喜欢到处拍照，就好像你经历过岁月的洗礼啊，内心它是有一种很深沉的魅力的。而且你在说这段小词儿的时候啊，我能感觉得出来你的眼神是清澈透亮的，就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跟你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天。你要是今天晚上上晚班，你得觉得特别无聊，你可以给我打语音电话的。我想跟你敞开心扉聊一聊。

0: 首阳十一发现什么路况？
1: 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快到新城五路路口这里，右侧车道有个大车，撞了右侧车道，注意一下避让。
0: 这啥情况？再听一遍。
1: 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快到新城五路口这里，右侧车道有个大车，撞了右侧车道，注意一下避让。
0: 感谢提醒啊！今天我们节目里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天蓝蓝海蓝蓝，
2: 我最好的姐妹叫刘小蓝。
0: 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啊。关注完了视频号，顺手把我们交通九四视频号也点点关注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吧，九五四诚意推荐的，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份举办12周年店庆啊，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啊！报名热线的是6863-3381，6863-3381啊。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捷成啊，或者是装修，发送捷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了解咨询了啊！
3: 坏坏，今天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吧！
0: Ready, go!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让大丸子还是给大家清唱一段歌曲啊，然后听众朋友们来猜一猜歌名是啥，准备好。

0: 好了吗
1: ？Ready Go！
2: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孔雀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山腰只银光，羞涩离家，人在路上。彩云之南，归去的地方，往事芬芳，随风飘扬，蝴蝶泉边，歌声在流淌，锣鼓湖畔，喜仍荡漾。
0: 你这唱的有点太认真了，听起来不好玩啊。听起来没啥意思啊。
2: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孔雀飞去，回忆悠长，比世纪大桥还要长。玉龙雪山好高啊，闪耀着银光，好刺眼啊。失色离家，人在路上，在秋海大道上。
0: 这是从秋海大道往丽江开呢。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呀？抢答已经开始了啊！那么这一轮咱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哦。雅仔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叫《故乡的云》。

啊，刚才获得自然养小牌的听友是喜欢到处拍照啊。还要再送两份哦，再送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自然养小牌，一份价值88元啊。

我们节目里的主持人真是一个唱的比一个难听。那没办法呀，这种类型的节目就得啥都得来呀，啥都得放开了整啊。

0: 彩虹说，刚才大蚊子清唱的那首歌叫啥？
1: 红蝶唇边。
0: 影视说是不是叫彩云之南？小梁教练说彩云之南。

0: 小鱼说歌名就叫彩云之南呢。新朋友们想看坏坏的话就直接发坏坏的交通九四 B 信不号啊，给阿坏不坏点点关注啊，想看小丸子的话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九四 B 信不号，然后想看开心大丸子的话呢，你就直接发大丸子啊，发送大丸子到交通九四 B 信不号啊。新朋友都还不知道我们仨到底长啥样呢，看看吧。
1: 坏坏，茶香赫赫说他今天第一次体会到了吃独食的滋味了，一点都不好玩。赫赫高中住校了，赫赫爸爸出差了，就剩他自己在家吃饭了，不开心。
0: 大丸子，你不得安慰人家一下吗？嗯。学会如何安慰女生了不？
2: 一个人吃饭确实是少了好多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啊，连菜好像都没有那么香了呢。要不你一会儿晚上十点的时候去海南的一个小巷子里找海南特色小吃。点一份热乎乎的厚安粉汤，再加个黄灯笼辣椒，那心情会好很多啊。
0: 吃完了这碗厚安粉汤，然后你再去逛那个附近的清不良小摊儿，对吧？吃一碗清不良，然后再打包一份椰奶回家。吃饱了，撑着了，你就不想其他的了。哎呀，一家人凑在一桌热热闹闹吃饭的感觉马上就回来了，惆怅什么玩意儿。又不是一去不复返了。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它就是叫彩云之南啊。这不是徐千雅的歌吗？之前我们招募去云南的时候经常放这首歌。故乡的云不是那么唱的吗？
2: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飘得好快啊，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快来呀。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轻轻吹起就能吹很高，有个声音在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快回来吧，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都漂到大东海呢。

茶香赫赫说好啊，就这么说定了。啊，晚上十点先去吃厚安粉汤，再去吃清补凉，再打包一份椰奶回家。吃饱了撑着就没有力气想别的了。哎，想不想吃那个糟粕醋啊？想吃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不套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有特别的优惠活动，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浓缩型的一瓶市场零售价23的啊。然后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进货价给你们了，成本价给你们了啊。下单三瓶29.9块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啊，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活动啊！朋友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去撸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它保质期半年以上的，没有防腐剂的啊，所以你多囤几瓶吧，放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不用担心会过期哦。

0: 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吃月饼的撸宝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那你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两个字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的详细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或者直接致电
1: 13976620142 139 7662 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
0: 宝爸宝妈看过来啊，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殖，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啊，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易集中啊、课程压力大的学生。众多医生也建议孕产妇呢都补充一下 DHA 啊。这个是纯进口的，它是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更安全，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孩子呀，发送孩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你发送孩子，然后手机上还能弹出一款那个高培的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这个是婴幼儿专属益生菌，就是里边它含那个婴幼儿专属益生菌啊，如果家里需要的话也可以备上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啊。那今天我们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啦。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

0: 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基本上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完全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状态，路面上的行车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通行速度呢也逐渐的快了起来。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了。市区的话呢，海秀快速路双向、滨海大道双向，还有整个进出海淀岛的三个桥面上，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还是比较稳定的，包括白龙北去往到这个新不岛的方向呢，也是能够保持在顺畅通行的状态，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么港口方面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还是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和购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5: 现在雨都停了， 哪儿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8，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莫里达罗基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周一的晚上，这会儿是刚到家，还是依然在回家的路上呢？周一没有什么晚高峰，这会儿路上很顺畅啦，朋友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任何你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还没有关注我们平台的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交通9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4，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和咱们节目进行互动啦。来吧朋友们，看看今天的沙发，今天的沙发会是谁呢？今天没有沙发哦，今天第一位留言的是秦博凯，上了小学的秦博凯。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今天去上学，好开心。
0: 哦。
1: 哇哦。
0: 这是秦小然猫猫，他每天上学都很开心，喜欢上学的宝贝。
1: 哥哥在写作业。
0: 哦，哥哥在写作业呀，你看看，上了小学了，作业马上就来了。

0: 这是嘎嘎这位朋友发来的照片和，哦，这是给坏坏发的吗？还是给我发的呀？这位小姑娘是谁呀？来，欢迎林俊美、小秋、小鱼。
1: 听传说的万象城，过来打卡了，打卡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来打卡呀！来，小月亮又来了。
1: 哥弟呀，哥弟呀，早上好。
0: 啊，早上好。
1: 啊，刚起，今天我休假，
0: 啊，
1: 可以看你直播吗？
0: 啊，
1: 腰疼死我
0: 怎
1: 了，
0: 么
1: 我
0: 腰
1: 在
0: 疼了
1: 床
0: 呢？
1: 上躺了2天多，
0: 啊，
1: 然后把药给闪了，
0: 把药
1: 疼
0: 给，
1: 死我了这个。
0: 哎呀，
1: 然后呢，昨天我测了一下我的星座，
0: 嗯，
1: 我是个大金牛，金牛座。
0: 大金牛。
1: 然后我的上升星座是，摩羯座，
0: 啊，
1: 有没有一样的？
0: 没有。
1: 测出来之后发现，我这个人多愁善感，然后呢，比较专一，比较重情义，
0: 火。
1: 这完全符合我。你的星座是啥，哥弟啊？
0: 我的性格呀。我不多愁善感，咱俩性格正相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性格。你这个多愁善感的性格，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哎，今天休假呀，还腰疼，就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对，他那儿刚刚天亮，不知道天亮没亮，应该是刚刚天亮，跟咱们你的时差有点长啊。嗯，但是我听你是西安人呢，但我听你说话怎么就有点北京口音呢？你身边有北京的同学啊？就这样说话，我还感觉有点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就是有那个陕西口音。好好养着吧，好好养着吧啊！你腰酸背痛的，平躺，不行就躺地板上。啊，躺地板上这样会舒服一点。他说他旁边10个北京朋友，嗨，我说呢，听你说话带点北京口音，肯定是受他们影响了。来，我之前跟我那个北京朋友在一块玩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说话也这样。后来那北京朋友跟我就是跟我不老在一块玩了，后来呢，我说话就正常了。来，梁然然。
2: 思璇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啦。我现在吃完饭回家啦。你吃完饭了没有呀？
0: 我也吃完饭了呀，都这个点了，肯定要吃饭，不吃饭会饿哦。未来说在车上听了5、6年的954，今天知道星辰长这样了。哦，来吧，那先给哥弟把关注点上，其他的再议啊。来，欢迎甜甜圈。甜甜圈，人家最近呢，自从结婚以后，每天就在家里边下厨做饭，每天就煲汤啊，一定要学会煲汤。今天煲了一个，这是文昌鸡汤，这一定要学会啊，因为以后是吧，生孩子坐月子呀，如果其他人不会煲，咱得自己会煲汤，爱护自己嘛。来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这周一晚上聊聊天，关于你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状态呀，感悟啊，哎，都可以来聊一聊。牛牛说，那性格相反，那不太好了吗？互补啊。也不能说性格相反，性格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啊。他问我是什么座的，我呢，我万能座的。为什么呀？我的那个星座呀，它是一个隐藏星座，因为大家在我身上看到我的特质以后，绝对想不到我是哪个星座的，所以我那个星座它是个隐藏星座。所以呢，想知道我什么星座，你可以猜一猜，猜对了我就告诉你对了。

0: PK 说周一感觉有点累，周一感觉有点累，说明周六周日你没休息好啊。周一感觉有点累，还略显一些小疲惫，好好犒劳一下你的胃，实在不行回家小醉，你就能舒服一点。一定要把这个累劲儿啊从身体里边给它释放出来，你不释放出来你就会一直累呀。你今天才周一，没开个好头，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姐妹？你看我姐妹来了，我姐妹也很累，我姐妹就是但是呢没有感觉到很疲惫，因为我姐妹能量满满，是吧？每天开会呀，开会也不给钱，上班啊，上班你看她也不发工资，不给钱不发工资，反正事挺多也挺忙，你看还哭哭的一顿给我发小心心，可以了可以了啊，省吃俭用现在这个日子都不好过，对吧？都非常的艰难。我姐妹是非常有爱心的人，非常真是好人，谁找她帮忙她都给帮啊。然后呢帮完忙，那些关键是那些人批评他们找我们帮完忙之后也不给钱。KK 说他觉得我是摩羯座或者是双子座，对吗？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一点都不对。可以了姐妹，生活不易呀 啊孩子刚开学，你说又是要交学费，又是买校服，又是课外课的续费，是吧？你各方各面的，你啥不得消费，是不是？省着点哦，给孩子。零二说呀，手机坏了换个新手机啊，华为90，它麦克风说话声音像风吹一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还没听呢，我听听你说什么。
1: 听等过年过年，俺就发家了发家了
0: 啊，
1: 不搞了也搞了也搞了
0: 哟。原来这就是华为90的声音呢，嗨，我还60呢，现在。
1: 老手机坏了，用新的坏了，新手机，那那个麦克风怎么有个吹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需要调整一下啊，你需要调整一下，你可能还没有调整好。

好了，给他禁了言了。风叔还没有下班啊，他说去喝酒前我在上班，喝酒之后我还在上班，太拼了。你下午两点就去喝酒了，人家都是晚上下了节目之后，不是下了节目，下了班之后去喝酒，你这可好啊，中午睡醒午觉之后去喝酒，喝到人下班的时间你回家。天蝎座不是啊，狮子座、白羊座也不是。你就想吧，我这性格啊，我这个行为表现是吧，这头可以三天不洗，胡子可以六天不刮，你还猜不出来我的星座吗？多明显呢。看看小鱼说什么，他说晚高峰送餐的时候被人家偷了一杯水果茶，16块钱，亏大发了。哎呀，回头咱弄一个可以上锁带密码锁的那个送餐的箱子绑到后边就行啊。月亮说呀，他要给我看一下，看什么呀？看你今天吃的什么吗？啊 ，KK 说双鱼，不对，双鱼座的朋友那么邋遢吗？你看看他在 American。

在峨眉肉看吃的这个饭，他们也是订外卖，吃的是什么呀？重庆辣的麻辣烫，吃的麻辣烫，里边放了猪耳朵、大肠、牛百叶、莲藕、炸豆皮儿、泡面、火锅宽粉儿。那你在那儿吃着也跟俺一样啊。麻辣烫叫什么呀？MOVOC hot pot 火锅，前面那个词我不认识，没见过。可以啊，喜欢吃就行啊，喜欢吃就行。不馋，我想吃随时都能吃啊。KK 说，人家处女座洁癖，没听说哪个星座邋遢呀。嘿，您还别说，我就是那个有洁癖的星座。就是大家就不猜价格了，我猜一下，你这一份最少得150块钱，就这一份麻辣烫最少150到200吧。当然你在国外，你在国外吃，你跟咱在国内吃肯定是不一样的呀。佳佳知道我是哪个星座的。你孤立牛牛说，就姓陈这勤俭持家抠搜的必须金牛啊。田林谦说呀，他说我是像水瓶。张张说我是天秤。嗨，都没一个都猜不对，我正儿八经的处女座。只不过呢，就是说，我就说了，我是一个隐藏星座的，他就没有展现出来，人家什么洁癖这那，一点没有。哎，是吧？你平时大家那咔那个筷子掉地上，你可能就不用了啊，要不就重新洗一下。我拿那个衣服，拿那筷子一夹，咔擦一下，继续用。你说哪有处女座吗？所以我一直为什么不信星座，因为星座这个特点特质在我身上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哎，没有办法让我信服啊。凯哥说他在英国点过一次扬州炒饭，不带汤。扬州炒饭本身它也不带汤啊，它120，那很正常，很正常啊。方程式说，哥弟，你去三亚吃螺蛳粉来啊？我什么时候去三亚吃螺蛳粉了？耳钉说，白羊座，我都已经公布了我的星座了，怎么还白羊座、白黑羊座的呢？你看我猜对了。月亮说呀，他那一份啊，就一份麻辣烫180。家说呀，是很处女座，处女座不让别人乱而已，自己乱就可以。不，我是自己乱，别人在我旁边乱也行。咱就属于是那种有脏共脏。大家一起脏的那种感觉。哦，欢迎炊烟袅袅，他周一快乐，刚下班呢，今天这会儿应该还是要去运动一下呀。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黄怀怀带领开心大丸子、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蜡笔大神说呀，刚加班下班，听到哥弟还在上班，心里有点平衡了。那不行，听到我的声音就让你有点平衡吗？
那我

不平衡，我必须让你听到我的声音之后你觉得很平衡，有很多点平衡。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哦，我刚上班，你到家吃完饭你收拾好，就是你刷完手机你可能都进入睡眠状态了，我可能我还没下班呢。怎么样，心里平衡了吧？哎呀，如果还没平衡的话，我只能跟你私聊了。我要跟你私聊一下呢，你可能你这个心里边你就彻底平衡了。就是每天让你晚上上到八点钟，你都乐意，一想到哥弟，你心里就乐意啊。佳佳说她也不太像她的星座，让我猜猜她是什么星座，让我猜猜你的星座呀，你也是处女座啊。赤烟鸟鸟说呀，她哑铃运动了半个月还是98斤，但是围裙啊腰围大了。你之前不是100以上了吗？你想到100以下呀，现在不就已经到100以下达标了呀，还要控制啊。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啊。林俊美说他也要控制，你肯定要控制控制呀，你都110多了，你都快120了。他说他现在中午开始跑步机，好心酸。没有用，
1: 跑步机要有用的话，我当时我还
0: 我相当于扔了，
1: 没有用，跑步机一点都没有用，就得饿啊，
0: 知道吧？今天我刷到一个人说的一句话特别有道理，他说呀，饿，坚持，然后呢，什么时候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以后，那个时候你想维持就一个信念，你就记着，那个时候吃饭呢，只是为了活着。你要记得点外卖呀，疯狂的暴饮暴食啊，吃各种美食，吃各种好吃的呀，会让你丑。那倒不至于饿得低血糖犯了，你稍微还是要吃那么一点点，你不要吃撑。很多朋友每顿都得吃撑，不吃撑的感觉这顿饭没吃，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大家说那也他也不太像他的星座，让我猜猜，我刚猜了呀，不是说吗，处女座，你也是处女座的，八九不离十，纯靠饿。当然了，也因人而异。如果你本身有低血糖，这个方法就不适合你。还有一点，咱不是说纯靠饿，就是一点都不吃。你不要吃那么饱，你别说七分饱，就吃个五六分饱就行。你比如说，你正常你吃一碗米饭，我现在我就吃半碗，能吃一盘菜的我就吃半盘，半盘菜半碗米饭把它剥出来就吃那些，多一点也不再吃了，先控制一下量。大家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天的卡路里的释放量要远远的小于摄入量，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朋友们。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

0: 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一晚上好 M9。 蜡笔大神说呀，彻底平衡了啊，以后加班都有动力了。他说感谢各地，这就好，这就好。

0: 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当一个底线的对比。如果你觉得不开心，哦，感觉到累了，嗯，我拿我比一比，你会觉得好像还行。来，可乐小姨
1: 来了，上班上班，
0: 上班
1: 下班你信吗？
0: 你是上班还是下班？这个点你上班不可能，你公司都去锁门了，你去哪上班啊？陈鸟鸟说呀，他教练说他再瘦五斤就合格了，1米6，93斤就完美身材了。1米6也不矮了呀，1米6都相当于男生里边的1米8了。1米6这个身高在女生当中就相当于男生当中的这个1米8了。哎呀，不要对自己那么挑剔那么严苛，差不多就行，不差那几斤。来，这会儿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聊天。蹲随我嘎，林俊美说呀，他听劝他不胖，你就是中不溜吧，你肯定也不是那么瘦。小鱼说他才1米63，哥弟不要暴露自己的缺点，怎么找对象呢？这还以后还怎么找对象啊？以后你出门你就说你1米7，知道吧？那个增高鞋垫咱买个8厘米的，哎，但凡是出去相亲，8厘米鞋垫垫进去。空心说，哥弟那么年轻吗？哥弟也不年轻了，青春不在呀。是想当年年轻过，但是啊，现在只能靠美颜了。来，欢迎方心姐。来，
1: 我不在公司上班的，我除了开会的时候，其他时候都是在外面跑的。
0: 哦，不在公司上班啊，除了开会去公司，其他时间都不在那儿了。多好。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卡纳斯的神秘墨色，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方姐说她想改个抖音名，她老公说还是快乐双胞胎好。不不不不不不，姐，孩子们长大了，孩子们已经是大孩子了，所以现在呀，你要，多想一想自己的心情，多照顾照顾自己的想法，咱不能说为自己活吧，至少朝着自己想要的开心的方式前进，对吧？他们你看都大了，高三马上考大学了，所以未来的日子里啊，你要把对他们爱的侧重撤回来一点，放到自己身上，对吧？或者放到你们家军哥身上。快乐双胞胎这个名字从他们上高中开始就早该换了。实在不行咱改个叫快乐小妹妹，因为

双胞胎哥哥要去上大学了吗？咱们再要一个。来，朋友们，尤其是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哎，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聊的啊，想说的，想问的，想分享的，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跟各地聊聊天。俺们就蹲随而搞了。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两个字到交通94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进了宣传之后就开始热度下降了，你看看到哪儿都得要流量，你直播要流量，那个节目啊，现在电波也要流量，不管直播还是电波都是播呀，都得要流量啊，是吧？你别说那个了，晚高峰都得要流量，没有流量都不叫晚高峰。但是各地啊，不管有没有流量，各地都想给大家通过电波通过节目能传递那么一丝的正能量。

来吧，这会儿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那跟今天差不多，今天没看到下啊。市区气温是25到33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9月9号星期三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温度是24到34度。9月10号星期四多云有阵雨，温度是24到32度。未来几天依然天气非常的 beautiful。

佳佳说够正了，还不够正。我上次问没问过孤立牛牛啊？孤立牛牛，你到底是不是单身呢？

呼叫一下，呼叫一下孤立牛牛，你到底是不是单身，给个准信儿，靠谱点的回答啊。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哎，咱们我先看看看看留言。牧羊向暖，
1: 高低高低，终于下班了，会开到现在。

0: 好累啊，好累啊，还没吃饭呢。
1: 你赶紧去找地方吃饭吧。那会开到现在，那肯定是很累啊。那最少都得是下午三四点钟，你就五点钟开会，开到现在也开三个小时了。佳佳说，我这个发型都奶奶的乖孙了，还要怎么挣啊、嗯、给其他乖孙一点活路了。嗯，就是大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嗯，我这不跟你找活路呢吗？我这呼叫一下姑丽牛牛，她也没来，她回头她要是来，她给我留言，我跟你说啊，你该说不说呀，你俩你俩这个从外形上看着还是有一点匹配嘞。你俩都瘦，你俩都缺肉。

来吧，咱们听首歌先。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丢火车，火车日记来了。

0: 大家说刚刚的背景电乐是什么？刚刚的背景电乐，背景电乐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会读，因为今天的电乐都是德语。他说他找一个胖点的对象好点，他觉得他找一个胖点的对象好点。那你接受就是男孩子就是说那个身高没有那么高吗？我有个胖点的哥弟，我有个胖点的哥弟，他1.63米，他会做饭，哎，特别会照顾人。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要跟我这哥弟在一块儿啊，就你都不用愁没有玩的。为什么呢？因为哥弟他妈妈特别爱打麻将，对吧？你不也爱打麻将吗？就可以凑个局，哎，而且我哥弟骑电动车在海口绝对不会迷路，行吗？你要是胖点的对象那个太多了，哎，咱缺瘦的，但也不缺瘦的，瘦的呢就是小吴啊，凤玲啊，胖的呢就是大爷爷啊，大爷爷，然后小鱼啊，是。这同一首歌，你不能关注的那么仔细，大差不差就行了，把你的那个目光围绕在各地的脸上就行。娟姐说在月台底下，站台底下，就是那个高架桥底下，对吧？好的，收到。来，我听听，这是杨佳毅吗？
1: 唱歌乐府的胖点的歌弟是凯伦吗？
0: 啊？
1: 唱歌乐府的胖点的歌弟是凯伦吗？
0: 说的胖一点的歌弟是凯哥吗？不是，凯哥不算胖的。凯哥刚好哈。来，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谢谢。来，这会儿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呀，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来，朋友们，20:28，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

0: 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Oh man, du hast mich.Ich würd ja gehen, aber ey, ey, ey, ich schaff's nicht. Ich heb dein Glas vom Boden auf.
5: 来吧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邻居美说他们家开心现在一点都不开心了啊，天天哭哭唧唧，就刚上小班儿，不爱上学，都说是门口啊，叫每天上演妈妈抱抱大戏，都上了一个多星期了，怎么还没适应过来呢？那个班里没有自己喜欢的小朋友吗？老师也不喜欢，不开心，你让他过来，让他过来给我唱个歌，哎，让他释放释放压力，在节目当中。好，欢迎老朋友。佳佳说不找对象啦，老板说了，影响拔刀的速度。

0: 老板说影响谁拔刀的速度？影响老板拔刀的速度吗？啊？你们老板也没有对象啊？爷大光棍子啊？就是一个公司里边谁找对象就给谁开喽。如果你老板有对象，他告诉你不要找对象，影响拔刀的速度，他这就属于是坏，他自己找不让别人找，怕耽误工作，怕耽误给他挣钱，这就属于是坏。这个开心妈妈说呀，他不会在幼儿园被欺负吧？咱也不敢问，应该不能。尤其是小班刚开学，老师们盯得都很紧。他被欺负呢，怎么被欺负呢？那小朋友呢，还能有什么坏心眼子？啊，是不是？小学生，小班他不是大学生，有些大学生他就有坏心眼子，那是真坏呀。比那不让找对象的老板还坏。但是呢，那小班的那小朋友哪有谁什么坏心眼儿，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直来直去的。如果看不惯的话，反正上去就是挠，就动手了。如果你发现开心回来身上咱也没有什么掐痕呢、咬痕呢，没有受伤好好的，那就说明他们就没有在幼儿园被欺负，单纯的他可能是不适应环境。从小跟着妈妈呀，从小跟着妈妈离不开，这一下子进入到这个校园生活了，他不习惯了陌生的环境啊，他适应力可能比较差一点。那你从小如果经常带着他，在户外跟其他陌生小朋友一起玩一起玩耍，他可能适应能力会强一点。如果他从小就没有怎么太多的接触过这一帮一帮的这种陌生的小朋友，或者参加过陌生的集体活动，他会不适应的。他说那老师他也不睡觉，又哭哭哭的，老师忍不了的话就辞职了啊。对，因为老师人家那么多年，不管是生活老师还是幼儿园老师，什么样的孩子都见过，你要坚信你们家开心绝对不是最难搞的那个，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孩子，所以老师们习以为常了，老师们会有很强的包容度和爱心来去引导孩子安抚孩子的，放心吧。你就跟他说，你说咱交了钱了啊，你如果是不太喜欢学校呢，你反正你早餐猛猛吃，午餐猛猛吃，下午茶猛猛吃，你说咱把这个餐费给吃回来。
1: 哎，开心今年才上小班啊，怎么会唱歌才上小班呢？
0: 对呀、这么会唱歌的他就是才上小班，但是他那个个很大，他看着有点像大班的孩子，但是呢他刚刚上小班。你看看，他说呀，他们家开心现在回家是猛猛吃，吃了15个馄饨，在学校里边饿着了啊。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你在学校里边得放开吃啊啊！像我们家那个，但凡学校开自助餐，自己先拿一个盆，拿一个盘子，把自己喜欢吃的先挑到盘子里边来，端到自己面前，然后其他的我们一起共享。就在吃的上面不能有一点点的委屈啊。佳佳说他们老板的小儿子在我们西海岸某羽毛球馆学打球了啊，没准啊我们都碰到过是吗？下次发给我照片，我留意留意，我看一看。来，有其他同款家长吗？就是你们家小朋友刚上幼儿园，现在都已经开学这第二周了，他现在还没习惯呢。
2: 这个开心是李开心吗？他是我足球队的同学。
0: 不是李开心，他们家这个叫叶开心。

0: 们，
1: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号来获取更多详情。Baby sag mir warum liebst du diesen Typ mit den Eyes Warum schaust du mich nicht an und gehst nur vorbei 来欢迎陈默。

0: 喵喵说，宣传帖子里面星辰的微信，哪个宣传帖子里边有我的宣传，有我的微信呢？没有啊。你说的是出游的那个吗？之前去内蒙的那个，那里边那个是我的。来，可乐小姨。
1: 这个连基础的词就是睡喽，开心就好啊。
0: 表妹来了。他说上周末请他大学舍友吃的饭，我看看他准备的倒是挺充分哦。你看那个白酒壶都已经备满了，吃了鱼、鸽子、螺、花蟹、鱿鱼、土豆丝儿，还行还行还行，可以，这就已经非常好了，这就非常好了。他在内蒙古他吃不着。

0: 他们也算是尝到了正宗的海南味道了。他说呀，昨天分开的时候很伤感，回家看照片发朋友圈都哭了，超舍不得。这种以年为单位的见面真的很难得，正是因为难得，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呀。那天天见面，那叫什么远了亲，近了臭。哎，天天见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来，我开心来唱歌了吗？我听听，我开心上了幼儿园之后，歌声有没有发生变化？
1: 这阳光
0: 啊，
1: 穿过黑夜，你的头划过天边，我自己闪着光辉点，我们的路走到家乡，我不懂，不要害怕，我你在家门前。这些风暴提前出现，就算外在坚持不变，不知勇气坚持向前，这些一定会出现。
0: 嗯，为了让我开心开心一下。开心呐、啊，你就把上幼儿园当成是奥特曼打小怪兽，你要勇敢的面对你的幼儿园生活。

0: 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的变身迪迦奥特曼，
1: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
0: 这个奇迹在线，佳佳说这么小都会唱这个了吗？这个小这么小唱这个唱的可好了啊，人家会说话就会唱这个歌了。方心姐说去公园散步用蜻蜓听啦。感谢方心姐支持啊。可乐小姨说表妹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靓丽呢，本来人就年轻呢。表妹说让我要不看看那一锅汤呢。关键是啊，如果我三姨夫请我吃饭，请我吃这一桌，我可能我就让他退掉了，我就拉着他去吃猪脚饭去，我不爱喝汤。记着哦，下次请我吃饭，你跟三姨夫说不用弄汤，黄牛老鸭我也嚼不动的不上，就上点海鲜皮皮虾什么的，软和点的就行，我也不吃鱼哦。怎么样，这歌哦，奇迹再现，主要是鼓励鼓励开心同学啊，上幼儿园要勇敢一点，是吧？来，
2: 我明天会勇敢的去啊，
0: 你明天会去勇敢的去幼儿园的，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为什么？因为你们幼儿园其他的小朋友都想跟你交朋友，为什么？因为你唱歌唱的好听啊。啊，他们都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来，准备好开心，让我听到你的歌声好吗？
1: 开始斗嘴是我，
0: 来站起来。

0: 你看看这歌唱出了你们幼儿园其他所有小朋友的心声，其他所有小朋友都想有你这样的朋友，因为你唱歌唱得好哇。所以呀，勇敢一点，明天去幼儿园。如果你能做到明天去幼儿园，在学校门口不抱着妈妈，咱不哭，中午好好的睡觉，明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啊？星人哥哥都给你放，好不好？
1: 可是那个小王子给希望，现在不想给小失望，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甚至爱你，希望对你。希望就在那满天之王，我一样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说过，自己让我感觉在这里说，爱是小可的坎坷的，专属我们的，如果这里过得不简单，下面是倒不高，快想想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你谁能你想象得到人开心刚刚上小班儿，那学校幼儿园生活都还没到一个星期，完整一个星期呢都。开心能不能答应我明天上学不哭了，勇敢的去幼儿园好吗？明天我还能分享 你特别喜欢听的歌好不好？
1: 好。

0: 真的是，哎，这脸皮怎么那么厚呢？王导说，你能不能鼓励我明天勇敢的去上班？我鼓励不了一丁点儿。你还需要勇敢的去上班吗？你不上班你才是勇敢呢。你跟人小朋友不一样啊。等一下听听小盖。
1: 金晨，再放两次广告你就下班了。
0: 哦，你说的是啊。

0: 糖果说呀，鼓励他勇敢的运动，这总行吧。运动已经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你鼓励，你也会一直勇敢的走下去。
1: 我被谁在你的眼睛里张扬？
0: 你看这歌唱的，我也喜欢上幼儿园呀，你他们都喜欢上幼儿园啊。来啊，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仿佛还看见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

0: 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小吴来了，小吴说今天早上去打卡品尝我上次说的那个包子店了，他说确实好吃。我给大但凡是我推荐的地方有不好吃的吗？有不好的吗？肯定是各地去完之后觉得不管是性价比味道各方面就没得说，就是这个东西你吃完你开心高兴快乐我才会给大家推荐啊。你说各地给大家推荐的哪个地方或者是啥时候推荐的东西差了啊？不管是西海岸的油边味全的包子是吧，还是说日景的眼镜，没有说不好，没有差评，包括菜煎饼

0: kann ich das noch reparieren？
1: 主要是卖包子那老两口，他那个包子呀，这真的是十几年了，味道一点儿都没变。而且呢，是老两口，好像那里边不知道是他儿媳妇是女儿，也很辛苦，一家人守着一个店。所以喜欢吃面食、喜欢吃包子的朋友可以去支持支持啊，关注关注。我听听，我开心又说什么了？来，
2: 走过的路线你听我走，不管我走的好的坏的，听着我在这里的哭唱，全都记得，不管你想管所有的，快乐的我爱你家，爱你是你的小小小家，夏天的热闹，夏天的好酸梅的，
1: 嗯，你看看，这心情就明显好多了，比刚开始来唱《奇迹在线》的时候，这个心情啊，有明显的变化了。刚开始是被迫营业的啊，现在是自愿想参与了。嗯，小吴说继续明天品尝他们家的手撕饼和酱香饼看看、都不错，尤其是我爱吃他们家的青椒鸡蛋饼。青椒鸡蛋饼我个人啊比较爱吃。反正包子肯定是招牌啦。嗯，我个人仅代表本人观点啊，不代表本中心立场，我个人觉得啊，是我目前在海口吃到的所有北方包子里，发面包的北方包子里最好吃的，没有之一。鲜软咸香。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不管是在下班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的朋友们，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救护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救护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啊，接下来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来给开心推荐一个新歌啊，推荐一个新歌，这个歌就适合开心学。等到中班啊，现在报名学个街舞，到了中班咱就可以跳这个舞了，来吧。

0: 噔噔噔。
1: 你看这歌里边说了好多遍开心呢，那名字都在里边呢，记得学学这个歌啊，到时候咱跳个小街舞 hiphop 什么这那都弄上。哎，刚刚问有没有对象不吱声，哎，一说有包子吃，孤立宁宁出现了，说哪儿包子店，那哪儿呢，哪啥的啥人有的吃啊，你早上七点到晚上六七点都有的吃。一天都有的吃。来吧朋友们，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咱们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眼不听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可乐小姨说呀，怎么那么正经，原来是口播，这不得展现一下我们融媒的口才。哎，融媒口才，想来你就来。糖果是除了面食还有其他好吃的吗？清淡点的更好。有清淡点的呀，有面条子，就啥也不加，清水面条特别清淡，但这也是面食。

食啊，有稀饭，那是米，清淡。溶酶怎么理解？溶酶体中心呢？溶酶，那还能怎么理解呢？

那就是说在思考什么，没有在思考什么，在思考，在走神儿啊，没有思考。这个大伙子说，星辰每天上班的时段好多，就俩时段啊。对，我们现在九四的主持人大部分都两个时段，都基本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最多也就三个半小时，都一样。

林俊亮说接了两个电话到家了，怎么那么忙呢？你是对你是升官了是吧？你现在就是说这个职位上比林俊美要高那么一些些。

来，朋友们，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想来聊聊天，咱们又就一起来分享分享。

梦玲说，星辰早上第一档节目主持人说我坏话了。早上第一档节目主持人说我坏话，那简直就是一个常态。哎，我永远在早节目里边与大家同在。但是你放心，哥弟这一块指定非常带派。哎，台医院说就说吧，他不说我那早节目怎么做，是不是？这属于是什么？这就属于是刻意的。哎，再通过毁哥弟的人设给哥弟制造一些热点，帮哥弟来进行适当的炒作引流。你看，发现最近哥弟稍微有点热度下降了，要凉了，就帮我烘托烘托啊！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尤其是毁我人设的那些都假的。

你看我晚上我都不说他坏话的，我都是夸他，我都说的好啊。你看早上不光他俩啊，不光他俩说我坏话呀，也一堆人说我坏话的。你看有人说呀，让他们两个同时休假，让我带班一个星期。你说说这话的能是个好人吗？啊，我带早班带一个星期，俩人都休假了，也就是我一天上三档节目，五个半小时都自己，太狠了都。

那还有人跟村长说，村长超速罚款了，可以找星辰隔离报销的。星辰隔离啥都报销啊？没事，我内心强大，主要是也脸皮够厚。哎，他们在节目里毁我的人设，我不怕，毕竟咱本身这个人设他就毁不了了。对吧，就像人富航说的一样，我说我上大专，他们说我造业，他们说我那撒谎，其实我的真实学历是本科，然后呢就说我塌房了，怎么可能吗？人家说这只有向下塌的，哪有向上塌的呀。这位没心没肺说，哥弟你咋还不涨粉啊，发点力啊。哥弟已经发力了，哥弟你看看上节目的时候呢，青筋都爆出来了。没有办法，太慢了，毕竟哥弟啊，你说咱要啥没啥，没有什么才艺，咱也不连线啊，咱也不打 PK 是吧，人家喜欢看连线看打 PK， 然后哥弟呢也没有团队，也不发作品啊，也不跳舞也不唱歌的，能有这些啊兄弟姐妹关注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咱们现在在缓慢的提升，一点点的往上涨，这周咱们的目标是到3200啊，到3200，慢慢来，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到就到，到不了到不了下周继续3200，下周到不了怎么办，下下周3200，总能有突破的时候是吧，咱们就积攒积累。老话说得好啊，我就会背这一句哦，是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0: 那积少成多嘛。那句话第二句是什么？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各地现在就有这么一种坚韧的精神，哎，谁都不好使，哎，就一点一点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能不能走到的先走再说。多一位朋友关注，咱们今天就涨一个，明天有俩朋友取关，哎，咱们就整体上，哎，少了一个。但是老话又说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你莫强求。随缘就好啊，让自己开心自己放松的前提之下，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不要再因为这个直播给自己弄那么大的压力，只是说想多一个途径来跟大家分享节目嘛啊，也希望大家也能在开心快乐的这个状态当中，哎，就说哎，这个各地还行啊，听了各地好多年节目了，给他点个关注吧，这就 OK 了，这就够了，偶尔能看看，偶尔能交流交流，这就行了，是吧？咱也不是说就是靠这个直播非得要怎么样啊，咱也不是那些网红，那就是必须得啊，家人们呢，你要你上分啊，快来呀、啊！你看这各地，做不到，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谁挣钱容易啊？天天给你上分上分上分的，这礼物那礼物的。是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陪伴。无名的人说最近爱上了运动，爱上了跳绳，你看看就在这种艰难的经济环境之下也只能爱上跳绳了，各地啊，这就已经非常棒了啊！各地最近爱上了臂力棒，因为臂力棒我买的也便宜，咱们一起加油啊！你在腿上使劲儿，我在胳膊上在手上使劲儿，这不就妥了吗？对不对？来吧朋友们，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晚安。你看维他命来了，来不及解答了，但是工作上遇到小人害，害怎么办？已经害到了那种，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找到机会再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斯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

0: 猫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重塑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悬崖已经拦上了。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2: 有有有有，各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么说。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三十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

0: 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睡了。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七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主干道还是非常的顺畅的啊。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相对来说流量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你比如说呢，现在在中山南路的阜成中学要往高登街的方向，特别是在经过蔬菜批发市场的这一小段，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大概堵车的范围呢是有100到150米左右。然后在红城湖跟五公祠的路口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啊，流量也是比较大，有一定的交通拥挤。不过这个位置呢，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通行略有缓慢。然后呢，是海秀中路的桥中，右侧的三车道目前确实是比较堵车的，而且会一定程度上啊，影响到左侧车道的一个行驶的状态。然后送完孩子的车辆，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现场的也有交警在疏导啊，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走左侧2到3车道，因为它这个虚实线呢，只能是从左往右变道，不能从右往左变道啊，这个路线上的行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其他的话呢，早上的七点钟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是保持正常的，但是在接下来的7点到7点半啊，这个就是送学生的一个高峰期，不管是哪个学校哪个位置，它都有可能呢出现一些堵车的情况。学校门口的这个护学岗啊，包括可能部分位置上也有这个交警的执勤，包括学校的本身安保的这个工作人员，大家还是要稍微尽一把力啊，给孩子们这个上下学呢

0: 提供一些比较稳妥的交通出行环境。那在今天的整个天气的这个状况呢，基本上是属于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可以说气温还是很舒适的啊。今天这个温度呢基本上是25到32度，空气质量依旧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啊，几乎是可以说完全没有空气污染。空气湿度目前是比较高的，现在 93%。 那今天目前看这个天气的状态呢，写的是没有下雨，也没有说午后有雷阵雨啊，反正今天基本上是多云见晴天这样的一个天气。中午的时候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热啊，有一点点热，32度或者你的身体感受的这个温度有可能会到35啊，或者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啊，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呢是多云和晴天这样的一个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

0: 您的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6: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话题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路况想要分享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7: 我今天早上突然回过一个神儿来。孩子们是已经开学了呀。
6: 是啊，这不用你回神啊，这都开了多少天了。开了。
7: 开学了啊，这会儿都在路上了吧，上学的孩子们。
6: 对，现在应该是上中学的应该到了，上小学的刚出门儿。对吧。秋意浓，来吧唱吧。
7: 秋意浓怎么唱？
6: 秋意浓，那个
7: 沙宝亮唱的。
6: 有没有可能是张学友或者是陈奕迅啊？张学友吗？
7: 哎，那我怎么记得沙宝亮也有一个歌呢？哦，张学友，
6: 对吧？
7: 我不太会唱。
6: 沙宝亮唱的那个是《金粉世家》的主题歌
7: 啊。暗香。
6: 对，他跟邱意浓没什么关系啊。
7: 欢迎一下老朋友刘先生。
6: 早上起来，那就是趁给大家一个出其不意的小甜蜜袭击啊！
7: 我们昨天都下午开直播了。
6: 你们下午都直播了？
7: 因为刚好是下午苗仔上班嘛。哥弟在直播呢，直接给大家直播了一下这个喜帖。
6: 嗨，你们昨天下午也不一定跟那上午的人是重着的。
7: 那是。
6: 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喜帖吧。
7: 这个部门呢，确实是很久没有这样的大喜事了。
6: 这个部门真的太久没有人结婚了。这个部门到底是想干嘛啊？
7: 那不知道呢。
6: 分享一下吧，我们的这个苗苗啊，
7: 苗苗同学，
6: 苗苗同学要跟她亲爱的老公结婚
7: 了，办婚礼了。
6: 时间呢是定在了10月3号。周六，原计划是在原计划是准备在年底，别删了都传出去了。
7: 哦，是吗？有点热呀。
6: 原计划是定在年底，然后突然提前到了10月3号国庆节期间了。他们是先回昌江办。
7: 他们是直接在昌江办。
6: 哦，他们是直接在昌江办。然后就没有打算在琼海办了吗？
7: 应该是吧，昨天也问了一下，他说可能时间会匆忙一点。中午在琼海，晚上就回到昌江去了。
6: 恭喜恭喜，九五四一。

0: 已经太久没有人结婚了。
1: 嗯，
0: 九五四上一个结婚的人呐，还是
1: 星辰吧？我昨天也算了一下，我说我上一次收到喜帖是不是你的呀？
0: 九五四上次结这个喜帖真的是，星辰那都是结婚，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都快。
1: 他有十年了吗？
0: 他结婚差不多是2017年2018年左右吧，那不就快十年了吗？
1: 哦。有
0: 八年左右，
1: 有那么早？因为孩子才
0: 咱就算
1: 嘛，
0: 疫情已经疫情开始到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了，2020年开始的，他那时候早就结婚了吧？
1: 那时候孩子都有了。
0: 对啊，
1: 嗯，
0: 那你就算2019年，
1: 小朋友都出生了，
0: 你就算2019年吧，那都7年了，2018年的那就8年了，
1: 八年了，是啊。
0: 这个部门虽然大部分有一半是年轻人，但是啊，终于有人结婚了，啊，
1: 恭喜恭喜啊！
0: 这单位。但我还想说，单位不得给发点鼓励的这个补贴呀、
1: 啊？我们单位是不是有啊？
0: 有，原来说是有500块钱的，
1: 但是是针对30岁以上的。
0: 我忘记有没有时间段的这个，
1: 他好像有个年龄的要求。你像这27、28的，
0: 是发500块钱的现金来，还是发500块钱代金券来的？
1: 500块钱现金
0: 啊、
1: 哦，嗯，
0: 行，有总比没有差。
1: 恭喜苗仔啊！
0: 恭喜恭喜啊！
1: 来看看那个 mini 啊，他说呀，中学生已经到学校，他也到单位了，久违了呀，不上学呀，早上都不互动的。
0: Q 他说呀，你说你俩不操心自己结婚，一天天的就操心别人结婚，我们没操心，我们是祝福。
1: 哎，
0: 他不结婚也挺好
1: 啊。
0: Manny 刚才说过了啊，胡子哥说初中生已经准备早读啦，小学生还在家里用膳呐。
1: 嗯，婷婷说呀，祝福苗苗新婚快乐，她、也是昌江人呐。苗苗是昌江的媳妇儿了。
0: 嗯哼，大爷爷他说呀，他说欣姐呀，他说老张头唱的还挺不错呢。
1: 是吗？
0: 周末的时候不给大家放歌吗？
1: 嗯，
0: 给大家放歌。我带班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带班的快乐就是因为已经很久不去 KTV 了，我带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唱歌，
1: 哦，
0: 就是开着放 QQ 音乐我也唱，
1: 嗯，
0: 我从9点钟一口气唱到11点，这就是我现在的 KTV 了。
1: 哦，挺好，挺不错的。我们不一样，我一般是拉下来跟着唱。
0: 是吧？
1: 嗯，
0: 没事，展示一下你的歌喉啊！
1: 你唱的不好，
0: 可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小姨，今天这么早呢？
0: 嗯，
1: 趁着周末还在，他周五才出发呢。
0: 嗯
1: 嗯，
0: 我昨天啊，终于开始规划自己的线路了。
1: 哦，
0: 我准备规划一个不同寻常的小兴安岭的这个路线，别人的小兴安岭都是什么？什么小这个什么哈尔滨到伊春，再到汤旺，再到什么鹤岗，再到那儿转回来。我决定啊，这一次啊，租车能跨省吗？
1: 可以呀、
0: 啊，
1: 他也可以异地、
0: 我决定这次啊，从黑龙江跨到、那个内蒙古，再从内蒙古跨到吉林，再跨回黑龙江。我准备一天换一个地方，我准备日行至少5小时。
1: 日行5小时不算多。
0: 因为你要跨省啊，
1: 跨省内地那些城市都离得很近的呀。
0: 你这个人好不会给情绪价值啊，你应该说哇
1: 你好厉害哦，
0: 行5小时啊，天哪，太厉害
1: 了。辛苦
0: 了。要这样记得啊、
1: 好的好的、
0: 即使咱也这把年纪了，也不需要忽略情绪价值这回事儿。真没意思跟我说这些事儿。
1: 那边距离内蒙古应该也是内蒙古海拉尔吗？那边
0: 兴安盟
1: 哦，兴安盟啊，
0: 乌兰察布吗？
1: 是吗？
0: 是啊，
1: 乌兰察布啊，那你去可以看他，也不知道在不在家啊。
0: 谁啊？你亲戚？
1: 钟兰呀，钟兰的老家是乌兰察布的呀。
0: 钟兰老家是乌兰察布的。
1: 对
0: 呀、
1: 你应该是在这儿哦。
0: 我本来回程可以路过安琪家的
1: 大庆啊，
0: 我本来想回程要不然路过大庆，但是我一想，
1: 人家爸妈也在这儿呢。
0: 我也没想去他家吃饭啊。后来想一想，路过了，那我行程也够那个什么的，我干脆留一天在哈尔滨得了。于是乎，就想干脆从兴安盟一口气儿从乌兰察布开回哈尔滨吧。
1: 你这个是怎么走的呀？你从哈尔滨出发，然后去伊春，伊春在这里。
0: 对。
1: 然后你又从伊春到
0: 齐齐哈尔，
1: 齐齐哈尔，然后从齐齐哈尔。

0: 直接跨到兴安盟，
1: 兴安盟再直接开到哈尔滨，
0: 再开回哈尔滨。
1: 嗯，
0: 哦，就是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环线啊。
1: 对，相当于是小兴安岭跑到大兴安岭的边儿，然后再还回来。
0: 这里可以，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这个兴安盟这边，
1: 不知道。反正就是要去，
0: 就是为了跑，开个车
1: 就要去
0: 啊，去吧，去吧，去吧，喜欢就好。
1: 看一看，林先生来了，林心哲小朋友来打卡了，小学生刚出门呢。
0: 哦哟，欣欣最美丽啊！他说他们家就是杭盖草原的哦，乌兰浩特。
1: 嗯，
0: 有没有这个齐齐哈尔啊、兴安盟的朋友？周末要去你们家乡了，推荐一下。
1: 我昨天搜各种攻略呀，关于兴安盟的攻略特别少，基本上都是说乌兰察布。
0: 嗯，内蒙古太大了。
1: 嗯，欣欣他说，欣欣最美丽，他说他们家就是杭盖草原。
0: 韩懒懒大人啊，他说这个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长同匝道口往前可能有个一两百米左右啊，中间车道有两辆车，估计是有事故了啊，后面排队了，大家注意一下吧。
1: 另外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堆的宣传。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吧，旧四捷成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举办12周年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样板房，还送送家具加送家电9重好礼啊！报名呢直接发捷成或者是装修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另外呢，跟着坏坏去旅行吧啊！这个是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新疆双飞8日游，坏坏带着大小丸子一块出发，报新疆，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
0: 刘先生他说呢，去大庆看看吧，饭他们家包了，他妈妈那馆子呀开了20多年了。
1: 哦，你妈妈现在还在那个大庆
0: 开
1: 馆子吗？
0: 开馆子呢。
1: 我以为你妈妈现在过来帮忙带孩子呢。
0: 你应该去不到乌兰察布，乌兰察布距离兴安盟很远哦。
1: 是吗？
0: 乌兰察布离着呼和浩特很近，
1: 是吗？
0: 这么远的距离。
1: 嗯，
0: 你去赤峰啊都比乌兰察布近哦。
1: 是吗？
0: 嗯，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打算，因为那个大兴安岭那边不是有一个挺特别好看的一个什么大裂谷什么之类的，就在赤峰。
0: 哦，
1: 后来想了想，太远了，太
0: 远的。这内蒙古动辄开车就得开一整天了。
1: 斑痕伴侣说呀，昨天晚上天黑，在南海岛遇到了咱们一位尾号是223的车友，他说都那么晚了，你去哪里了？
0: 你确定吗？
1: 嗯，
0: 天黑，我昨天可是6点多就回家了呀，7点多。
1: 嗯哼。昨天下午晚高峰，差不多快接近晚高峰的时候，不是南海道撞了个牛吗？
0: 嗯，
1: 我还看大家在这个各种群里边激烈的在那讨论，说到底这个该怎么赔，怎么赔呀、啊？怎么赔？我看了一下这个昨天大家，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车撞羊的这个事儿吗？
0: 嗯，
1: 好像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后续赔偿方案是应该怎么解决。
0: 哎，我看到人民日报发的那个撞羊的事儿了。
1: 我只看了一半，就是看到车主要赔羊主人的羊的损失。但是你像咱们这种公路上，那羊主人是不是
0: 也应该要接受一定的
1: 车损的损失呢？
0: 啊，因为公路上面本来就不应该有动物去啊。
1: 对啊，这的确能把司机吓一跳，
0: 吓坏了啊，
1: 真是吓坏了。
0: 嗯，说这个死的羊为什么不能带走呢？
1: 因为这个羊啊，交通事故的羊必须无害化处理。
0: 嗯，
1: 就是无论是反正这个羊最后谁带走，是这个羊主人和那个车主协商嘛。
0: 嗯，
1: 你们两个协商谁带，
0: 嗯，
1: 自己协商好就行了。但是这个被撞的羊啊或者是牛必须是无害化处理，
0: 对，
1: 不能卖到屠宰场，也不能自己宰了吃。
0: 是
1: 啊，对啊，律师朋友们，咱们有没有律师朋友在线的？ 这个你像昨天发生在南海的道的这个就是

0: 突然窜出来一头牛，车主把这个牛给撞了，然后车主这个牛主人不应该也赔偿车主一定的车损损失吗？难道是要车主本人找保险报？那岂不是第二年保费也要自己承担？
1: 嗯，
0: 涨价的部分了？还是说我撞了你的牛，我本身要赔你50000块钱，但是呢，因为你的牛是突然窜出来大马路上，那定责就咱们一人一半，我赔你25000。但是车你也得赔我呀，
1: 车也造成损失了。
0: 对啊，我人也吓一跳呢。嗯，
1: 反正我看之前那个杨的话呢，律师解读的是并没有解读到说对于车主人这边驾驶员这边有什么赔偿啊，基本上都是解读到的对于羊的主人的赔偿问题。
0: 嗯，咱们有律师朋友在线的话可以来分析分析解答解答。
1: 嗯，
0: 因为啊，咱们周边尤其是长柳和江东这一块的牛啊
1: 可多着呢，
0: 还确实是不少。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啊。
1: 嗯，我看看，叶叶说呀，保险公司带走，保险公司带走吗？
0: 保险公司带走他干嘛呀？
1: 带走做无害化处理。
0: 保险公司不管无害化处理吧？
1: 是啊。嘉宾他说呢，你可以去齐齐哈尔吃个烤肉，再去扎龙看看丹顶鹤。
0: 我就是这么规划的。
1: 嗯
0: 嗯，我就是想去看丹顶鹤。
1: 嗯嗯，有一个女孩。他曾经来过，是那个地方吗？
0: 对，嗯，轻轻的这个歌前面不是还有一大段对
1: 白吗？
0: 白
1: 嗯、
0: 啊、
1: 嗯
0: 嗯，轻轻的飞过，
1: 嗯
0: 嗯，这个歌
1: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0: 他这个歌挺惨的，
1: 太伤感了
0: 啊,
1: 啊、
0: 嗯。
1: 家说呀，发现了一家新店。叫贵州烤鸡，你们吃过了吗？我那天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了，但是没有吃过。
0: 嗯，
1: 嗯，大家的评价都不太一样哦。
0: 嗯，
1: 你去了吗？
0: 没有，听都没听说过。我现在好像不太、
1: 就是、属于那种贵州烙锅
0: 啊、哦。嗯，我现在不怎么吃新店了，我感觉。
1: 嗯。
0: 来吧，宝爸宝妈宝爸宝妈，看过来吧，跟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DHA 能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宜集中、课业压力较大的学生群体。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 这款营养素，它是纯净进口，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安全也更好吃。可以赶紧发送孩子，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下单吧、啊、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过来啊。
1: 哎，

0: 放开静物声开始送祝福了。
1: 嗯，
0: 祝福苗苗新婚快乐，
1: 百年好合，
0: 早生贵子。
1: 嗯，风铃说为啥不能杀了吃呢？就是撞了牛之后啊，他说不卖就算了，但是撞了为什么不能吃呢？嗯，这个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我看人民日报当时分析的时候，就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牛羊死亡的必须得是无害化处理，但是我又心想也没人监督他去无害化处理啊，这个事儿
0: 谁来进行无害化处理呢？
1: 对呀。嗯
0: 嗯，
1: 我怎么就知道你真的无害化处理了吗？
0: 嗯，因为我看下面有很多评论啊，就是评论呢对于律师的解读做了一个补充。
1: 嗯，
0: 道理呢就是如果你可以带回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损坏来进行强买强卖了呢？
1: 嗯，
0: 但是呢，至于到底是谁来进行无害化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看到有解答。木一木子巷是不是说到路况了呀？
1: 嗯，听一听吧。
0: 嗯，
2: 路况，长滨路上条口怎么这么堵啊？路况，长滨路上条口，
0: 长滨路是吧？
1: 长堤路吧？

0: 长堤路哪来的上桥口啊？
1: 上便利交啊？
0: 还是说长滨路上快速路呢？嗯
1: 嗯，你再放一遍吧，不？
0: 你再听一下。嗯。
2: 路况，长滨路上桥口，怎么
0: 这么、啊、我听的是滨。
1: 嗯，那就补充补充吧。
0: 你补充一下啊。另外呢，在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
1: 念了
0: 哦，好的。

0: 昨天不是让很多朋友加我的微信，教从来没用过微信公众号互动的朋友，教他们怎么样跟微信公众号互动吗？
1: 嗯，
0: 昨天有朋友加了之后又手把手的教了一下。
1: 嗯，
0: 为了让大家能够急，为了让这些从来都还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的朋友跟我们互动，我甚至改了自己的微信号。就是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互动，你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这个微信非常好记，海口的缩写 HK954954，海口的缩写就是 HK954954 啊，直接加这个微信。
1: 嗯，
0: 加了之后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消息啊。
1: 哦，
0: 以及这个本来就有我们公众号会跟我们互动的，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我的微信吧，助我完成想当年呢加一万位听众好友的小目标吧啊。不会用微信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搜索我的微信，是 HK954954， 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 会跟我们互动的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在微信上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啊。嗯，爆米花他说，那你为啥可以在路上放牛啦？他说这个撞死了就应该带走啊，他说不然你放牛羊应该是在一个固定的围栏区域啊。我昨天其实看到咱们评论区啊有200多位朋友在那评论，
1: 嗯，
0: 大家的说法啊我觉得都角度非常的齐全了。
1: 嗯，
0: 有朋友提出了这么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早上7:30，目前的话呢，市区各路段有些位置还是要重点来注意的。之前呢，有朋友是说到啊，说是在海秀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长天路匝道上匝道口上来之后呢，大概有100米左右啊，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了，然后后面呢就排了很长的车队。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呢，快速路的你向西往东方向从秋海匝道上的这个口子也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通行缓慢，过完了秋海匝道的上口之后呢会稍微好一点点，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流量比较大。然后是海垦路和滨雅路路口的路段，农垦中学的这块也是有一定的滞留的，尤其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往金山小区这个方向还有往滨雅路方向，现在的堵车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凤翔东天桥这块现在是受到车道设置的一个影响啊，从多车道然后变成2车道，所以它确实堵车的这个状况还是会比较的严重一些些。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呢，也是考虑啊，就是尽量的走右侧会比左侧稍微好一点，左侧呢会受到掉头车辆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20: 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0: 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1: 外号阳光小老头，
2: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3: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4: 来吧，得知星辰准备这个刷信用卡去随礼这个事儿啊，我是理解的，
5: 都理解。
4: 他说他是什么，让人家苗苗在婚礼的现场摆个 POS 机，他可以在现场刷。
5: 哥给你刷信用卡，
4: 可以的，这有什么不行呢？哥给你刷的不是信用卡，
5: 哥刷的都是对你的祝福。
4: 对，既然都刷信用卡了。是吧，
5: 多刷点，
4: 多刷点，咱分期不得了吗？
5: 大家呢都在说这个被车撞到的牛啊羊啊可以杀来吃，它又不是病死的，不需要做无害化处理，太浪费了。我刚刚呢查了一下，在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个交通事故撞死的畜禽，为什么必须得做无害化处理，不能带走售卖或者食用呢？
4: 说一说。
5: 主要是为了防控动物疫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这个呢是一个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当中的法定要求。就是如果说这些畜禽啊因为物理撞击或者挤压死亡之后呢，它的体内可能会携带病原体。如果不规范处理的话，容易造成动物疫病扩散。所以呢是有安全隐患的。
4: 日丽雨林他说，刚才在红城湖路啊，湖城大径这个红绿灯路口，红行人红绿灯亮的情况之下，一女子骑电动车横穿斑马线，然后呢又掉头回来，直接停在直行道上一两秒，差点和后方来的自行车碰上，太危险了。遵守交通规则吧，尤其是咱们非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这些啊，一定要看灯啊。
5: 注意安全啊。再说回到刚刚那个，为什么要做无害化处理，是说到了它的原因了。第二个，在法律方面啊，很多人说我已经赔了他了呀，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他带走呢？法定范畴里面也有规定，你只是赔偿，但是赔偿跟买卖是两个概念。
4: 我记得是大家举了个这个例子，就是说的非常好，为什么你撞死了牛撞死了羊不能把它带走呢？就是因为那如果你本身要的就是这头牛这头羊，但是人家不给你，那你还是把它撞死了，你就可以带走了。
5: 就是这个道理。你赔的钱呀是侵害人家的损害的赔偿，是弥补养殖户的财产损失，不是买他的货款。所以呢赔偿跟买卖是两个概念啊。
4: 是，这又不得不提起昨天咱们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那篇路况帖子下留言，有一朋友说，他说是有，我觉得他这个因为大家在各个角度在分析这个事儿，他就分析，他说我们是由农村变成的城市，咱们的你像长留镇上，它其实它还是镇里边还有村儿，
5: 对啊，
4: 还是有很多养牛户。有的时候他不得不在他养牛的这个附近来放牛。有的时候这个牛啊一过马路就造成了昨天那种跑到南海道上的这种情况。你话虽如此吧，但是这个牛被撞这个事儿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损失的。
5: 是的。这位朋友他说呢，可别说非机动车了，有些机动车也不看啊，刚斑马线的绿灯啊，有辆车冲出来了。
4: ZY 他说呀，灵山有什么美食啊？珍妮儿介绍一下吧。你们灵山有什么美食？
5: 你们灵山的大美食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4: 爆米花说，那你为什么去路上放牛？他说撞死了就应该带走。他说不然你放牛羊，那本来就应该是在一个固定的围栏区域放啊。很比较少见大家在固定的围栏区域放，
5: 都得要放养吧，
4: 都得是到处放
5: 牛羊。咱也主要咱这儿也不是大草原啊，没有那个条件。
4: 我上次去那个就是下了白驹大道直接右转，那个是南都江，江边上不是风景挺美丽的吗？还有一条道，好多牛在上边慢悠悠的吃草。你说把它们围合起来，那草不一会儿不就啃光了吗？他们就是

0: 得要溜达，
1: 溜达着吃，
0: 嗯，
1: 溜达串儿。
0: 石一老师说，说到牛的问题，就不得不提一下观澜湖了，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
1: 嗯，
0: 范二月啊，说可以去吃齐齐哈尔，吃烤肉。
1: 嗯，
0: 龙沙早晚夜市。
1: 嗯，
0: 去扎龙看丹顶鹤。
1: 好的。
0: 啊，罗西大街的上世纪的故事。
1: 行，没问题。嗯，大爷爷他说呀，他们说你们都不结婚，只能靠苗苗解解馋。
0: 这有什么馋可解？
1: 但是呀，因为他选的这个日子，他突然改日期改成10月3号啊。
0: 嗯
1: 嗯，可能我们部门不一定能去得了
0: 那么
1: 多
0: 人。
1: 对，
0: 我们刚刚都已在讨论了，提前先把红包给苗仔准备好。
1: 嗯。
0: 珍妮儿说呀，灵山绿地缤纷城、
1: 嗯、
0: 城最近呢确实开了一家烤肉，一家老爸茶、
1: 嗯、
0: 他说啊他都去了，味道还可以。
1: 嗯
0: 嗯，
1: 张浩南他说呀，齐齐哈尔的牛好吃。小夏哥来了，小夏哥家里边电视剧发展到什么样了啊？他今天又要出差了。嗯、
0: 哦，
1: 你出差之前这些事儿交代好了没有啊？你别出差又回来，又回到原来了。
0: 你交代是一回事儿，你做，家里人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 我发现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啊，
0: 嗯、
1: 哦，你爱人依旧心软。
0: 对，他确实是太善良了。
1: 嗯。季红他说，你们听这个视频的声音就知道声音有多大了，他这还是行车记录仪记录的呢，现场大到震到他的车把了。他说大半夜炸街的不只是摩托车，他说每天都有这些跑车在炸街，声音比摩托车还大。希望咱们交警部门治理炸街的时候不要指定摩托车。咱们交警其实在治理炸街这个事儿上啊，他不分摩托车还是跑
0: 车
1: 还有非法改装，他都有专门治理啊。
0: 嗯、
1: 只是说有些车啊他真的是不好拦截。
0: 嗯，
1: 你拦截的话容易出现
0: 事故。
1: 嗯。
0: 洋洋宝宝对说到这个关于交通事故的受害物怎么能带走呢举的这个例子啊。对。这包括跟办案办理举的例子是一样的。虽然吧听起来确实是有点难受，但是呢能理解。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在9月20号啊，交通954呢联合海南重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呢，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吧。
1: 嗯，来吧，让珍妮儿别吃她的暴露粉了。
0: 来关注路况吧。
1: 嗯，说说路况吧。
2: 来，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它确实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它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呢，开到海瑞大桥的时候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你像河北路啊，包括到凤翔路啊，这个都是在严重的交通拥堵，要到博雅上路的那个路口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确实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车呢又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行车安全。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呢也一直在有关注到这个路段，来回的视频也是在动啊，在扫射但是呢确实是目前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就是说停滞下来的啊堵车的这个节点。如果大家在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江东这边啊，现在几个学校所在的路段都是严重堵车，北师大附中啊，北师大附小，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的东岸校区，那目前基本上呢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的一个状况。而且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东岸校区那边送完孩子们的，有挺多朋友呢是会绕行到琼州大桥的桥下，然后呢再继续的上琼州大桥啊。

0: 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上琼楼大桥的这个出口处呢，交警是在现场，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人工管控，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目前的话呢，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方向的堵车情况还是稍微有一些的，车队的尾部呢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右侧车道是有车辆临时停靠，左侧和中间车道走的会更加顺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海垦路和滨雅路路口，北往南现在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差不多西岭商业广场啊，就是后面的金岭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所以也挺堵的。过完了滨雅路的红绿灯路口之后会稍微的有一些好转。迎宾大道跟耶哈大道的路口处呢是出城方向，现在已经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啊，这个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然后 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至少堵车有200到250米这样的一个范围。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来吧来吧来吧，刘静他说呀，齐齐哈尔大部分的牛啊也是内蒙古那边过来的。 David 他说，欣姐啊，欣姐，
2: 哎，
1: 欣姐，你从8848回来了？
2: 哎呀，那哪能爬上去呀？
1: 你欣姐现在用的都是8848手机，
2: 那我得要了咱的小命啊！
1: 他说上面的风景怎么样呢？
2: 挺美的。
1: 嗯。
2: Sky 说，是不是真妮儿播报的时候，你俩开始手忙脚乱的缩粉啊？不然你俩什么时候吃早餐呢？
1: 没有啊，他播路况的时候，我们一般在说八卦。我们放广告的时候才出去吃早饭，
2: 一般也是基本上能在节目开始之前说完。
1: 谭医生他说，市一大桥新画的线好乱呐，都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
2: 怎么了？
1: 嗯，平平淡淡如水说，怎么一天到晚的都在吃菠萝粉？我们上班上的早啊，这两边的地方啊，选择性太少了早饭啊。
2: 小白刚刚说呢，绕城高速的西往东右转匝道下龙桥匝道还有人逆行上来呀。
1: 嗯，小吴刚才说到这个是耶海道和金垦南路，就是耶海道保税区的门口，现在是有车抛锚了，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吧。
2: 哎，
1: 你看咱车抛锚了，跟大家说呀，市区50米
2: 开外嘛，
1: 50米开外放3角警示标，你给放5米啊！你放5米，后边车看不见，走到这还得压个线呢。
2: 来，土豆说到这个路况，大家注意啊！国兴大道国瑞城大厦前面的辅路有交通事故，东往西的方向，大家注意绕行吧。
1: 嗯，我昨天晚上不是2点多才睡着嘛，然后呢，我就因为也睡不着，所以就看朋友圈，我发现有些朋友是真爱网球啊。
2: 嗯，
1: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好像是在打澳网吗还是哪个网，就网球比赛，
2: 正新闻比赛呢，
1: 就是对他们两点左右还在发朋友圈
2: 看比赛呢，
1: 看比赛呢，好多人。我心想要不然给你们拉个群介绍一下，你们组个拉球的搭子吧，我说你们可真是爱网球啊，
2: 说不定人家有呢，
1: 都有。
2: 来关注一下捷城的活动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城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城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啊！捷城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城装饰。回复捷城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咨询吧。
1: 嗯哼，另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有一个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的青少年成语大赛开始报名啦。10年来呢，有非常多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比赛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比赛呢是线上答题啊，手机就可以比赛了，可以直接发成语，直接发成语两个字过来吧。摸哥他说的是，他说你休假要去见之前的女友啊，我去见我妈啊。
2: 我看大家推荐这个灵山呀、啊、都是清不良，不然好几位朋友

0: 宋大宝他说呢，他觉着灵山镇的清补凉啊是海口最好吃的清补凉。
1: 我现在真的是有一个疑问，清补凉真的有三六九等之分吗？
0: 我是吃不出来。
1: 我吃了这么多的清补凉吧，可能你要说有特色，有特色一点的的确是那个公鸡碗，的确是感觉有特色，但是好像现在里边也是不是也放糖啊，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甜。其他的清补凉没吃出太大的区别来了，我现在。
0: 反正我只是一直觉着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那个清补凉。毕业之后呀再也没有喝到图书馆清补凉那么好喝的清补凉了。
1: 你不是说刚才不分三六九等吗？怎么现在又排出个第一、
0: 哦哦、
1: 又排出个第一名
0: 来呢？说的也是，就是其他的除了我校图书馆清补凉之外、
1: 嗯、
0: 其他的清补凉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强哥呀他说珍妮儿这么可爱，就给他安排两个肉包子的早餐吧，不要天天嗦爆螺粉了。路况里都弥漫着爆螺粉的味道啊。
1: 你用任何一个词儿都可以形容珍妮儿可爱这个词儿啊，请摘出来。

0: 诗浪说了，看到这歌我就知道这红绿灯应该是过不去了啊，果然就他没过去。
1: 最前面是有一个小
0: 一个蹦蹦，
1: 应该是一个没牌的小小货车，
0: 小三轮儿、
1: 红缨当头，他说灵山镇红记波波奶茶，他说海口生意最好的奶茶店，每次都要排队。我还真的是没听过，因为咱们离红灵山太
0: 远了，
1: 我基本上没有主动去灵山那边吃过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上一次主动去灵山还是10年前去王真家，主动去灵山。
0: 是
1: 那次去完灵山之后，我就心想啊，我应该不会
0: 忒远了。
1: 对，因为那次咱们去王真家吃饭，我感觉真的是跨越了整个海口，非常的远。
0: 我们住的也比较远，
1: 咱们住西头，他住东头。
0: 西东，良辰美景啊，他说这灵山的凉拌菜，灵山粉，姐妹炸炸，好吃。
1: 弯弯说现在的公鸡坊的特色就是不好吃。
0: 莎莎说灵山有家五香羊很受欢迎啊。你们都吃过吗？
1: 我呀，恳求各位，你们说什么好吃的时候最好带上人家的店名。
0: 是，你别说有一家啊，你说那一家在什么什么地方，叫啥名儿，你要不然大家咋找呢？
1: 是啊。
0: 来吧，咱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啊，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集中啊、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很多医生呢也建议啊，孕产妇也可以补充一些 DHA。 纯净进口啊，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啊更安全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发送孩子两个字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下单吧。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这个 DHA 藻油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这个高培的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其实那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这里面呢有婴幼儿专用的益生菌，搭配药食同源山楂和多重益生元，可以分解大分子蛋白啊、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啊，能够改善宝宝因为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而引发的过敏啊、消化不良啊、积食啊，专门为消化弱、容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大家也可以发送孩子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直接下单。
1: 两款产品呢都是发孩子，都是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刚才说的那个五香羊叫海文五香羊。星辰大海他说海口现在还有卖钢琴的吗？他说好像都倒闭了吧。
0: 钢琴啊，
1: 卖钢琴的还是有，但是你说都倒闭了吧，的确我知道的也确实是倒闭了。就是原来在那个国瑞城的那个 Jago 旁边就是一家卖钢琴的，他是不是也倒闭了呀？
0: 开了我是记着以前在龙华路上不是有几家吗？钢琴店专门是销售钢琴的。
1: 维策他说现在互动

0: 动都可以随便打广告了。是啊，我们互动本身就是随便，大家说哪家店好吃什么的，你们随便说啊。
1: 我们分享嘛。
0: 嗯。
1: 肉儿说龙坤南昌茂花园那里也有一家卖钢琴的。
0: 嗯哼。为了这个方便，从来不会用我们公众号给我们互动的朋友，学会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微信里边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我来手把手教一下大家怎么用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号里边直接搜索我，我的微信号呢是 HK， 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 啊，直接在微信里边搜索我啊，我的微信 HK954954 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有咱们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把手教一下大家。我后来发现啊，有些朋友找不到咱们的公众号，是因为一些朋友是不知道该怎么搜公众号。
1: 嗯，
0: 有些朋友呢是搜到了公众号之后啊，长期没有看咱们公众号推送的这些新闻啊消息，他就找不到我们的公众号了。嗯，各种情况都有。
1: 嗯，安卓的系统会比较方便一些吧，它可以直接放在你的手机桌面上。嗯、小丑鱼他说：“滨海大道这些骑行的不管管吗？都是在机动车道里面，也害怕蹭到他们呀。”
0: 嗯，
1: 大家也是要自己自觉一点啊，骑行的朋友、嗯，来吧，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咱们一会儿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刚从文明东，然后经过滨江路去凤翔路啊，感觉路还是挺好的呀，没有很堵车。朋友，你幸运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戳别人的痛点啊，因为堵车的人不在你这个方向，堵车的人在你的反方向，在滨江路的从南往北方向啊，海瑞大桥然后到凤翔东这一段还是挺堵的，要真正过完了凤翔东这个天桥，然后到红城湖才会稍微有一些好转，所以偷着乐吧就啊。现在的话呢，确实是这个方向上还是有点堵车的，也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它就是纯堵车啊，流量比较大。再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的话呢，目前是在海福利交桥桥下，然后到富力首府，到大英山东二路，然后到五指山路啊，这个方向流量都是蛮大的。之前说到的在国兴大道啊，国瑞城那一块的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确实车还是有点多。啊，它是主干道上几乎所有车道的车都多，不是某一条车道或者某一个方向。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国兴这边的车呢，它流量就是大，而且五指山路路口和大英山东二路路口，包括前方的大英山西三路还有西四路的这个路口，它其实是一整组的绿波带啊。大家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车速维持在55以